0: 今儿个的节目质量特别的高，第一个热闹喜庆，那个评剧皮影啊，唱腔地道，都是咱们厂里最正宗的传统文化。平时很少一次性能看到这么多的非遗节目，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的欣赏这个专场演出，丰富了我们夜间的休闲生活。希望以后政府啊能多举办这个惠民活动，让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1: 据了解，本次非遗展演活动为期四天，演出时间为6月11日至6月14日晚上7点。连续四晚的文化惠民盛宴，不仅极大丰富辖区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非遗成果展示、文化交流共享的专业化平台，也让广大市民近距离邂逅非遗之美，品味塔尔香文脉，全方位提升全民非遗保护意识，夯实县域文化自信根基。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非遗保护、活化与利用工作，常态化开展非遗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系列主题活动，深度挖掘本土非遗内核，创新演绎形式与传播路径，推动古老非遗适配新时代，融入新生活。这是张玉书报道的。我县依托本地宠物产业集群优势，聚力培育本土优质制造企业，推动宠物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秦皇岛牧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县域宠物营养领域骨干企业，深耕细分赛道，以精益生产、严苛品控和创新服务，助力本地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赋能县域经济发展。走进秦皇岛牧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部环境整洁规范，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标准化质控流程贯穿生产全环节。据悉，企业2017年落地昌黎，依托本地成熟的产业集群优势，深耕宠物营养领域，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定制代工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企业总占地5000平方米，拥有3000平方米10万级净化标准生产车间，配置30余台现代化设备、5条标准化生产线，具备日产能2万件、年产能500万件的稳定生产规模。秦皇岛牧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佳宁：
2: 我们是本地合规示范企业，产品资质齐全，拥有 FDA、ISO 9001认证及多项行业许可，20余项商标，产品支持出口，覆盖宠物及大动物全类营养补充剂，全方位满足宠物各阶段营养需求。
1: 企业创新经营模式，主营 OEM、ODM 贴牌定制、配方研发、包装设计、来样加工、现货批发等多元业务，可承接小批量灵活订单。凭借高效交付能力和全方位服务体系，产品销售网络辐射全国各地。发展过程中，牧宠生物始终以品质为核心，搭建起原料筛选、配方研发、标准化生产、成品检测的全流程闭环质控体系，依托无菌净化生产环境严控产品质量，持续迭代生产工艺，优化产品配方，丰富产品矩阵，凭借优质稳定的产品，在行业内收获良好口碑与稳定客源。秦皇岛牧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佳宁：
2: 从企业成立到现在，我们一直把品质和诚信经营放在第一位，产品安全更是我们绝对不松动的底线。宠物营养品直接关乎宠物的健康，每一个生产环节都不得马虎。我们依靠10万级净化车间的标准化生产，把每一处细节都把控到位，坚决不做粗放化、低标准的生产模式，同时紧跟市场变化、客户需求，不断优化代工定制服务，踏踏实实合规经营，靠实打实的产品品质和贴心服务，收获客户的信任和支持。
1: 作为县工商联执委、县宠物产业协会副会长单位，牧宠生物在深耕主业、做强自身的同时，积极融入县域产业发展大局。当前，县域特色宠物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牧宠生物精准抢抓宠物经济持续升温的行业风口，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迭代产品配方，升级生产设备，优化服务。

0: 模式，全力打造专业化、精细化的宠物营养生产与代工基地，助力区域宠物产业向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进阶，成为县域宠物营养制造领域的中坚力量。秦皇岛牧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佳宁：
1: 我们扎根昌黎本地宠物产业多年，借着县域成熟的产业集群优势，一步步积累成熟的生产、研发和市场服务经验。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宠物营养这个细分领域，不断丰富产品种类，升级产品工艺，把一站式代工服务做得更细致、更完善，持续增强企业实力。同时我们也会主动发挥带头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一起把昌黎宠物产业做优做强，擦亮咱们本地的特色产业招牌。
0: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纪律既明确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也为党员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提供了行动准绳。遵规守纪就会拥有干事创业的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习近平指出，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增强作风教育针对性、时效性，突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动真格、整改整治，持续释放一抓到底、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强化监督执纪，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有效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对顶风违纪的肃查严处。要落实作风建设政治责任，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青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地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0: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11: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9: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12: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13: 好嘞，张总。
11: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9: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4: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
9: 真的好累啊。
15: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11: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5: 爸爸，
9: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 曾经有一份
9: 真诚的爱情，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 但是我没有珍惜，
9: 等我失去的时候
1: 才后悔莫及。
9: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Yeah.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5: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4: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6: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金刺克侯，燕王有收藏各种精巧玩物的嗜好，有时他为了追求一件新奇的东西，甚至不惜挥霍重金。燕王好真玩的名声不胫而走。有一天，一个魏国人到燕都求见燕王。他见到燕王后说：我听说君王喜爱珍玩，所以特来为您在荆刺的顶尖上刻猕猴。燕王一听非常高兴，虽然王宫内有金盘银盏、牙雕玉器、钻石珠宝、古玩珍迹，可是从来还没有听说过荆刺上可以刻猕猴。因此燕王当即赐给那魏人享用30方里的俸禄。随后燕王对那魏人说：我想马上看一看你在荆刺上刻的猴。那魏人说：荆刺上的猕猴不是一件凡物，有诚心的人才能看得见。如果君王在半年内不入后宫、不饮酒食肉，并且赶上一个雨过日出的天气，抢在阴晴转换的那一瞬间去看刻有猕猴的荆刺，届时您将如愿以偿。不能马上看到荆刺上刻的猕猴，燕王只好拿俸禄先养着那个魏人，等待有了机会再说。郑国台下地方有个铁匠，听说了这件事以后，觉得其中有诈，于是去给燕王出了一个主意。这匠人对燕王说：在竹木上雕刻东西需要有锋利的刻刀，被雕刻的物体一定要容得下刻刀的锋刃。我是一个打制刀斧的匠人，据我所知，荆刺的顶尖

0: 个技艺精湛的匠人专心制作的刻刀锋刃相比，其锐利程序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金刺的顶尖连刻刀的锋刃都容不下，那怎样进行雕刻呢？如果那魏人真有鬼斧神工，必定有一把绝妙的刻刀。君王用不着等上半年，只要现在看一下他的刻刀，立即就可知道用这把刀能否刻出比针尖还小的猕猴。燕王一听，拍手说道：“这主意甚好。”燕王把那魏人招来问道：“你在荆棘上刻猴用的是什么工具？”魏人说：“用的是刻刀。”燕王说：“我一时看不到你刻的小猴，想先看一看你的刻刀。”魏人说：“请君王稍等一下，我到住处取来便是。”燕王和在场的人等了约一个时辰，还不见那魏人回来。燕王派侍者去找，侍者回来后说道：“那人已不知去向了。”这两件事中的虚伪，在实际验证之前，即被一个铁匠用推理方法迅速戳穿，从而显示了劳动者的智慧，也嘲讽了封建统治者的无知无能。这则寓言告诉我们，正确的推理方法跟实践活动一样，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法宝。
1: 黎丘老帐。魏国都城大梁以北的黎丘乡，经常有爱装扮成乡人子侄兄弟的鬼怪出没。有一天，家住黎丘农村的一位老人在集市上喝完了酒，醉醺醺地往家走，在半路上碰到了装作自己儿子模样的黎丘鬼怪。那鬼怪一边假惺惺地搀扶老人，一边左推右晃，让老人一路上受够了罪。老人回到家里以后，不脱鞋，合着衣，倒在床上就睡着了。第二天，老人酒醒之后，想起自己醉酒回家时在路上吃的苦头，把儿子狠狠训斥了一顿。他气愤地对儿子说：“我是你的父亲，你有孝敬我的义务。可是昨天，你在路上让我吃尽了苦头。我问你，这究竟是因为我平日对你不够慈爱，还是因为你生了别的什么坏心？”老人的儿子一听这话，像是在晴天里听见一声霹雳，这到底是哪儿来的事儿呢？老人的儿子感到十分委屈，他伤心地落着泪，磕着头，对父亲叹息地说：“这真是作孽呀，我哪能对您做这种不仁不义的事儿呢？昨天您出门不久，我就到东乡找人收债去了。您从集市走回家的那一阵子，我还在东乡办事儿。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到东乡去问一问。”老人知道自己的儿子素来诚实孝顺，因此相信了他的话。可是那个长得很像自己儿子的人到底是谁呢？老人想着想着，一转念记起了黎丘鬼怪。他恍然大悟地说：“对了，一定是人们常说的那个鬼怪做的孽。”说到这里，老人忽然心生一计，他打算次日先到集市上喝个烂醉，然后趁着酒兴，在回家的路上刺杀那个黎丘鬼怪。次日早晨，老人在集市上又喝醉了酒，他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往回走。他的儿子因为担心父亲在外醉酒回不了家，正好在这个时候从家里出来，沿着通往集市的那条路去接父亲。老人远远望见儿子向自己走来，以为又是上次碰到的那个鬼怪。等他的儿子走近的时候，老人拔剑刺了过去。这位老人由于被貌似自己儿子的鬼怪所迷惑，最终竟误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0: 来，当人们不辨真伪时，欺诈的诡谲伎俩容易得逞，而善良诚实反遭戕害，真是可悲呀。
1: 管鲍之交。春秋时有一对公认的朋友，他们是鲍叔牙和管仲。一日，管仲替叔牙办事儿，结果事情越办越糟。鲍叔牙并不怪他，说不顺心的事儿总是有的。后来管仲三次当官，又三次丢了乌纱帽。鲍叔牙说管仲有才干，却没有机会施展。管仲三次打仗，三次逃跑。鲍叔牙说不是他胆小，而是惦念老母亲呐。管仲感叹道，生我者是母亲，知我者是豹子。有一年，管仲当了公子纠的老师，鲍叔牙当了另一位公子小白的老师。两位公子都是齐襄公的兄弟。齐襄公为人无情无义，心毒手辣。为此，管仲带着公子纠逃往鲁国，鲍叔牙带着公子小白逃往莒国。后来齐襄公被杀，两位公子争先赶回去当国君。路上管仲放箭射中跑在前面的公子小白，公子小白没有死，鲍叔牙护送他赶回齐国，他当了齐国国君，即齐桓公。齐桓公按鲍叔牙的主意杀死公子纠，又将管仲押回齐国。鲍叔牙早在城门口迎候他，鲍叔牙不但不杀他，还荐举他当了齐国丞相。古人崇尚他们的友谊，就以管鲍之交比喻朋友的亲密无间。

不是废话。

0: 临江驼鹿。从前临江地方有一个人爱好打猎，有一次他进山里去打猎，偶然发现了一个驼鹿穴。老鹿可能是觅食去了，只剩下一只毛都还没长齐的小鹿仔。这个人很是怜爱这头小驼鹿，就将它抱起来带回家里去饲养。这人抱着小驼鹿刚一走进家门，家里养的一群狗就一边摇着尾巴一边流着咸水跑过来，以为小驼鹿是主人带给他们的食物。不顾小驼鹿还在主人怀里，跃跃欲试地伸出爪子去碰它。主人很生气，大声地呵斥他们，畜生还不滚开，又踢了狗几脚，他们这才悻悻地躲远了。这群狗如此对小驼鹿垂涎三尺，主人不禁很担心小驼鹿会遭他们的毒手，于是就天天抱着小驼鹿到狗跟前去，让狗慢慢熟悉它，亲近它，让它们之间建立起感情。到后来又把它们放在一块玩耍，教狗要爱护小驼鹿，不准去惊动它，骚扰它。这群狗明白主人的意思是要保护小驼鹿的安全，也就都按照主人的心意去做，听从主人的安排，和小驼鹿很是亲热，也不再吓唬它。小驼鹿慢慢地长大了，因为和狗处得久了，竟然忘记了狗是鹿的敌人，反而确信狗是自己的好朋友，成天和狗一块儿互相舔舐、翻滚嬉戏、碰撞追逐，玩得十分开心，和狗也一天比一天亲热。而这群狗因为想讨好主人，又怕主人的责罚，也就一直迁就小驼鹿，陪着它玩耍，但还是改不了他们的本性，常常暗地里瞧着小驼鹿垂涎三尺。过了几年，小驼鹿长成了大驼鹿。有一次他出门去，碰到别人家的一群狗，可高兴了，以为遇到了好朋友，赶快跑过去和他们嬉戏。这群狗见这只驼鹿竟如此大胆，感到又奇怪又生气，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来又撕又咬，一会儿功夫就把驼鹿吃了个精光，血淋淋的尸骨就这样被弃置在道路上。只可惜驼鹿到死也不明白，一向和气的狗为什么要吃它。自家的狗不敢碰驼鹿，是因为畏惧主人的威慑，并不是因为驼鹿本身有多厉害。而别家的狗没有了这个威慑，自然就不买驼鹿的账了。驼鹿不明白这一点，落得个可悲的下场。人如果借助外部力量获得了地位和利益后，一定要谨慎从事，不要盲目高估了自己。邻人献玉。魏国的一个农夫有一次在犁田时，突然听到一声震响，他喝住耕牛，刨开土层一看，原来是犁铧撞上了一块直径一尺、光泽碧透的砾石。农夫不知是玉，所以跑到附近田里请邻人过来观看。那邻人一看是块罕见的玉石，于是起了歹心，他编了一套谎话对农夫说，这是个不祥之物，留着它迟早会生祸患，你不如把它扔掉。农夫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他心想，这么漂亮的一块石头，假如不是怪石，扔掉了多么可惜。农夫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决定把它拿回家去，先摆在屋外的走廊上观察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那天夜里，宝玉忽然光芒四射，把整个屋子照得像白昼一样。农夫全家人被这种神奇的景象惊呆了。农夫又跑去找那邻人，邻人趁机吓唬他说， 这就是石头里的妖魔在作怪，你只有马上把这块怪石扔掉，才能消灾除祸。听了这话以后，农夫急忙把玉石扔到了野地里。时隔不久，那邻人跑到野外把玉石搬回了自己的家。第二天，那邻人拿这块玉石去献给魏王，魏王把玉工招来品评其价值。那玉工一见这块玉石，不觉大吃一惊，他急忙朝魏王跪下，连连叩头，然后起身对魏王说：恭喜圣上洪福，您得到了一块稀世珍宝，我虽然当了这么多年的玉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大这样好的玉石。魏王问：这块玉石值多少钱？玉工说：这是一件无价之宝，难以用金钱计算它的价值。世上的繁华都市里有各种各样的玉石，但没有哪一块能与它媲美。魏王听了这话以后大喜，立即赏给献玉者1000斤黄金，同时还赐予他终生享有大夫俸禄的待遇。狡诈的人因骗取的玉石而受赏十禄，而善良的穷苦人却还蒙在鼓里，一点儿也不知道。
1: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东汉时，汉明帝召见班超，汉明帝派他到新疆去和鄯善王交朋友。班超带着一队人马，不怕山高路远，一路跋涉而去。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了新疆。鄯善王听说班超出使西域，亲自出城迎候。东道主把班超奉为上宾。班超向主人说明来意，鄯善王很高兴。过了几天，匈奴也派使者来和鄯善王联络感情，鄯善王热情款待他们。匈奴人在主人面前说了东汉许多坏话，鄯善王顿时黯然神伤，心绪不安。第二天，他拒不接见班超，态度十分冷淡。他甚至派兵监视班超。班超立刻召集大家商量对策。班超说：只有除掉匈奴使者，才能消除主人的疑虑，两国和好。可是班超他们人马不多，而匈奴兵强马壮，防守又严密。班超说：

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天深夜，班超带了士兵潜到匈奴营地，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拿着战鼓躲在营地后面，一路手执弓箭刀枪埋伏在营地两旁。他们一面放火烧帐篷，一面击鼓呐喊，匈奴人大乱，结果全被大火烧死，乱箭射死。山善王明白真相后，便和班超言归于好。这个成语说，不进老虎洞，怎能捉到小老虎？比喻不亲历艰险，就不能取得成功。

焚香邀宠。很久很久以前，尉迟国有一对夫妇很不般配，丈夫五短身材，塌鼻梁，朝天鼻孔，嘴巴大得吓人，眼睛却小得看不见，真是奇丑无比。

0: 子却正相反，柳叶眉，杏仁眼儿，摇鼻鹰口，身段苗条，可谓是天生丽质，婀娜多姿。但他也有一样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就是鼻道不通，失去了嗅觉，闻不到气味，就连香与臭都辨别不出来。妻子嫌丈夫实在生得太丑，满腹哀怨，自叹倒霉，一点儿都不愿意见到丈夫，更别提和他一起相亲相爱过日子了。所以她虽说过了门，却没和丈夫待上几天就跑回娘家去，常年待在那里，怎么也不愿回去和丈夫相聚。丈夫自然是对这位美貌的妻子喜欢得不得了，见妻子不愿意和自己在一起，苦恼极了，只恨自己天生一副丑模样。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讨得妻子的欢心，好把她从娘家接回来，再不跑回去呢？丈夫天天思前想后，简直绞尽了脑汁。一次，丈夫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人很多，川流不息，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响成一片。忽然，一种气味穿透嘈杂，直透丈夫的鼻孔。啊，真香啊！他不由得用力吸了几口气，寻香味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西域来的商人，正在出售一种名贵的西域熏香，价格高昂的吓人。丈夫心里盘算着，一回到家里就忙不迭地取出熏香点上。不久，屋里果然弥漫了一股芬芳的异香，让人闻了顿觉神清气爽，精神抖擞。丈夫想，这一下可算好了，高高兴兴地收拾东西上岳父家接妻子去了。可怜的丈夫只怕这次又要失败，他忘了妻子的鼻子根本嗅不到香味儿，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心意的。所以我们做事需要对问题的本质认真分析，抓住关键所在，才好一击中地。
1: 抱薪救火。大家都知道，在生活中要是遇到什么地方失火，人们总是一方面立即报警，一方面赶快用脸盆、水桶舀水灭火，可见救火主要靠水。所以消防车上盘绕着很长很长的皮水管，城市的马路旁设置好多红红的粗粗的消防龙头，要是什么地方失火，消防车马上赶到。消防队的叔叔一跳下车，接通了消防龙头，就拿起皮水管冲向火场，握紧喷水枪头，向着火焰喷射过去，很快就能把火灭掉。可是有个人不是用水去灭火，而是抱了一捆捆的柴草投向火场，结果会怎样呢？非但灭不了火，而且会使火越烧越猛烈，这就叫抱薪救火。这儿的薪就是柴草的意思。其实在生活中不会有哪个傻子真的去抱薪救火，这只是个比喻罢了。它最早出现在汉代一部伟大的历史书《史记》里头，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2: 战国时代，天下有七个强国，就是秦、燕、赵、韩、魏、齐、楚。其中秦国最强大，常常出兵攻打邻国。魏、赵、韩最靠近秦国，所以受害最大，连续四年遭到秦国的侵略，丢失了很多土地。秦国就像一条大大的蚕宝宝，魏、赵、韩就像一张桑叶，他们被蚕宝宝一口一口地吞吃着。这时候魏国的国君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该怎么阻挡秦国军队的进攻。他听从下面一个臣子的建议，准备把一块更

0: 好的土地割给秦国，请求秦国停止进兵。那时候有一个出名的姓苏的谋士，他主张联合六国一致抵抗秦国。他对魏国的国君说，秦国贪心得很，他是不会满足的，你想用割让土地的办法求得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还有一寸土地，他总要千方百计地夺到手里。这好比抱了柴草去救火，越救火越大，你的柴草不完，火也就不会熄灭。
1: 这就是抱薪救火这个成语的来历，它比喻这样的一种情况，要想消除灾祸，由于采取了错误的办法，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使灾祸更加严重了。比如有个小朋友穿了一身雪白的新衣服去玩，不小心摔了一跤，手上沾满了灰尘泥土，衣服也弄脏了。他努力用手去拍打衣服上的脏土，可是就像抱薪救火一样，越是拍打，白衣服就越脏了。
2: 草木皆兵。两晋末年，西北方建立了五胡十六国，其中前秦的苻坚气势最盛，他率领80万兵马入侵南方，妄图统治全国。晋武帝派谢玄为先锋都督，带兵8万去阻击。谢玄先以精兵5000挫败苻坚手下的梁城大军，接着他又切断后路，逼迫秦兵渡淮河北逃。这一仗，苻坚损失兵将1.5万人。苻坚惶惑不安，登上寿阳城楼查看军情。只见晋军阵势严整，士气高昂。苻坚胆战心惊，看到山上草木，以为都是晋兵。最后，谢玄以少胜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秦军。由于恐惧惊慌而疑神疑鬼，连一草一木都当作士兵，称为草木皆兵。

0: 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1: 碣石山是一座千古神岳之山，先后有九位帝王登临，成为历史名山。碣石山并以观海胜地闻名九州，今天就让我们在碣石山下聊天下。
2: 你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进被称为高考加工厂的学校吗？
3: 共享单车把车筐当儿童座椅，除了踩在车梁上，车筐带孩子，有些成人竟也坐进了车筐。各类花式载人方式让人大跌眼镜，你怎么看？
4: 央行又要调息了，又有城市出台限购令了，工资又要上调了，会给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5: 爱心妈妈收养孤儿，17年来待她胜过亲生，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6: 第一时间报道时事要闻，第一速度直击百姓生活，同一个话题说出你我不同的声音，碣石人聊天下。

Hello，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 97.8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每天上午的9点半到10点钟呢，我们带来的电台节目的同步直播《杰士恩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此时正在新媒体平台进行同步直播，您可以呢关注一下我们官方媒体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么如果说呢您时间方便，还希望大家呢把我们的直播链接进行分享呢，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来进行互动，感谢大家的支持，也感谢大家的关注。那么大家也可以呢在抖音平台直接来搜索978孟然，直接呢来找到我哈。那同城的朋友以及周边的朋友，您可以呢直接调频锁定 FM 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所刷新到的最新的资讯内容。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官宣新功能。近日微信派发文表示，微信朋友圈搜索功能上线，你可以呢快速找到你自己呢发过的朋友圈。具体怎么找呢？点击我朋友圈右上角搜索入口，输入关键词，就能精准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正文、配图、链接，甚至底下的评论全都能翻出来，一个关键词就能引动一串的回忆杀。还能怎么找呢？朋友圈相册还能按年月日缩放切换查看，找一找哪年哪月的分享欲最旺盛呢，一拉就知道了。那朋友圈搜索能力呢正在逐步放量，未体验到的朋友请大家耐心等待。好的，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多所高校暑假时间公布了。截至目前，河北多所高校公布暑假放假时间，那其中呢河北科技大学放假时间为7月13号到9月6号，河北师范大学为7月18号到8月30号，河北地质大学为7月4号到8月21号，8月22号到23号老生开学，8月22号教职工开学，8月29号到30号新生开学，河北经贸大学为7月27号到8月30号，石家庄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为7月27号到8月30号。我们还会持续来关注。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八部门的消息。主要都市圈或将实现一小时通勤。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明确力争通过3年时间实现的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3%左右，城际综合通勤廊道交通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到2030年，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转换更加便捷，智慧交通出行保障更加有力，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通勤提速幸福感拉满。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菜篮子。国家统计局的消息，5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消息，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从同比来看，食品价格下降1.7%，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影响居民消费指数同比下降约0.30个百分点。食品当中，猪肉价格下降16.1%，降幅比上月扩大0.9个百分点。鲜果价格下降2.2%，鸡蛋、羊肉、牛肉、禽肉类、水产品和鲜菜价格均有上涨，涨幅在0.6%到8.4%之间。可以说呢是稳中有升，那物价运行温和可控。好的，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我们所刷新到的全部的资讯内容。稍后进入今天的话题环节，有话好说，我们在这儿继续恭候着您的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把一首非常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当我想你的时候》。

0: 网罗新鲜资讯，打开新闻视角，
1: 掌握天下时事，了解新闻动态，
0: 关注资讯，聚焦热点，
1: 资讯速递。

0: 我认为这种行为就是错的。
1: 我还是很理解主人公的心情的，表示同情。
2: 老师告诉我们，撒谎不是好孩子。
1: 同一件事，不一样的观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7.8，欢迎收听《有话好说》。

0: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1: 电波旁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 FM97.8 兆赫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解释人聊天下，我是电台节目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要聊到的是毕业季。我们想说，老同学，毕业这么多年你过得还好吗？
0: 本桌西上，
1: 毕业季是属于你我的季节，我们带着对母校的不舍，我们继续自己青春的眷恋，要离开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有点伤感也有点苦涩，却也是满满的期待，因为他们期待他日美好的相遇。如果要用一个故事来诠释我们的岁月，我想那只会是青春的故事吧。青春呢，像一道色彩，一道可以看见的色彩，我们相遇，我们拥抱，在年少的路上，青春就是对我们最好的见证。是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毕业季。老同学，老师们，我们毕业这么多年，你过得还好吗？我相信今天的告别就是往后最好的相聚。如果时光要给青春一个期限，我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青春是无限的，即使时光可以消散，年华可以消逝，但青春的记忆不曾消退。爱情

0: 舍不得的是老师，同学之间各弄东西，桃李满天下。是的，我们看到很多呢网上的分享出来的视频，老师呢哭得泪如雨人啊，那么这个潸然泪下，而有很多的学生呢并没有表现出来依依不舍，并没有呢被毕业的那种这个情感所这个感染，但是他们不会永远这样。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第二天再也不用早起的时候，晚上再也不用熬夜去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会突然意识到，再也回不到的是那间教室，再也看不到的是那个老师，再也不能去完成的是那份作业。如果我们不再去刻意的相见，有些人就真的再也见不到了。暖宝宝说，初中是没有毕业典礼的，毕业了就各奔东西了。所以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们要珍惜每一个相聚在一起的日子。龙行天下说，有的同学认为可解放了，像小鸟一样自由了，回想起来还是恋恋不舍。恋恋不舍的是老师及同学之间的三年感情。所以说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记住每一个同学的笑脸，记住我们在这个课堂上那份欢乐的时刻。毕业那么多年，跟曾经的老师还有交集吗？这是暖宝宝问出的一个问题哈。那直播间的朋友们，那毕业这么多年，你跟老师还有交集吗？你们有过一些沟通吗？有过一些交流吗？那么又是一年毕业季，老师您工作还好吗？
1: 再一次相遇，我会紧紧抱着你。紧紧
0: 暖宝宝说，最近有一个新名词叫底掌声。那么我们想说啊，其实呢对于呢这个刚刚步入工作到的这个新的老师来讲，他们的第一届学生是他们这教学生涯当中呢给他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人说对于他们来讲，孩子们的离开，这个毕业就像是失恋一样。龙行天下说，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一年恋恋不舍的三年师生情。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孟然就跟大家聊到的是毕业季，又是一年毕业季，你又想到了谁呢？
1: 到最后回首才发现，
0: 还记得那些初见的陌生，它像极了我们对世界的问候，太过青涩。初见时正逢秋月季节，带着满地的枯黄色，夹杂着多情的模样，执着地点缀着属于自己的世界。就是简单的一句介绍，每个人便有了熟悉的语言，你问我答，你说我听。虽然简单，但是我们知道那是青春的絮语。可是这是我们初见的模样，等我们真正要离开的时候，是不是彼此还要来一场盛大的告别呢？不是的，恰恰每一场真正的告别是没有声音的，更不会再出现那个自我介绍。

0: 好的，朋友们，又是一年毕业季啊，你又想到了哪个老师，想到了哪位同学。带着对青春的理解，女孩们呢一起编织着最美的友情。那微末的夕阳下，一群奔跑的身影，蓝色的校服，摇晃的马尾，还有年少的身躯，一起微笑，一起追逐，一起嬉闹。是的，昏黄的校园，束束暖光一起映射着青春的光芒。一阵风吹起，缭乱了发丝，透过空气散发着安静的味道，整个校园便是他们心中的乐园，无拘无束。如果离别需要用语言来诉说的话，那我会选择沉默吧，因为我不清楚我要用何种语言来诉说这不尽的青春。我不知道青春是什么，我只能说青春像什么。数数日子，我们惊奇地发现，我们最美的年华都是一起笑着哭着度过的，一起诉说着心语，一起呢咬着耳朵啼笑，还有争吵，还有愤怒，还有少年们最难忘的兄弟，少女们最难舍的姐妹。说到这儿，我想问问朋友们，你还记得你上学的时候你的宿舍号码是多少吗？你还记得你的舍友他的习惯吗？你还记得你的宿舍的舍友说的那句梦话吗？你还记得你们的争吵吗？还记得一起逃课的日子？还记得一起上课替同学来答到的那个课间吗？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杰神聊天下，我是主持人孟然，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毕业季。非常火宝说，我同学儿子啊，去年结婚，今年喜当爷爷啊。那看来呢，真的是哈，当你再次看到你的同学的时候，人家都已经呢啊，这个辈分都已经长了。所以说时光易老，朋友龙行天下说，一年不只有四季，还有一种季节叫毕业季。那暖宝宝说，我们毕业到现在呢，每年都会去老师那边走走，也是老师们的半个孩子。是的，其实我觉得老师们啊，真的挺不容易的，送走一届一届的孩子们，但是他们真的能够把每一个新来的每一届新来的孩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当做自己的孩子。
1: 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
0: 啊。暖宝宝说，因为我们是七零后哈，那么七零后哈，真的是再见的时候已经呢是当了爷爷奶奶了。
1: 凤凰花开，
0: 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直播间啊。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毕业季哈，其实呢聊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还是真的蛮伤感的。我也是呢，就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呢，突然和我的同学再次复联，那种开心，那种喜悦，还真的是很惊奇的。因为之间呢有一段时间呢是断联了一段时间，是我的大学舍友啊。当时的时候，因为我是我们宿舍最小的，他跟我说小六，我是老三。第一时间其实我没有反应过来，但是当我加上他的微信的时候，我突然就反应到，原来失散了多年的姐妹，我们又相聚了。我们聊着曾经，聊着我们的舍友，聊着这些年我们的变化，也聊着我们的孩子们，聊着我们的工作。是的，那么毕业之后我们好多年没有见，那么距上一次见面大概也有十几年了。我们聊上学那会儿一起练声，上学那会儿一起呢我们去完成作业，上学那会儿我们彼此之间互相挑着自己哪个普通话发音不标准。我们又聊着现在呢，哪些人还在我们的自己的专业的工作范围之内，哪些人呢离开了自己的专业。我们聊着现在的孩子们都多大了。我们也在聊着老师们哪些人退休了，聊着哪些同学又回到了学校看望了老师。我们聊着学校有什么样的变化，我们聊着还有哪些同学 我们失散了好多年。其实说到这些的时候，仿佛我们又回到了学校，也许就是那份曾经的同学之间，那份舍友之间的情感，那份深厚的姐妹之情。其实这种感情呢，它的时间会延续很长，直到后面的两三天，我们还是在我们的一些呢这个社交平台上，他去给我分享这些年失散的这些年啊，那么学校的一些变化，学校的官方账号。其实想想，上学真好，可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那个曾经我们的校园，但是我们还能从学校的这个账号上看到我们曾经的影子，我们曾经一起种下的那片李子树，我们曾经一起去吃饭的食堂，甚至我们会在评论区留下一句，学校那时候我们都喜欢吃的那道菜，白菜酱鸡片儿。

0: 暖宝宝说，真的每到每年毕业季的时候有两种心情，第一种就是哎呀总算毕业了，脱离苦海了，第二种就是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是的，每到毕业季的时候都会想念那些曾经的同学，可能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也会吵架，也会有彼此的不开心，但是现在想起来真的好有意思啊。我们关注到呢这位朋友，他说孟十五说，最近呢因为我们要实习了，我们宿舍走了一个又一个，看着大一时的满满的宿舍开始呢变空，说不舍得真的是假的。那么说其实呢就在那个时候吧，我们也真的会感觉到是一份伤感，可能当我们真正提前走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最后走的那个人一定会非常的伤感，因为满满当当的四个人六个人甚至是八个人，最后只剩了你自己，自己关好宿舍的门窗，关好宿舍的水电，关好宿舍门，就这样大家各奔东西了。
1: 成长的坎坷分享的，
0: 哎呀说了这么多真的不能再说了，我只想说老同学我想你了。

好的，朋友们，那么让我们调整好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生活过得都很好，我们也祝愿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有些歌曲能让我们回忆起美好的时光。
1: 时光一是永不回，
0: 有些音乐能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勇气。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有些旋律能让我们沉醉其中。
3: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
0: 在旋律中寻找自我，在音符间感受心跳。欢迎来到乐随心动，一场音乐的盛宴即将开启。
4: 你好，昌黎电台直播间节目正在转接中，请稍后。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水心动，我是陈峰，大家上午好。朋友们，很高兴通过电波和大家打声招呼，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带去一份好的心情。欢迎大家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心情，分享音乐，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动听的歌，你此时此刻想点播的歌，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我来给大家做安排。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让我在音乐中倾听你的声音，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7.8兆赫乐随心动直播间，我是陈峰，感谢大家的到来。那么也希望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你此时此刻的心情，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那我个人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分享你认为好听的歌啊，把好听的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同时扣在公屏上告诉我，我来给大家做安排。好的，好朋友们，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点歌听歌环节啊。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吧，因为它的名字呢足够吸引到我。大家都了解哈，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一首歌，先要看它的名字。它的名字叫《用力生活，忘了怎么快乐》，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心酸呢？很好听，可以让你笑起来的这。

样的一种感觉，因为你发现你很少会去笑了，因为生活，因为压力。听着听着体会到了把生活用歌词代表表达出来的这样一种，听着听着是让你很舒服的一首歌，让我们快乐起来。

好的，希望收听我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呢都是快乐的、开心的，不要让工作和压力把快乐给弄丢了，好不好？那么希望大家脸上每天呢记住的一件事，那就是微笑，把好心情送给大家。好的，上午时间10:09，我们的点歌环节已经开始了哈。我们的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00到11:00，在这个时间段，朋友们，如果你想听歌、点歌和我聊天都没有问题，大家关注一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好的，大家不要着急哈，现在有很多朋友已经在进行点歌了，我们按照先后顺序依次来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不对？好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唱片收藏家给我们推荐点播的一首来自于孙燕姿的歌，叫做《爱情证书》，一起来听。

朋友们上午好，上午时间10:14:28，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感谢唱片收藏家的推荐，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愿意参与到节目当中，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感谢每位愿意来到直播间停留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的喜欢和关注。好的，下面呢是一首歌呢，来自听友的点播预约，一首老歌，一首水手。那么当我说出这首歌的名字的时候，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是这首歌呀，很好听，很阳光，很正能量的一首歌，一起来听。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的好朋友花开花落，给大家点了一首，名字是这样的歌曲《岁月如笔写春秋》，感觉很有内涵的名字，是不是？不知道里面会唱出什么样的意境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感谢花开花落的点播。

好的，感谢花开花落的推荐。他说这首歌，歌词写得很喜欢，好听。我也觉得好听。朋友们，每个人的喜欢不一样，每个人爱听的风格也不一样，或者和你的年龄啊，和你的经历都有着一些关系。所以呢，我们点自己喜欢的、认为好听的歌，第一时间告诉我，把歌曲的名字和演唱者扣在公屏上，让我来帮大家安排，好不好？此时此刻的时间是上午10:25，我们的节目马上要过半了哈。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一个小时的音乐节目，欢迎大家的参与。马上搜索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

0: 可以来到我自己的走爸爸的直播间，978晨风，晨是早晨的晨，风是微风的风。好的，下面的这首歌的名字不得了，喜欢到不喜欢为止。这是怎样的一种喜欢呢？是不是它共同传递着一个清醒的爱情观，明知没有结局也要认认真真喜欢到自然消散那一刻的这样的一种心情。为什么叫共同传递？因为目前呢它有多个版本，主要的版本应该有三个吧，我不知道大家听到的是哪个版本。今天我带给大家的是周深深专辑里面的这样一个版本。其实做朋友也好，做亲人知己都好，人生难得啊，是什么呀？遇见，是不是？好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喜欢到不喜欢为止，很喜欢这样的歌名，我们一起来听看有什么样的感觉感受，稍后我们一起分享。
1: 我说既然动心了就别去想那些有的没的结局好不好，如果不能在一起那大不了就喜欢到不喜欢为止，反正这样也没亏。这个世界上能让你碰到一个看顺眼的人得多好的运气啊，多少人

直到喜欢到不喜欢为止，好不好？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乐随心动，我是陈峰。下面的时间接着来听歌，听这样一首《别爱太满，别睡太晚》。这首歌传递生活哲学呀，提醒我们感情中保持适度。其实不只是感情，在生活当中任何事情都要注意一个度。我们善待自己，是不是？那我们要学会

走错的路要学会转弯啊。所以呢，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善待自己，学会反思自己，让自己活得更开心。别爱太满，别睡太晚。

好的，朋友们，上午时间10:35:03，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中，但是已经过了大半了。如果您还想点歌，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关注搜索一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视频号参与节目。大家呢还可以来到个人的抖音直播间，搜索978陈峰的名字，陈是早晨的陈，峰是微风的风，让我们一起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一起来聊聊天。如果你现在不忙，如果你可以，我们放空一首歌的时间，让自己开心放松一点，每天脸上保持一份微笑，好不好？下面这首歌呢，我们的歌曲名字《天亮以前说再见》。人活着不应该追求生命的长度，追求的是质量啊。有没有听到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一股爱情的波浪把我们每个人带到一个充满激情和温馨的世界当中。天亮以前我们深情相拥，让我们在温柔中说爱情，在浪漫中建立未来，留下美好的回忆。天亮之后呢，我们说再见，走向各自更美好的未来。好的，下面的这首歌送给大家。

好的，感谢每一位到来的新朋友老朋友，感谢大家的喜欢，谢谢大家。那么我也希望呢，大家在停留的同时呢，都能够把你认为好听的歌，开心的歌推荐给我们大家，好不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岁心动，我是陈峰，希望认识更多的好朋友，我们成为一家人，感谢大家。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新朋友。节目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一个小时的音乐时间。我的节目可以听歌，可以分享心情，聊聊天，更可以为大家提供歌曲点播。下面的这首歌呢，一起来听一首老歌。这首老歌说出名字，感觉大家都会感觉到很温馨。很甜美的一首歌，一首爱

好的，一首老歌《爱似水》，先和大家一起分享，是不是又让你想起了那个年代的，一些事情呢？啊，2009年的时候，大概是金海心的一首代表作了，对不对？嗯，感受不到爱意的时候，要记得全身而退，感情永远都是双向奔赴的，才更有意义。朋友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认真的过好自己，好吗？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接着来听歌，穿过风雨未见一面。哎妈，这首歌听起来

让人有很多伤感的原因会在里面，是不是？歌词中一万次回眸才换来一次擦肩这样的句子，精准捕捉到了人们面对时光流逝时的无奈与珍惜。整首歌以平和却有力量的一种方式提醒我们，相见的人未走远，别让遗憾成为心口的结，想见就去见吧，是不是？好的，这首歌一起来听，看看它又会给大家带去多少的故事。

好的，谢谢暖宝宝和我分享了他的感受。他说，这首歌告诉我们珍惜缘分啊，珍惜眼前人，因为谁都不知道下辈子还能不能遇见。是的，珍惜缘分，珍惜眼前人，不要让自己的情绪和坏脾气左右了我们的决定，让我们留人生中会有太多的遗憾，是不是？好的，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月随心动，我是陈峰。我们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原地，时间还在往前走啊，没有停止，属于我们的故事还在不停地写着。所以呢，事实上什么事情都是你认清生活真相

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的这样的态度。诗酒趁年华，送给大家吧，这样的一首歌，一起来听。

好的，朋友们，我们的节目时间上午的10点到11点，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支持和守候哈。时间总是很快，每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直播间里总是有很多老听友、老粉丝说了：“哎呀，又要下节目了，又要说再见了，那么散会吧，是不是？”好的，感谢大家的一路支持和陪伴哈。那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啊。总有人爱你的明媚，朋友们，爱人先爱己，学会好好的照顾自己。那也希望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明天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孟哲带大家深度解析大钊先生八上五峰山背后的事件，这就要从大钊先生的爷爷辈说起了。大钊先生有三个爷爷：大爷爷李如珍、亲爷爷李如珠、三爷爷李如弼。早年间他的大爷爷在东北长春做杂货生意，家里条件还不错，有不到百亩良田。在1881年的时候，他们在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新起了一座院子，面积有1010.1平方米，东半侧是李如珍老爷子，西半侧是李如弼老爷子。而李如珠老爷子家在如今的李大钊故居东边150米。李如珍老爷子没有儿子，所以将李如珠家的二儿子李任荣过继过来。李任荣便是大钊先生的亲生父亲。1888年夏天，唐山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李任荣为了跑回去背他自己亲生母亲，背到老庙里边，第二年吐血身亡。咱们现在用科学来说的话，他当年得的是肺结核，以前就叫做肺痨。他体弱多病，20多岁便去世了。他去世的时间是1889年4月。而李大钊出生于1889年10月29号，是典型的遗腹子，没见过他的父亲。大钊先生出生之后，他的母亲在他1周多岁相继去世。所以说，乐亭的坊间就传出来一句话，说李大钊是含着爷爷奶头长大的娃娃。爷爷对大钊先生保护非常深切，把院子里他读书的、画画的、逗鸟的、玩狗的地方规制得特别清楚。3岁开始教他读书认字，6岁给他送入正规的私塾开始读书，10岁便给他娶了同村的女子赵任兰为妻子。这是为什么呢？我接待过大钊先生的家人，告诉我两家世代联姻，往上推6辈，李家的姑娘还曾嫁进过赵家。也是这种原因，10岁成婚是因为爷爷已经年迈了，要将自己的孙子安顿好啊。赵任兰大李大钊5到6岁之间。两人成婚之后的第二天，赵任兰便褪去了新娘的服饰，将家里操持得井井有条，爷爷才露出欣慰的笑容。大钊先生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业突飞猛进， 13岁第一次参加统考，但是由于笔墨不慎滴到了试卷上一滴，造成污卷。是赵忍兰支持他、鼓励他，3年之后再次参加考试。16岁的李大钊考上了现如今卢龙县永平府的中学堂，科举制度到大钊先生考学这一年废除了，改办新式学堂，由袁世凯手下主办的，为了培养各地官僚。大钊先生进入学堂之后，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

叫做蒋卫平，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探讨清朝政府的落寞和腐败的现状。大钊先生也是从这个时期感觉到中国已经处于危亡的边缘。我们生于盛世，不懂以前的疾苦，但大钊先生生逢乱世，他立下志言，昭敢于国事之危迫，集思深言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北洋法政投考。为什么呢？读了两年，其实根本没有毕业，自己去外出考取学校，因为觉得教的知识过于老旧，想要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自己出去考学。当时有三所学校在招考，一是北洋军医，二是长芦银行专修所，三是北洋法政。大钊先生当年就说过，他不喜欢军医，银行虽然被他考上了，但是他只能致使个人理财致富，又违背大钊先生的心愿，所以他决心投考北洋法政，幸被录取。是这样一个心理路程。而他从小是看着碣石山长大的，从小就向往碣石山，在他考学归来之时，便从昌黎火车站下了火车，奔着碣石山就走来了。话说大钊先生从昌黎下了火车，奔着他心心念念的碣石山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在爷爷怀里就看向碣石山，向往碣石山。他经常问爷爷，爷爷，山里边是不是住着神仙呢？而18岁考学归来的他，带着3位同乡学友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到达五峰山的一个小土坡上的时候，他就迷路了。迷路的时候，他就无意之间大声地呼喊，哪里是五峰山呢？山间有守祠的老者听到了这声呼喊，就意识到山下有人迷路了，便在山间大声地回应他，这儿就是五峰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钊先生顺着声音找到了上山的出路。所以说，大钊先生在原文中记载道，出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已语不出，只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飘渺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而大钊先生到达五峰山之后，到了山上，刘克顺老人居然在院子里等待着他，迎接他，用我们五峰山漫山遍野特有的松枝掉下来的枝叶燃烧起来，煮茶烧饭招待了他们。所以说大钊先生又记载道，食之别有情味，大意人间烟火气，守此者刘姓，此为鱼与碣石山出渡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游一之。你想想啊，拿他当家人一样对待，在门口迎接着他迎进祠堂。所以说大钊先生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准备他重新踏上征途，去北洋法政读书。这就是他第一次冒雨登临五峰，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与五峰山结下出渡之缘。大钊先生踏上了去北洋法政读书的路，整整6年时间。而考学归来的他已经拿到了受资助的名额，从北洋法政毕业之后，来到五峰山居住10日，从这里东渡日本继续求学。在这里居住期间，大钊先生流露出来一种感情，他说，安得黄金300万，买进香山净土，为朋辈招引之所，把五峰山买下来，在这儿过净土般的生活。但是呢，1913年9月11号的晚上，在昌黎火车站门前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惨案。由于1901年签署的辛丑条约允许北京到山海关12个车站驻扎国外驻屯军，1913年是日本驻屯军驻扎在此。这期间，2名日本兵在火车站门前抢食果农手里卖食的鲜果，并且打砸。我们的果农去找到值班民警求助，值班民警杨同秋上前劝阻果农赶紧躲避，要和日本兵沟通的时候，日本兵上前就给了杨同秋一枪托。这种情况下，
杨同秋吹响了警笛。

跑来了四名值班民警，当时五名警员将两个日本兵驱赶走了。傍晚时分，佐野哲太郎带了一队日兵包围了昌里的中国铁路民警警察局，推开大门将五名警员残忍杀害，死无对证。这时候大昭先生听到消息无比愤慨，带着昌里的老百姓们去城北地藏寺吊唁着五位警官，是为他们募捐解决后事。而他在《游街诗山杂记》最后一段是这样记载的：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我中华领土，以将我国事伤心之事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倭奴不共戴天者又如结石。所以说他把昌黎比作国仇家恨不能忘却的地方。而大昭先生在此做下决定要继续东渡日本，因为在洋务运动时期萌生了一句话，师夷长技之意，要学习人家先进的文化。所以说第二次大昭先生是含着泪，含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告别了五峰山，才留下了这第二篇章的结石之恨。1913年冬天到达日本，1914年九月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开始攻读。这个时候国内时事动乱，袁世凯为了圆他继续做皇帝的白日梦，要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而大昭先生在海外得知消息之后，直接起草了一篇警告全国父老书，从海外通电全国，公然竖起反日和反袁的大旗。在回国导员和继续读书之间，大昭先生选择毅然回国。我学习就是为了挽救国家，我的国家都该保不住了，我还要学业干嘛？1916年五月，回到国内的他开始办起了《陈忠报》。这三个字在我心中非常有分量，陈忠之使命。每天早晨醒来，听到钟表滴答滴答在响，就感觉自己有使命在身一样。回国之后的大昭先生发表了130多篇政论，在文章中鼓舞着青年志士的志气，发人深省，催人奋进。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里边招揽无数人人志士走进北大，挽救中国的文章就如雨后春笋一样喷涌而来。大昭先生第三次是1917年五月六号来的。1917年四月17号，他便发表了一篇文章《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他推荐广大的青年学者来五峰山来体验这种净土般的生活。他回家是由于夫人生病了，前一天晚上从北京上的火车，第二天早晨从昌黎下了火车，然后呢来山上入山遗弃，在这儿待了一天的时间，第二天返回乐亭县大黑驼村照顾生病的夫人20多天，直到赵任兰的病完全痊愈之后，自己再次外出工作。这便是他第三次登临五峰。由于大昭先生写了太多激进的文章，所以说张世钊怕他引来杀身之祸，便将自己北大图书馆的位置让给李大钊。1917年年末，大昭先生到达北大，1918年一月正式担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到了北大的李大钊属于鹤立鸡群脱颖而出的状态，因为他看到了十月惊雷。列宁在阿夫勒尔号巡洋舰上将大炮打向了东宫的大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诞生让大昭先生看到了世界革命的曙光，中国革命的希望。于是他暑假期间第四次登临五峰山，到达五峰山上的韩文客厅，在山上居住，来这儿过暑假。而他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潜心的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俄国的现状，做对比，做推动工作。为什么人家可以成功，我们哪里不行？我们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居住后，大昭先生回到北京，连续发表3篇文章。第一篇

0: 法俄革命之比较官，第二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三篇庶民的胜利。我们这个广场的由来就是由布尔什维主义胜利里边的一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打造的。大钊先生第四次来还写了一首诗，叫做山中寂静。是自然的美，是美的自然，绝无人迹处，空山响流泉。云在青山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还，尚有青山在。既写景，又描写了自己的革命感情。这便是他第四次登临五峰。第四次离开五峰山之后，大钊先生回到北京，在1918年的11月29号，在北京中央公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讲。随之而来的盛况便是五四运动的爆发，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门前游街示威，最终五四取得成功，而大钊先生第五次登临五峰山。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个多月，从7月的下旬住到了8月底，这次是他住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来到这儿发表了3篇著作，从五峰山诞生的。第一篇便是写给胡适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他在落款的时候还特别注明了李大钊寄自昌黎五峰。而第二篇文章便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达26000多字，完成于1919年的五峰山。这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三个基本原理的著作。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它是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史中占据不可估量历史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第三篇文章《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大钊先生在第五次登临五峰山之时，发现了五峰山的中指上有一棵千年松树。他觉着这棵孤松独立不群，孤傲苍穹，便将孤松当作了自己的笔名，写下了很多文章。而我依稀地想起来，还有16个字是这样说的：说大钊先生，黄卷青灯，如苦实淡，冬衣续衣，夏衣布衫。说他就知道拿个油灯挑灯夜读，冬天一件棉袍，夏天一件布衣，吃着粗茶淡饭。这就是大钊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这是他第五次登临五峰。1920年的2月份，大钊先生听到了要再次抓捕陈独秀的消息，便亲自护送他离京。两个人一路马车详谈，看到横尸遍野的中国，他们商议着要筹建一个以马克思为主义中心的政党，由此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而大钊先生将自己伪装成了账房先生，将陈独秀伪装成老板。当时的陈独秀都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两个人就这么商议着，陈独秀最终去了上海。而大钊先生途经五峰山，回来的路上给他的忘年交刘克顺老人拜了年。1920年的8月份，陈独秀便在上海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10月份，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里边组建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么一段佳话就由此传出。1920年的7月份，也是大钊先生当上北大教授的时候，他开始利用大学的讲堂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播撒火种，并决定将自己每个月140银元的薪金
1: 拿出80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0: 由于他把工资都捐献给了读不起书的、治不起病的和党的活动经费，赵任兰经常没米下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北大校长蔡元培命令会计科的同志将他家的米面钱扣除，直接发给他的夫人赵任兰，而赵任兰依然是将自己的结余再次返还给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在北京居住10年，7次搬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东城工作，在西城租房，带着午饭去上班，所谓之人格之高尚，无人能及。这便是他第6次登临五峰。1922年

大钊先生第七次登临五峰山是他最舒适的一次。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来五峰山游览山居。他带着一家老小和他的夫人第七次登临五峰山。刘和顺老人用山核桃招待他们，为他们煮茶烧饭。当时来的时候，赵任兰走不动的时候，他便搀扶着赵任兰；再走不动的时候，他便背着赵任兰。所以说，可见一生一世一双人呢。而这个时候的大钊先生，盲目地奔波于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1921年至1923年，李大钊领导中共北京地委，先后在长辛店、山海关铁工厂、唐山制造厂、开滦五矿和京汉铁路等地建立工人俱乐部，组织工人开展罢工斗争。1922年8月至1924年初，他受党的委托，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找孙中山先生会谈，促成首次国共合作，而且指导工人运动，因为他意识到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最强大的力量。这就是他第七次登临五峰山。1924年春，直系军阀吴佩孚突然下令逮捕大钊先生，而大钊先生带着他的长子李宝华连夜便跑来了五峰山，在山上做政治避难。此时赵任兰和孩子们受到了惊吓，收拾行囊，第二天返回乐亭县的大黑驼村，官兵紧接着追到乐亭县的大黑驼村，是村民们用酒席好生伺候才将官兵送走。而大钊先生在五峰山上居住着，刘克顺老人还告诉他，山上有一个山洞可以躲避，我们现在把它叫做大钊避险洞。实际上就是刘克顺老人告诉他，如果官兵真的来这儿抓你，你就躲进那个山洞里去。而官兵没有实质性的来五峰山抓捕大钊先生，大钊先生得到了秘密信件，邀请他带着中国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下山找到了一个在昌黎办新中罐头厂的乐亭人，这个人叫杨福清，他给大钊先生开了一张单据，你去我的哈尔滨分厂提取500大洋，就没钱都要资助大钊先生。大钊先生蹑手蹑脚的到工厂取出钱，去了满洲里准备越境。夜半时候，他遭到了机枪的扫射，但是他终于赶在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到达了莫斯科。大钊先生生平的唯一影像就是由莫斯科政府公布的50多秒的原视频，虽然我们听不到里边的原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下雷鸣般的掌声。1924年12月，大钊先生才回国继续领导北方工作。时间到达1926年318惨案，当时的大街小巷上贴满了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好些革命志士劝大钊先生赶紧外出躲避，而大钊先生把革命志士都安顿好之后，自己坚守在北方，躲进了俄国的救兵营里，一躲就是一年。1927年4月6号，张作霖带了300多名军警公然包围苏联大使馆，抓走了60多名革命志士。当全国都在展开营救大钊先生的活动的时候，大钊先生在狱中写了3篇狱中自述。钊字树发手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力行其所知，为公为罪，所不暇计。今既被逮，唯有直言，倘因此重获罪利，则钊实当负其全责。他想揽责任于一身，放其他的革命志士出去。然而张作霖选择了在事隔22天之后，1927年4月28号，将他们秘密地押往了京师绞刑场实行行刑。大钊先生第一个走上绞刑台，慷慨赴死，英勇就义，时年不足38岁，时间永远地定格在了1927年4月28号。当赵任兰第二天拿到报纸，看到大钊先生去世的消息的时候，他几度晕厥过去，根本无法接受现实，而家中只剩一块大洋。

0: 大钊先生的灵柩放在寺庙里存放了整整6年时间。赵任兰感觉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了，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和他们的生前好友一共筹资了272块银元，将大钊先生安葬在了北京的万安公墓。而赵任兰最后的遗愿就是将我安葬在我夫君的身旁。1933年4月份，大钊先生下葬。1933年5月28号，事隔一个多月，赵任兰病逝。心中有千斤重，终于落地了。
1: 这便是他最后一次登临五峰。
0: 1985年开始，昌黎开始修复还原这一切。1987年7月30号，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落成了。他的长子李宝华来参与了落成礼。1988年开始，昌黎县的离休干部就站在李大钊全身汉白玉塑像旁，讲述大钊先生的光辉一生，直到今天依然由我们在传承。习总书记在大钊先生诞辰130周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他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李大钊同志永远是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我们作为新时代的讲解员，要传承红色基因，激荡爱国情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讲好李大钊的光辉一生。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塔尔香文脉续新章，非遗筑梦润夏夜；昌黎县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展演精彩上演；爱我昌黎，走企业看发展。秦皇岛牧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宠物健康产业，匠心制造，激活县域经济新动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爱我昌黎。
1: 日前，由县委宣传部、县旅游文广局、县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县。

0: 遗保护中心、县文化馆、县艺术团承办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展演活动在东山广场盛大启幕。活动以非遗展演为载体，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活化传承非遗文脉，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让塔尔乡非遗绽放全新时代光彩。本次展演集结昌黎国家级、市县级多层次优质非遗资源，囊括昌黎地秧歌、昌黎本土民歌、传统评剧、民间皮影、特色吹歌五大特色非遗项目。活动邀请本土优秀文艺团体、资深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为广大群众献上了一场原汁原味、底蕴深厚的非遗盛宴。整场晚会节目编排错落有致，内容丰富多元，舞台呈现兼顾传统，声音满满，承载一代代昌黎人的乡土情怀。经典评剧选段《报花名》，传统冀东皮影《沉舟放粮》，韵味醇厚，尽显传统戏剧魅力。压轴原创舞台剧《老塔乐》生动诠释昌黎百姓豁达淳朴、热情好客的人文特质。传统民俗艺术与现代舞台美学深度交融，精彩的节目吸引了数百名市民游客驻足围观，现场掌声连绵，喝彩不断。昌黎地秧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贾学山：
1: 作为一名非遗文艺表演者，同时也是土生土长的昌黎人，能站上本次展演的舞台，把咱们昌黎地秧歌展现给更多人，我内心特别的自豪。非遗不是尘封在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而是流淌在咱们老百姓生活里的烟火文化。我们希望借助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个平台，让老一辈重温儿时记忆，让年轻人了解热爱本土非遗，让昌黎非遗文化流传下去。
0: 观众刘琦：
2: 今儿个的节目质量特别的高，地秧歌热闹喜庆，那个评剧皮影啊，上香地道，都是咱们昌黎最正宗的传统文化。平时很少一次性能看到这么多的非遗节目，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的欣赏这个专场演出，丰富了我们夜间的休闲生活。希望以后政府啊能多举办这个惠民活动，让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0: 据了解，本次非遗展演活动为期四天，演出时间为6月11日至6月14日晚上7点。连续四晚的文化惠民盛宴，不仅极大丰富辖区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非遗成果展示、文化交流共享的专业化平台，也让广大市民近距离邂逅非遗之美，品味塔尔乡文脉，全方位提升全民非遗保护意识，夯实县域文化自信根基。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非遗保护、活化与利用工作，常态化开展非遗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系列主题活动，深度挖掘本土非遗内核，创新演绎形式与传播路径，推动古老非遗适配新时代，融入新生活。这是张玉书报道的。我县依托本地宠物产业集群优势，聚力培育本土优质制造企业，推动宠物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秦皇岛牧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县域宠物营养领域骨干企业，深耕细分赛道，以精益生产、严苛品控和创新服务，助力本地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赋能县域经济发展。走进秦皇岛牧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部环境整洁规范，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标准化质控流程贯穿生产全环节。据悉，企业2017年落地昌黎，依托本地成熟的产业集群优势，深耕宠物营养领域，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定制代工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企业总占地5000平方米，拥有3000平方米十万级净化标准生产车间，配置30余台现代化设备、5条标准化生产线，具备日产能2万件、年产能500万件的稳定生产规模。秦皇岛牧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佳宁：
3: 我们是本地合规示范企业，产品资质齐全，拥有 FDA、ISO 9001认证及多项行业许可，20余

0: 项商标、产品支持、出口、覆盖宠物及大动物全类营养补充剂，全方位满足宠物各阶段营养需求。
1: 企业创新经营模式，主营 OEM、ODM 贴牌定制、配方研发、包装设计、来样加工、现货批发等多元业务，可承接小批量灵活订单。凭借高效交付能力和全方位服务体系，产品销售网络辐射全国各地。发展过程中，牧宠生物始终以品质为核心，搭建起原料筛选、配方研发、标准化生产、成品检测的全流程闭环质控体系，依托无菌净化生产环境严控产品质量，持续迭代生产工艺，优化产品配方，丰富产品矩阵，凭借优质稳定的产品，在行业内收获良好口碑与稳定客源。秦皇岛牧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佳宁：
0: 从企业成立到现在，我们一直把品质和诚信经营放在第一位，产品安全更是我们绝对不松动的底线。宠物营养品直接关乎宠物的健康，每一个生产环节都不得马虎。我们依靠十万级净化车间的标准化生产，把每一处细节都把控到位，坚决不做粗放化、低标准的生产模式，同时紧跟市场变化、客户需求，不断优化代工定制服务，踏踏实实合规经营，靠实打实的产品品质和贴心服务，收获客户的信任和支持。
1: 作为县工商联执委、县宠物产业协会副会长单位，牧宠生物在深耕主业、做强自身的同时，积极融入县域产业发展大局。当前，县域特色宠物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牧宠生物精准抢抓宠物经济持续升温的行业风口，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迭代产品配方，升级生产设备，优化服务模式，全力打造专业化、精细化的宠物营养生产与代工基地，助力区域宠物产业向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进阶，成为县域宠物营养制造领域的中坚力量。秦皇岛牧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佳宁：
0: 我们扎根昌黎本地宠物产业多年，借着县域成熟的产业集群优势，一步步积累成熟的生产、研发和市场服务经验。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宠物营养这个细分领域，不断丰富产品种类，升级产品工艺，把一站式代工服务做得更细致、更完善，持续增强企业实力。同时，我们也会主动发挥带头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一起把昌黎宠物产业做优做强，擦亮咱们本地的特色产业招牌。
1: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纪律既明确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也为党员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提供了行动准绳。遵规守纪就会拥有干事创业的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习近平指出，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增强作风教育针对性、时效性，突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动真格、整改整治，持续释放一抓到底、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强化监督执纪，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有效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对顶风违纪的肃查严处。要落实作风建设政治责任，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589653，17303359073。

0: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5: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6: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4: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7: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8: 好嘞，张总。
6: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4: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9: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6: 真的好累啊。
10: 爸爸，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6: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0: 爸。
4: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1: 曾经有一份
4: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1: 但是我没有珍惜。
4: 等我失去的时候，
11: 才后悔莫及。
4: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班门弄斧，小朋友，你们听说过鲁班这个人吗？他是我们古代最有名的木匠。传说鲁班师傅头脑灵活，双手灵巧，什么样的房屋，什么样的宫殿，他都能造。他还有许多发明创造呢。他看到下雨天，在外面走路的人只能躲在路旁的小亭子里避雨，心想，要是这个小亭子是活动的，人们扛着它，不就能在雨天走路了吗？于是他开动脑筋，经过多少次的设计改进，终于发明了雨伞。还有一次，他在草地里走，被一根草割破了腿。他立刻蹲下来，仔细观察这棵草。原来，这棵草的边上长着一排牙齿形状的刺。

0: 所以大家称鲁班是能工巧匠，是木匠的老祖宗。成语班门弄斧所说的班门，就是指鲁班的家门。那么弄斧是什么意思呢？斧子是木匠师傅最重要的工具。如果有一个人不是到鲁班家门去好好向师傅学习，反而在鲁班爷爷面前卖弄使用斧子的技术，这种不谦虚的行为不是太可笑了吗？成语班门弄斧就是这个意思。
1: 班门弄斧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朝，有一位文学家叫柳宗元的，他曾经说过，拿了斧子在鲁班门前卖弄实在是个厚脸皮。到了明朝，有一个诗人叫梅之焕的，他到安徽省长江边上的采石这个地方游玩，看到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墓，心里很高兴，但是又看到一些连文字都不通的人假装自己会写诗，在李白的墓上乱涂乱画，心里都很气愤。于是他也拿起笔来写了

0: 来来往往一首诗，鲁班门前弄大斧。这首诗的意思是，靠近长江的采石上有个坟墓，这就是千古以来著名诗人李白的墓。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在大诗人李白墓上乱涂一首诗，简直像在鲁班的家门前卖弄用斧子的技术。梅之焕写这首诗是讽刺那些乱涂诗的人，是鲁班门前弄大斧，太不自量力了。
1: 班门弄斧就这样成为一个成语，比喻在行家面前卖弄本领，带有一点批评态度不谦虚的意思，但有时也用来表示自己不敢在行家面前施展本领，倒是带有点谦虚的意思了。比如杂技团的车技演员骑车的本领很高强，要是你在他们面前说自己骑自行车的技术怎么怎么好，是不是有点班门弄斧呢？又比如有位小朋友毛笔字写得相当好，常常参加书法表演，许多书法家都伸出大拇指夸奖他，这位小朋友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班门弄斧罢了。
2: 焚炉灭暑。越西地方有个男子独自一人过活，他用芦苇和茅草盖起了小屋住在里面，又开垦了一小块荒地，用自己的双手种了些庄稼，打下粮食来养活自己。时间久了以后，豆子、稻谷、盐和奶酪等东西都可以自给自足了，不用依赖任何人。他每天下地耕作，闲的时候就出去走走，过得倒也逍遥自在。可是有一件事儿却让他发愁，那就是老鼠成灾，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帮老鼠，日子不长便成倍成倍的增长。白天他们成群结队的在屋子里跑来跑去，在房梁间上窜下跳的吱吱乱叫，打坏了不少东西。到了夜里，老鼠闹腾得更欢了，他们钻进石橱，跳上桌子，跑进箱子里，见东西就咬，咬破了好些衣服和器具，偷吃了东西

不算，还把吃不完的拖回洞里去慢慢享用。这咔嚓咔嚓的一闹，常常就是一整夜，吵得这个男子觉也睡不好，白天下地都没精神。他想了好多办法来治鼠，用药啦，下夹子啦，都试遍了，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法子。这位男子对老鼠越来越烦，火气越来越大，苦恼极了。有一天，这个男子喝醉了酒，困得要命，他踉踉跄跄地回家来，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是他的头刚刚挨上枕头，就听见老鼠吱吱的叫声。他实在困了，不想和老鼠计较，就用被子包上头，翻个身继续睡。可老鼠却不肯轻易罢休，竟钻进被子里张嘴啃起来。这男子用力拍了几下被子，指望把老鼠赶跑再睡。果然安静了一会儿，可他忽然闻到一股叫人恶心的腥骚味儿，一摸枕边竟然是一堆鼠屎。被老鼠这么变着法子一折腾，他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一股怒气直冲头顶。借着酒劲儿，他翻身下床，取了火把四处烧老鼠。房子原本是茅草盖的，一点就着，火势迅速蔓延开来，老鼠被烧得四处奔跑。火越烧越大，老鼠终于全给烧死了，可屋子也同时被烧毁了。第二天，这男子酒醒后才发现什么都没有了，他茫茫然无家可归，后悔也来不及了。焚炉灭鼠的故事提醒人们，遇事一定要冷静分析，想个周全的法子去解决，若凭一时的冲动蛮干，只会得不偿失。

焚香邀宠。很久很久以前，尉迟国有一对夫妇很不般配，丈夫五短身材，塌鼻梁，朝天鼻孔，嘴巴大得吓人，眼睛却小得看不见，真是奇丑无比。而妻子却正相反，柳叶眉，杏仁眼儿，摇鼻鹰口，身段苗条，可谓是天生丽质，婀娜多姿。但她也有一样不尽人意的地方，那就是鼻道不通，失去了嗅觉，闻不到气味，就连香与臭都辨别不出来。妻子嫌丈夫实在生得太丑，满腹哀怨，自叹倒霉，一点儿都不愿意见到丈夫，更别提和他一起相亲相爱过日子了。所以她虽说过了门，却没和丈夫待上几天就跑回娘家去，常年待在那里，怎么也不愿回去和丈夫相聚。丈夫自然是对这位美貌的妻子喜欢得不得了，见妻子不愿意和自己在一起，苦恼极了，只恨自己天生一副丑模样。究竟用什么办法才能讨得妻子的欢心，好把她从娘家接回来，再不跑回去呢？丈夫天天思前想后，简直绞尽了脑汁。一次，丈夫到市场上去买东西，人很多，川流不息，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响成一片。忽然，一种气味穿透嘈杂，直透丈夫的鼻孔。啊，真香啊！他不由得用力吸了几口气，寻香味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西域来的商人，正在出售一种名贵的西域熏香，价格高昂的吓人。丈夫心里盘算着，价钱是贵了些，不过也还算是物有所值，买上一些回去，把妻子接回来让她闻闻，她肯定会高兴的，就不会再走了。只要能讨得妻子的欢心，花多少钱都行啊。丈夫这么美滋滋地想着，好像就看见娇妻站在眼前微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熏香。丈夫一回到家里，就忙不迭地取出熏香点上，不久屋里果然弥漫了一股芬芳的异香，让人闻了顿觉神清气爽，精神抖擞。丈夫想，这一下可算好了，高高兴兴地收拾东西上岳父家接妻子去了。可怜的丈夫只怕这次又要失败，他忘了妻子的鼻子根本嗅不到香味儿，是没有办法感受到他的心意的。

0: 所以我们做事需要对问题的本质认真分析，抓住关键所在，才好一击中地。
1: 抱薪救火，大家都知道，在生活中要是遇到什么地方失火，人们总是一方面立即报警，一方面赶快用脸盆水桶舀水灭火，可见救火主要靠水，所以消防车上盘绕着很长很长的皮水管，城市的马路旁设置好多红红的粗粗的消防龙头，要是什么地方失火，消防车马上赶到，消防队的叔叔一跳下车，接通了消防龙头，就拿起皮水管冲向火场，握紧喷水枪头，向着火焰喷射过去，很快就能把火灭掉。可是有个人不是用水去灭火，而是抱了一捆捆的柴草投向火场，结果会怎样呢？非但灭不了火，而且会使火越烧越猛烈，这就叫抱薪救火。这儿的薪就是柴草的意思。其实在生活中不会有哪个傻子真的去抱薪救火，这只是个比喻罢了。它最早出现在汉代一部伟大的历史书《史记》里头，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
2: 战国时代，天下有七个强国，就是秦、燕、赵、韩、魏、齐、楚。其中秦国最强大，常常出兵攻打邻国，魏、赵、韩最靠近秦国，所以受害最大，连续四年遭到秦国的侵略，丢失了很多土地。秦国就像一条大大的蚕宝宝，魏、赵、韩就像一张桑叶，他们被蚕宝宝一口一口地吞吃着。这时候，魏国的国君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该怎么阻挡秦国军队的进攻。他听从下面一个臣子的建议，准备把一块更好的土地割给秦国，请求秦国停止进兵。那时候有一个出名的姓苏的谋士，他主张联合六国一致抵抗秦国。他对魏国的国君说，秦国贪心得很，他是不会满足的，你想用割让土地的办法求得和平是办不到的，只要你还有一寸土地，他总要千方百计地夺到手里。这好比抱了柴草去救火，越救火越大，你的柴草不完，火也就不会熄灭。
1: 这就是抱薪救火这个成语的来历。它比喻这样的一种情况，要想消除灾祸，由于采取了错误的办法，不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使灾祸更加严重了。比如有个小朋友穿了一身雪白的新衣服去玩，不小心摔了一跤，手上沾满了灰尘泥土，衣服也弄脏了。他努力用手去拍打衣服上的脏土，可是就像抱薪救火一样，越是拍打，白衣服就越脏了。
3: 草木皆兵。两晋末年，西北方建立了五胡十六国，其中前秦的苻坚气势最盛，他率领80万兵马入侵南方，妄图统治全国。晋武帝派谢玄为先锋都督，带兵8万去阻击。谢玄先以精兵5000挫败苻坚手下的梁城大军，接着他又切断后路，逼迫秦兵渡淮河北逃。这一仗

苻坚损失兵将1.5万人，苻坚惶惑不安，登上寿阳城楼查看军情。只见晋军阵势严整，士气高昂。苻坚胆战心惊，看到山上草木，以为都是晋兵。最后，谢玄以少胜多，在淝水之战中大败秦军。由于恐惧惊慌而疑神疑鬼，连一草一木都当作士兵，称为草木皆兵。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场里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5，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看窗外阳光正跳着踢踏舞，是不是该把耳机里的音乐调大点声？那些藏在课本边的涂鸦，操场上不知疲倦地奔跑，分享半只耳机时的怦然心动，都是时光送给我们的跳跳糖。现在一起收集这些噼里啪啦发光的年轻碎片吧。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我是主持人赵凯。桃花怒是邓紫棋为古装剧《上古情歌》演唱的古风金曲，由张莹作词，罗坤作曲，编曲以古筝、二胡等传统乐器为骨，搭配恢弘弦乐与空灵和声，尽显东方古韵意味。邓紫棋标志性的通透高音与细腻转音，将一寸土、一年木、一花一树一滩土的宿命感演绎得淋漓尽致。歌词勾勒的上古情缘与编曲的大气磅礴相得益彰，编曲巧妙在于传统乐器与现代编曲技术的融合，前奏的古筝旋律瞬间拉满古风氛围，副歌的弦乐爆发则强化情感张力，整首歌兼具传唱度与艺术感，既贴合剧情意境，又成为了独立的国风经典，尽显邓紫棋跨风格演唱的实力与歌曲的创作匠心。

烟花易冷是周杰伦演唱，方文山作词，黄雨勋编曲的经典作品，收录于2010年专辑《跨时代》中。方文山以《洛阳伽蓝记》为灵感，用“雨纷纷，旧故里草木深”的诗意笔触，勾勒千年爱恨，字句皆然古韵。黄雨勋的编曲将古筝、二胡与现代旋律交织，前奏一响便拉满宿命感。周杰伦的唱腔低回婉转，把等待的苍凉与惆怅揉进每处转音，让历史的厚重与情感的细腻完美融合。整首歌如一幅流动的古画，既是华语乐坛中国风的标杆之作，更是用音符封存时光的艺术精品。

0: 记住呀，青春是永不停转的万花筒，每个平凡瞬间都在折射彩虹。不管是图书馆阳台偷溜进来的阳光，还是晚自习后突然亮起的星空，都是生活写给我们的情书。带着这些闪闪发光的碎片，继续向前奔跑吧。
1: 沦陷是王靖宇的现象级佳作，由乔宇作词，楚明玉作曲，以极简编曲成就极致共情，木吉他为主调搭配弱化鼓点，仅用一声军鼓编辑过渡主副歌，流出充足情感留白。王靖雯沙哑细腻的嗓音，将我的爱滴滴点点像断了线的失恋惆怅演绎得淋漓尽致。前17秒副歌黑客直击人心，歌曲上线后霸榜36天，全网播放量破3.8亿，更以沙哑女声加极致编曲改写流行情歌范式，成为承载无数人遗憾与共鸣的经典。

堪称周杰伦音乐宇宙中极具治愈系的甜系经典，由周杰伦演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编曲以轻快的吉他旋律铺底，搭配悠扬的手风琴与古典，将法式浪漫与青春悸动完美融合。方文山的歌词如诗如画，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勾勒出唯美场景，周杰伦温柔细腻的唱腔则赋予旋律鲜活生命力，从主歌的全练到副歌的明快，层层递进，

告白的羞涩与真诚，编曲上的细节处理堪称精妙，乐器间的默契配合让整首歌兼具质感与传唱度，成为跨越年龄层的告白神曲，至今仍能唤醒听众心中最纯粹的爱恋。

雅俗共赏是许嵩包揽词曲创作并演唱的国风流行佳作，编曲以古筝、竹笛等传统乐器为基底，融合现代电子节拍，兼具古韵风流与流行之感。许嵩温润通透的唱腔，将俗的无味、雅的轻狂的人生态度娓娓道来，歌词既含谈爱恨不能潦草的洒脱，又藏对世俗审美的深刻洞察，编曲巧思迭出，传统乐器与电子音效碰撞出独特的化学反应，主歌的舒缓与副歌的明快形成鲜明对比，既贴合大众听觉习惯，又暗藏音乐巧思，整首歌打破雅俗界限，以接地气的表达方式传递高级内核，成为兼具思想深度与传唱度的经典，尽显许嵩音乐诗人的创作功底。

当暮色漫过耳机，今天的文字之旅也暂告一段落。那些在书页间跳动的思想，曾陪我们对抗平庸，拥抱辽阔，希望它能像一颗种子，在你心里悄悄生根。感谢此刻仍在聆听的你，下一期我们继续在节目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接下来播出的是有声作品《明朝那些事》，欢迎收听。
1: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2: 大明有贤哲，盛世出新说，推陈讲思辨，光耀万古博。
3: 1905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回到了本土。作为日本军事史上少有的天才将领，他率领装备处于劣势的日本舰队，在日俄战争中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由于他在战争中的优异表现，日本天皇任命他为海军军令部部长，将他召回日本，并为他举行了庆功宴会。在这次宴会上，面对着与会众人的一片夸赞之声，东乡平八郎默不作声，只是拿出了自己的腰牌示与众人，上面只有7个大字：一生俯首拜扬名。王守仁，字伯

班，别号杨明。成化八年，王守仁出生在浙江余姚。大凡成大事者，往往出身贫寒，

王羲之。是否属实不知道，但是以他家的条件，就算是也不奇怪。王家的先辈们大都曾经做过官，据说先祖王刚曾经给刘伯温当过跟班的，最高混到了四品官。后世子孙虽然差点，但也还凑合。而到了王守仁父亲王华这里，事情发生了变化。成化十七年，十岁的王守仁离开了浙江，和全家一起搬到了北京，因为他家的坟头冒了青烟，父亲王华考中了这一年的状元。这下王家更是了不得，王华的责任感也大大增强，毕竟老子英雄儿好汉，自己已经是状元了，儿子将来就算不能超过自己做个好汉，那也不能当笨蛋。于是他请了很多老师来教王守仁读书。十岁的王守仁就开始读四书五经了，他领悟很快，能举一反三，其聪明程度让老先生们也倍感惊讶。可是不久之后，老师们就发现了不好的苗头。据老师们向王状元反映，王守仁不是个好学生，不在私塾里坐着，却喜欢舞刀弄枪，读兵书，还喜欢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写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有诗为证：山近月远觉月小，便到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在先生们看来，这是一首荒谬不经的打油诗，而王华看过之后却思索良久，他叫来了王守仁，问了他一个问题：书房很闷吗？王守仁点了点头。那跟我去关外转转吧。王华所说的关外就是居庸关。敏锐的他从这首诗中感觉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玄妙，他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这个儿子非同寻常，书房容不下他。王华便决定带他出关去开开眼界。这首诗的名字是《闭月山房》，作者王守仁时年十二岁，这也是他的第一首流传千古的诗作。此诗看似言辞幼稚，很有打油诗的神韵，但其中却奥妙无穷。山和月到底哪个更大？这个十二岁的少年用他独特的思考观察方式给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他的这种思维模式后世有人称之为辩证法。王华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承诺。当时居庸关外早已不是朱棣时代的样子，蒙古骑兵经常出没，带着十几岁的儿子出关是一件极其冒险的事情。但王华经过考虑，最终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不久之后，他就为自己的这个决定追悔莫及。在居庸关外，年少的王守仁第一次看到了辽阔的草原和大漠，领略了纵马奔腾的豪情快意，洪武年间的伟绩，永乐大帝的神武，那些曾经的风云岁月深深地映入了他的心中，一颗种子开始在他的心中萌芽。王华原本只是想带着儿子出来转转，踩个点而已，可王守仁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他大吃一惊。不久之后的一天，

王守仁一反常态，庄重的走到王华面前，严肃的对他爹说：“爹，我已经写好了给皇上的上书，只要给我几万人马，我愿意出关为国靖难，讨平鞑靼。”据查，发言者王守仁此时15岁。王华沉默了，过了很久才如梦初醒，终于做出了反应。他十分激动的顺手拿起手边的书，劈头盖脸的向王守仁打去，一边打还一边说：“我让你小子狂，我让你小子狂。”王守仁先生的第一次为国效力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但他并没有丧气。不久之后，他就有了新的人生计划，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王华的肠子都悔青了，他万想不到自己的这个宝贝儿子还真是啥都敢想敢干。也许过段时候他就会忘记这些愚蠢的念头。王华曾经天真的这么想，也许啊是他的祈祷产生了效果。过了不久，王守仁又来找他，这次是来认错的。王守仁平静地说道：“我上次的想法不切实际，多谢父亲教诲。”王华十分欣慰，笑着说道：“哎呀，不要紧，有志向是好的啊，只要你将来啊努力读书，也不是不可能的吧。”“哦，不用了，出兵打仗我就不去了，现在我已经有了新的志向。”“哦，你想干什么？”“做圣贤。”这次王华没有再沉默，他迅速地做出了回复，一记响亮的耳光。他心想：“完了完了，这一世英名就要毁在这小子手里了。”王华终于和老师们达成共识，如果再不管这小子，将来全家都要败在他的手里。经过仔细考虑，他决定给儿子谈一门亲事。他认为只要这小子结了婚，有老婆管着，就不会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了。王华是状元，还曾经给皇帝当过讲师，位高权重。王守仁虽然喜欢闹事，哎，但小伙子长相还是比较帅的，哎，我看过画像可以作证啊。所以呢，王家要结亲的消息传出之后，很多人家挤破头来应征。出于稳妥考虑，也是不想这小子继续留在京城惹事，王华挑选了江西洪都啊，就是现在南昌的一个官家小姐，然后叫来了刚满17岁的王守仁，告诉他马上收拾行李去江西结婚，少在自己跟前晃悠。王华给王守仁安排了这么个包办婚姻，无非啊就是想图个清静。可是他没料到，他的这一举动将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愣头愣脑的王守仁就这么被赶出了家门，跑到了江西洪都。万幸他的礼仪学得还不错，岳父大人对他也十分满意，一来二去亲事就定了下来，结婚的日期也确定了。这位岳父大人估计不常上京城，所以没听说过王守仁先生的事迹。不过不要紧，因为很快他就会领略到自己女婿的厉害。结婚的日子到了，官家结婚，新郎又是王状元的儿子，自然要热闹隆重一点。岳父大人家里忙碌非凡，可是等大家都忙完了，准备行礼的时候，才发现少了一个关键的人——新郎。哎呀，这可不是闹。

我这玩的。结不成婚还在其次，把人弄丢了，怎么跟王华交代呀？岳父大人满头冒汗，打发手底下的所有人出去寻找，可怎么找也找不到。全家人急得连寻死的心都有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他们才在城郊的一所道观里找到了王守仁。大家都十分激动，可是失踪了一天的王守仁却一点都不激动。他惊讶地看着那些满身大汗的人们，说出了他的疑问：你找我干啥？呵，原来啊，这位兄弟结婚那天出来闲逛，看见一个道观，便进去和道士聊天，越聊越起劲，就开始啊学道士打坐，这一打就是一天。直到来人提醒，他才想起昨天还有件事情没有做。但无论如何，王守仁还是成功的结了婚，讨了老婆，成了家，他的轶事也由此传遍了洪都，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怪人。王守仁不是一个怪人，那些嘲笑他的人并不知道，这个看似怪异的少年是一个意志坚定、说到做到的人。四书五经早已让他感到厌倦，科举做官他也不在乎。十七岁的他就这样为自己的人生定下了唯一的目标：做圣贤。有理想是好的，可是王兄弟挑的这个理想可操作性实在不高。毕竟之前除若干疯子精神病自称实现了该理想之外，大家公认的也就那么两三个人，如孔某、孟某等。王守仁自己也摸不着头脑，所以他出没于佛寺道院，希望从和尚道士身上寻找成为圣贤的灵感。但除了学会念经打坐之外，连圣贤的影子也没看到。不过他没有灰心丧气，仍然不断地追寻着圣贤之道，终归是会找到办法的。王守仁坚信这一点，或许是他的诚意打动了上天，不久之后他就给王守仁指出了那条唯一正确的道路。弘治二年，十八岁的王守仁离开江西，带着他的新婚妻子回老家余姚。在旅途之中，他认识了一个书生，便结伴而行，闲聊解闷。交谈中他提出了心中的疑问：怎么样才能成为圣贤呢？这位书生思虑良久，说出了四个字的答案：格物穷理。何意啊？书生笑了：你回去看朱圣人的书自然就知道了。王守仁欣喜若狂，他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答案。朱圣人就是朱熹。要说起这位仁兄，那可真算得上是地球人都知道，知名度无与伦比，连高祖朱元璋都想改家谱给他当孙子。可关于他的争论也几百年都没消停过，骂他的人说他是败类，捧他的人说他是圣贤。但无论如何，双方都承认这样一点：他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那么朱熹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支持者认为他是宋明理学的标志性人物，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反对者认为他是宋明理学的标志性人物，是禁锢思想的罪魁祸首。其实朱熹先生啊，
远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复杂。

0: 在我看来，他只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不过是他的目标有些特殊罢了。他追求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为深邃的秘密。我下面将要讲述一些比较难以理解的哲学问题，我相信按照我的讲述方式，大家是能够理解的。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去翻书吧啊。自古以来有这样一群僧人，他们遵守戒律，不吃肉，不喝酒，整日诵经念佛。而与其他和尚不同的是，他们往往几十年坐着不动，甚至有的鞭打折磨自己的身体，痛苦不堪，却依然故我。还有这样一群习武者，经过多年磨练，武艺已十分高强，但他们却更为努力地练习，坚持不辍。还有这样一群读书人，他们有的已经学富五车，甚至功成名就，却依然日夜苦读，不论寒暑。他们并不是精神错乱，平白无故地给自己找麻烦的白痴，如此苦心苦行，只是为了寻找一样东西。传说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一种神奇的东西，它无影无形，却又无处不在，轻若无物，却又重如泰山。如果能够获知这样东西，就能够了解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奥秘，看透所有伪装，通晓所有知识，天下万物皆可归于掌握。这并不是传说，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样东西的名字叫做道。所谓道，是天下所有规律的总和，是最根本的法则。只要能够了解道，就可以明了世间所有的一切。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诱惑，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吸引着无数人前仆后继的追寻。更为重要的是，事实证明道不但是存在的，也是可以为人所掌握的。对于不同种类的追寻者而言，道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对于和尚们来说，道的名字叫做悟；对于朱熹这类读书人而言，他的名字叫理。和尚们梦寐追寻的悟，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事实上它是一种极为玄妙的快感，远远胜过世间所有的欢悦和一切精神药品。到此境界者，视万物如无物，无忧无虑，无悲无喜，愉悦之情常驻于心，佛法谓之开悟。最著名的开悟者就是六祖慧能，之后的德山和尚和灵济和尚也闻名于世。穷诸玄变，若一毫至于太虚，结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此即所谓佛者之道。而关于武者的道，大致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故事来说明。按照武术中的说法，兵器是越长越好，即所谓一寸长一寸强。但据说五代年间有一位高手，他用剑却是越用越短，到后来他五六十岁了，剑法出神入化之时，居然不用剑了，每逢打架都是光膀子上阵，却从未被打败过。当我看到这个故事时，才真正开始相信一句小说中的常用语：手中无剑，心中有剑。
1: 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有声作品为您播送完了，咱们下一时段不见不散。

0: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5: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6: 你小声点。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8: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9: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7: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0: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1: 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12: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13: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11: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14: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15: 好嘞，张总。
13: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11: 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6: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
11: 真的好累啊。
17: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13: 去去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17: 爸爸，
11: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18: 奶奶，这摔倒了。
11: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18: 但是我没有珍惜。
11: 等我失去的时候，
18: 才后悔莫及。
11: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19: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3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5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12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
11: 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73。
3: 猛人遇虎。猛地有个猎人，大大小小的动物打了不少，家里有各种各样的兽皮。有一次，他要去野外办些事情，刚一出门，让风一

0: 吹颇有些寒意，于是他又反身进门，想找件兽皮挡挡寒，顺手抓了一张狮子皮披在身上就上路了。到了野外，猛人越走越觉得不对劲儿，一阵风吹草动，他预感到有事儿要发生。果然，只听得一声长啸，一只吊睛白额大虎跳了出来。猛人手边没带什么厉害的武器，心里暗想，糟糕，要躲也来不及，这下可完了。于是他干脆不逃了，只是闭着眼睛站在原地等死。再说那只老虎早已饿了多时，一见有东西过来就要往上扑，可那东西不但没逃，还站住了，在那边远远看着自己。老虎一阵奇怪，仔细看了看，乖乖，原来是只大狮子，要是打不过可惨了，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快溜吧。猛人站了半天还不见老虎来吃他，大着胆子睁开眼一看，老虎夹着尾巴在往回跑，一闪就不见了。猛人给弄糊涂了，但又一想，对了，老虎肯定知道自己是个好猎手，因害怕自己而跑掉的。猛人非常得意，丝毫也没往自己披的狮子皮上去想，他趾高气扬地回到家，逢人就夸耀说，连老虎都知道我是打猎的好手，一见了我就马上逃走了。又过了几天，猛人又要去野外了，这一回他随便拿了一张狐皮挡风，像上次一样，走了没多远就又碰上了老虎。猛人一点不怕，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老虎定睛一看，哼，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只狐狸，居然也敢在我面前耍威风，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瞧瞧。老虎见是狐狸，连扑都懒得扑，就站在原地斜着眼睛瞧着他走过来。猛人走到老虎跟前，见老虎还不让路，不由大怒，高声威胁说，畜生，见了我还不滚开，当心我扒了你的皮。老虎看他骂了一会儿不耐烦了，猛地跳将过去，可怜的猛人就这样成了老虎的一顿美餐。猛人错在盲目的自以为是，不考虑客观因素，最终才落得个葬身虎腹的下场。
1: 争先恐后，原指因为过分注重结果，从而不能做好事情。现在用来比喻竞争激烈，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2: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3: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4: 好啊。
2: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4: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教给你了。
3: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教给我了。
4: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教给你了，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3: 毛病？什么毛病？
4: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4: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我。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3: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4: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 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原因。
3: 哦，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1: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不能获得胜利。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5: 以邻为壑，以邻为壑的意思是拿邻国做大水沟，将国内洪水排放到那里去，比喻货架旁人。这则成语出自孟子《告子下》，是由鱼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鱼以四海为壑，今吴子以邻国为壑的故事演化而来的。战国时代洪水成灾，当时有一个名叫白圭的人，自称是水利专家，专治洪水。一传十，十传百，许多地方都来请他治理洪水。有一年，魏国发了大水，魏惠王立即请白圭去治水。白圭到了洪水灾区，经过一番东堵漏西筑堤后，果然洪水退了。魏惠王见了，大大夸赞了一番，并赏给他许多财物。白圭高兴非凡地回家了，半路上正好碰到孟子，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对孟子说：你看我治水的本领比大禹还强吧。没曾想，孟子听了他傲气十足的话后，反而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你这样讲话不感到羞耻吗？夏禹治理洪水是顺着水流的方向把它引入大海，所以他不只是治好一地，而是控制住水流，不让它危害天下。而你却是修堤筑漏，把水引向邻国，把邻国当作蓄水池，你这样做还有一点仁爱之心吗？白圭听了这一番话，还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你不要瞎说，那是不可能的。话还未说完，只见远远地来了一个策马高叫着的人：好个白圭，你把魏国的洪水都引泄到我们国家来了，我们国王要你立即前往，想法治水，不然就要你。白圭一听，小脸儿立刻白了，像堆狗屎一样瘫软在地上。

以强凌弱，以强凌弱的意思是凭借强力欺凌弱小。这则成语出自庄子《道直》，是由自是以后，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的故事演化而来的。孔子有位朋友名叫柳下季，柳下季的弟弟名叫道直，是春秋末战国初时奴隶起义的领袖。道是士大夫对起义奴隶的蔑称。道直部下有9000人，横行天下，以武力侵犯诸侯。凡是直经过的地方，大国严守城池，小国必成自保，百姓叫苦。为此，有一次孔子对柳下季说：“

0: 做父亲的一定能教会他的儿子，做兄长的一定能教育他的弟弟，否则父子兄弟的关系也就不可贵了。如今先生是当世才子，弟弟是强盗，却又不能教育他，我真为你感到羞愧，我请求替先生去劝说他。柳下季为难地说，如果弟弟不听兄长的教育，即使有先生这样的辩才，又有什么办法呢？况且直到为人，思想像泉涌一样恣肆横流，意气如暴风一样变化突然，顺从他心意就高兴，不顺从他心意就发怒，容易用言语侮辱别人，我看先生不要去。孔子不听柳下季的劝告，让弟子延回驾车，另一个弟子子贡当世前去会见道直。道直听说孔子来见他，勃然大怒，对通报人说，这个人就是鲁国的伟人孔丘吗？替我告诉他，你不种地却吃得很好，不纺织却穿得很好，整日里摇唇鼓舌，惹是生非，迷惑天下君主，虚假地做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的样子，以求得封侯、得到富贵。你罪大恶极，赶快滚回去，不然我将用你的肝来加餐添饭。孔子一再请求拜见，于是道直让他进来。孔子向道直行礼后，道直瞪大眼睛说，孔丘，你所说的话，顺从我心意的可以活命，违逆我心意的就让你死。孔子说，将军身躯魁梧，智慧能包罗天下，又勇猛强悍，足可以南面称王，而名字却叫强盗，我很为将军羞耻。将军如果能听从我的意见，我可以为您南面出使到吴国和越国，北面出使到齐国和鲁国，东面出使到宋国和魏国，西面出使到晋国和楚国，使他们为将军建造数百里大的城池，尊将军为诸侯王，从此再也不必弄刀舞枪侵扰万民。这是贤人才士的行为，也是天下所有人的愿望啊。道直听了十分愤怒，大声斥责孔子说，即使人不夸奖我，我也知道自己的许多长处，你是以利禄规劝我，从而把我当作愚昧的人来收买，城再大还有天下大吗？尧和舜拥有天下，他的子孙却没有立锥之地，商汤和周武王贵为天子，他们的后代却被灭绝，远古时人少而禽兽多，人只好住在树上，后来人们耕种取食，纺织取衣，互相之间没有侵害之心。说到这里，道直话锋一转道，然而皇帝以后争斗不止，血流不停，尧和舜兴起后设立了百臣，商汤流放了他的国君，周武王杀死了商纣，从此以后社会上都凭借强大欺凌弱小，以多数亲暴少数，所以自从商汤、周武王开始，都属于作乱一类的人了。现在你却把文武那一套东西交给后世，蒙蔽天下之主，借以求得富贵，所以我认为天下的盗贼没有比你更大的了。天下人为啥不叫你道丘，而偏叫我道直？孔子碰了一鼻子灰，赶紧辞别道直，返回鲁国。
1: 争先恐后，原指因为过分注重结果，从而不能做好事情。现在用来比喻竞争激烈，抢着向前，唯恐落后。
2: 春秋时期，赵襄子向王子期学习驾车的技术。
3: 先生，我已经向您学习了很久的驾车技术，现在我们来比赛吧。
4: 好啊。
2: 于是两人开始各自驾车， 可是连续比了三场，换了三次马，每次的结局都是王子期获得了胜利。赵襄子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教我驾车，可怎么不把你真正的本领教给我呢？
4: 您说这话是从何而来呢？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本领都交给你了，
3: 可是我们比了三场，每场都是你赢，你还说你把所有的本领都交给我了。
4: 原来是为这个。实际上我已经把我的本领都交给你了，只是你在运用上还有毛病。
3: 毛病？什么毛病？
4: 那请问驾车最重要的是什么？
3: 是要协调好马和车，这样才能跑得快，跑得远。
4: 是啊，所以你在比赛中只要落后就使劲的鞭打马，拼命的想要超过我，可是超过我你又总是回头看我，唯恐我追赶上你。
3: 当然啊，我们比赛当然希望能够取胜，这有什么不对的吗？
4: 想要取胜当然是对的，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有时落后有时领先都是正常的，而不论落后还是领先，你的心思都在我的身上，那你又怎么还有心思来协调好马和车呢？而我只是协调马和车，并不在意你到底是在我的前面还是在我的后面，这就是你失败我胜利的原因。
3: 哦，原来如此，先生，我懂您的意思了。
1: 在比赛中，所有人都希望夺得第一，当他们落后的时候想要争先，当他们领先了又唯恐被人超越，于是他们不能安心于自己的比赛中，这样往往最后不能获得胜利。所以让自己发挥好才是打败对手的

0: 士别三日，刮目相看。这句成语原来自鲁肃夸奖吕蒙的话，赞扬吕蒙与鲁肃分别时间不长，却大有长进。后来用以形容用发展的眼光去看人，对人重视并另眼相待。
1: 吕蒙是三国时期吴国的将领。吕蒙武艺高强，战功卓著，却文化很少。一次，吴国君主孙权趁着宴会的机会，把吕蒙叫到了跟前。
2: 你现在已经身兼数职，而且职位重要，一定要多读一些书才好啊。
3: 是的，主公，可是我军务繁忙，一直没有时间呢。
1: 孙权听了不禁绷住了脸。
2: 你以为我想要你成为精通经史、知识渊博的学者吗？我只是要你多读一点书，增长一点见识，开阔视野而已。你说你军务繁忙，难道你比我还忙吗？我还能常常抽出一点时间来读书，你为什么不可以？
1: 孙权的一番话令吕蒙很是羞愧，于是吕蒙便每天都抽出一些时间来发奋读书。有一天，鲁肃来到了吕蒙的军营前，便大步走进吕蒙的帐篷里。吕蒙见到鲁肃很是高兴，当晚便摆下酒宴招待鲁肃。酒过三巡之后，吕蒙搂着鲁肃的脖子说：
3: 将军现在重任在身，就要与关羽做邻居了，您要怎么防备他呢？
1: 鲁肃也喝了一口酒，摇摇头：
4: 还没有想过呢，到时候再说吧。
1: 吕蒙的脸色立刻严肃了起来。
3: 将军，我们虽然和吴蜀结成了联盟，可关羽却是虎狼之人，你怎么能不早些做准备呢？
1: 吕蒙说完，便将自己已经想好的五条计谋一条一条地告诉了鲁肃。鲁肃听了很是惊讶：
4: 哎呀呀，你如今的才干谋略可再不是过去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吴下阿蒙了。难怪我的仆人对我说，现在对吕将军要刮目相看，果然没有说错。
1: 吕蒙听罢微微一笑，端起杯来说：
3: 士别三日，你就应该刮目相看了，不是吗？
0: 对于重新见面的熟人，或者重新认知的企业与事物，不能用原来的目光来审视。

事物和人都会变化，所以人的眼光也应该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凿壁偷光，原意指西汉匡衡凿穿墙壁，借用邻居家的灯光。

0: 西汉时期，有一个人叫做匡衡，他很喜欢学习读书，可是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白天他需要干繁重的农活来养家，只能挤时间来看书。这一天太阳已经落山了，匡衡还坐在院子里看书，书本上的字渐渐地看不清楚，匡衡这才抬头看了看天。
1: 这么快太阳又落山了，哎，每天只有这一点时间看书。
0: 就在这时，匡衡的弟弟跑了过来。
2: 哥哥，哥哥，您为什么不打？
1: 弟弟呀，我们家哪里有钱买灯油呢？每天点灯看书需要很多灯油的。
0: 匡衡说完，拉着弟弟的手走进了屋子里。吃完饭，匡衡躺在自己的床上，怎么也不能进入梦乡。
1: 我该怎么办呢？只有读书才能成为有用的人，可是家里已经没有多余的钱财了。
0: 这个时候，一丝光线透过墙照射在了匡衡的屋子里，匡衡立刻坐了起来。
1: 咦，有了。
0: 匡衡立刻拿起了小刀和凿子，把墙壁上的缝隙挖大了一些。从洞中透过来的灯光虽然不是很亮，可是匡衡却能借着这丝微光读书了。
1: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0: 后来匡衡终于成为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3: 凿壁偷光的经历，而凿壁偷光就体现了刻苦的精神。
4: 毛遂自荐。春秋时，秦军在长平一线大胜赵军，秦军主将白起领兵乘胜追击，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大敌当前，赵国形势万分危急，平原君赵胜奉赵王之命去楚国求兵解围。平原君把门客召集起来，想挑选20个文武全才一起去。他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还缺一个人。这时门客毛遂自我推荐说：我算一个吧。平原君见毛遂再三要求，才勉强同意了。到了楚国，楚王只接见平原君一个人。两人坐在殿上，从早晨谈到中午还没有结果。毛遂大步跨上台阶，远远地大声叫起来：出兵的事儿，非利即害，非害即利，简单而又明白，为何一议而不决？楚王非常恼火，问平原君：此人是谁？平原君答道：此人名叫毛遂，乃是我的门客。楚王喝道：赶快退下，我和你主人说话，你来干什么？毛遂见楚王发怒，不但不退下，反而又走上几个台阶。他手按宝剑说：如今十步之内，大王性命在我手中。楚王见毛遂那么勇敢，没有再呵斥他，就听毛遂讲话。毛遂就把出兵援赵有利楚国的道理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毛遂的一番话说得楚王心悦诚服，答应马上出兵。不几天，楚魏等国联合出兵援赵，秦军撤退了。平原君回赵后待毛遂为上宾，他很感叹地说：毛先生一治楚，楚王就不敢小看赵国。成语毛遂自荐由此而来，比喻不经别人介绍，自我推荐担任某一项工作。

0: 一网打尽，比喻一个不漏的全部抓住，或者彻底肃清。
1: 晋公子夷吾和公子重耳是两兄弟，都是国君的备选人。晋国的国君驾崩以后，公子夷吾在秦国和齐国的帮助下登上了王位，而在晋。

0: 国内部却只有以吕省和雀毛为首的大臣拥护夷吾，大多数大臣和将领都拥护重耳。一天，吕省的心腹图案仪来到了吕省的房间里。
1: 吕大人，现在可有对付重耳那一派势力的办法？
0: 吕省揉了揉太阳穴。
2: 唉，还没有。虽然大王也有这个意思，可是他们对于大王来说都是有功之臣，一时还不好下手啊。
1: 吕大人，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2: 哦，什么办法？快说来听听。
1: 我听说重耳的支持者丕正最近要去全国游说，我们正好趁这个时候追究重耳的另一个重要支持者李克的罪责，趁机将他杀死。等到丕正回国归来，只剩下他自己，自然也就难以兴风作浪了。
2: 可这样做会激怒了丕正，只怕他会有所行动，并且会因此将重耳公子接回晋国，到那时候我们就更难对付了。
1: 不怕不怕，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我可以去丕正的府上成为他的门客，一旦寻到机会，不正好可以将丕正的同党一网打尽吗？
0: 吕省听了，立刻喜上眉梢。
2: 妙计，妙计呀！
0: 过了几天，丕正离开晋国去了秦国，已经成为晋惠公的夷吾趁机杀掉了李克，这让回国后的丕正十分害怕。于是，丕正立刻暗中召集同党，打算迎接公子重耳回到晋国，成为晋国的国君。就在丕正招兵买马的时候，图案仪来到了丕正的面前。
3: 丕正大人，救命啊！
0: 丕正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图案仪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4: 你还是去找吕省救你吧，我知道原本你就是吕省的心腹。
3: 不，正是吕省想要杀我，我为他办了那么多的事儿，他却要来杀我，不是恩将仇报吗？我恨不得喝他的血，吃他的肉。
0: 丕正听了依然不相信图案仪，于是图案仪把已经想好的推翻晋惠公的办法讲给了丕正。丕正听完猛地一拍桌子。
4: 图案仪，是谁让你在我这儿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来人！
0: 丕正话没说完，图案仪立刻将自己的手指咬破，对天发誓：
3: 老天在上，如果我图案仪有三心二意，叫我全家不得好死。
0: 看到图案仪信誓旦旦的样子，丕正终于相信了图案仪。
4: 好吧，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3: 现在自然是尽快将重耳公子接回晋国，
4: 可是这需要有一个出众才能的人带信给重耳公子啊。
3: 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愿意冒险一试。
0: 丕正犹豫了一会儿，便将由十几位大臣联名签字恳请重耳回国的信交给了图案仪。第二天刚刚上朝，丕正和他的同党们便被晋惠公杀了头。
5: 丕正和他的同党之所以被晋惠公一网打尽，原因在于轻信。因为图案仪并没有将那封联名信带给重耳，而是交给了晋惠公，这本身就是一个圈套。道听途说，只在路上听了。

0: 而后又在路上传播的话，泛指没有根据的传闻。
1: 战国时候，齐国有一个人叫做爱子。这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叫做毛空的朋友。
2: 你这么急急忙忙的，是要到哪儿去呀？
1: 毛空抬头一看，立刻停下了脚步。
3: 我刚才听说了一个事情，正急着回去讲给我的妻子听呢。
2: 什么事情？需要这么急讲给你的妻子听？
3: 听说有一户人家的一只鸭子一次下了100个蛋。
2: 你别瞎说，这怎么可能呢？
1: 毛空见爱子并不相信，于是摸了摸下巴。
3: 那可能是2只鸭子一次下了100个蛋。
2: 那也不可能，一只鸭子怎么可能一次下50个蛋呢？
1: 毛空见爱子还是不相信，于是开始增加鸭子的数量。
3: 那很可能是10只鸭子。
2: 你不要增加鸭子的数量了，你为什么不减少一些鸭蛋的数目呢？
3: 那不行，鸭蛋的数量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2: 那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是100只鸭子才可能。
1: 毛空无所谓的撇了撇嘴。
3: 我听说上个月从天上掉下来一块肉。
2: 啊？什么肉？
3: 这块肉有10丈长10丈宽，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2: 你怎么净说一些不可能的事儿？世上哪有10丈长10丈宽的肉呢？
3: 那大概是有20丈长。
1: 爱子眉头皱在了一起，提高了嗓门。
2: 世上哪有10丈长10丈宽的肉呢？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掉到了什么地方？你见过吗？还有你刚才说的鸭子，又是哪一家的？
3: 我没见过。
2: 那你怎么知道的？
3: 都是从街上听来的。
1: 后来孔子知道了这件事情。
4: 道听而徒说，得之弃也。
0: 孔子的意思是，没有根据的乱传是很不道德的，而如果有人在刻意的道听途说，那便是更加的不道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一网打尽，比喻一个不漏的全部抓住，或者彻底肃清。
3: 晋公子夷吾和公子重耳是两兄弟，都是国君的备选人。晋国的国君驾崩以后，公子夷吾在秦国和齐国的帮助下登上了王位，而在晋国内部却只有以吕省和雀毛为首的大臣拥护夷吾，大多数大臣和将领都拥护重耳。一天，吕省的心腹屠岸夷来到了吕省的房间里。
4: 吕大人，现在可有对付重耳那一派势力的办法？
3: 吕省揉了揉太阳穴。
5: 唉，还没有。虽然大王也有这个意思，可是他们对于大王来说都是有功之臣，一时还不好下手啊。
4: 吕大人，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5: 哦，什么办法？快说来听听。
4: 我听说重耳的支持者丕正最近要去秦国游说，

0: 我们正好趁这个时候追究仲耳的另一个重要支持者李克的罪责，趁机将他杀死。等到丕正回国归来，只剩下他自己，自然也就难以兴风作浪了。
1: 可这样做会激怒了丕正，只怕他会有所行动，并且会因此将仲耳公子接回晋国，到那时候我们就更难对付了。
0: 不怕不怕，真要是到了那个时候，我可以去丕正的府上成为他的门客，一旦寻到机会，不正好可以将丕正的同党一网打尽吗？
2: 吕省听了，立刻喜上眉梢。
1: 妙计，妙计呀！
2: 过了几天，丕正离开晋国去了秦国。已经成为晋惠公的遗武，趁机杀掉了李克，这让回国后的丕正十分害怕。于是丕正立刻暗中召集同党，打算迎接公子仲耳回到晋国，成为晋国的国君。就在丕正招兵买马的时候，屠岸夷来到了丕正的面前。
3: 丕正大人，救命啊！
2: 丕正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屠岸夷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4: 你还是去找吕醒救你吧，我知道原本你就是吕醒的心腹。
3: 不，正是吕醒想要杀我，我为他办了那么多的事儿，他却要来杀我，不是恩将仇报吗？我恨不得喝他的血，吃他的肉。
2: 丕正听了依然不相信屠岸夷，于是屠岸夷把已经想好的推翻晋惠公的办法讲给了丕正。丕正听完猛地一拍桌子。
4: 屠岸夷，是谁让你在我这儿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来人！
2: 丕正话没说完，屠岸夷立刻将自己的手指咬破，对天发誓：
3: 老天在上，如果我屠岸夷有三心二意，叫我全家不能好死。
2: 看到屠岸夷信誓旦旦的样子，丕正终于相信了屠岸夷。
4: 好吧，你说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3: 现在自然是尽快将仲耳公子接回晋国，
4: 可是这需要有一个出众才能的人带信给仲耳公子啊。
3: 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愿意冒险一试。
2: 丕正犹豫了一会儿，便将由十几位大臣联名签字恳请仲耳回国的信交给了屠岸夷。第二天刚刚上朝，丕正和他的同党们便被晋惠公杀了头。
5: 丕正和他的同党之所以被晋惠公一网打尽，原因在于轻信。因为屠岸夷并没有将那封联名信带给仲耳，而是交给了晋惠公，这本身就是一个圈套。道听途说，只在路上听来，而后又在路上传播的话，泛指没有根据的传闻。
2: 战国时候，齐国有一个人叫做爱子。这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叫做毛空的朋友。
6: 你这么急急忙忙的，是要到哪儿去呀？
2: 毛空抬头一看，立刻停下了脚步。
7: 我刚才听说了一个事情，正急着回去讲给我的妻子听呢。
6: 什么事情？需要这么急讲给你的妻子听？
7: 听说有一户人家的一只鸭子一次下了100个蛋。
6: 你别瞎说，这怎么可能呢？
2: 毛孔见爱子并不相信，于是摸了摸下巴。
7: 那可能是两只鸭子一次下了100个蛋。
4: 那也不可能，一只鸭子怎么可能一次下50个蛋呢？
2: 毛孔见爱子还是不相信，于是开始增加鸭子的数量。
7: 那很可能是10只鸭子。
4: 你不要增加鸭子的数量了，你为什么不减少一些鸭蛋的数目呢？
7: 那不行，鸭蛋的数量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4: 那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是100只鸭子才可能。
2: 毛孔无所谓的撇了撇嘴。
7: 我听说上个月从天上掉下来一块肉。
4: 啊？什么肉？
7: 这块肉有10丈长10丈宽，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4: 你怎么净说一些不可能的事儿？世上哪有10丈长10丈宽的肉呢？
7: 那大概是有20丈长。
2: 爱子眉头皱在了一起，提高了嗓门。
4: 世上哪有10丈长10丈宽的肉呢？还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掉到了什么地方？你见过吗？还有你刚才说的鸭子，又是哪一家的？
7: 我没见过。
4: 那你怎么知道的？
7: 都是从街上听来的。
2: 后来孔子知道了这件事情。
0: 道听而途说，得之器也。
5: 孔子的意思是，没有根据的乱传是很不道德的，而如果有人在刻意的道听途说，那便是更加的不道德。

0: 此地无银三百两，比喻想要隐瞒和掩饰真相，结果是反而暴露了。
1: 张三站在自家的屋子里，眉头紧锁，不停地用右手击打着左手掌。
2: 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办呢？好不容易积攒的三百两银子，可千万不能便宜了盗贼呀！
1: 张三在房间里烦闷地来回走，忽然他猛地拍了一下头，
2: 有了，就这么办。
1: 张三于是拿起了锄头，走到了自己家后院的墙下，在地上用力地刨土。这个时候，他的邻居王二刚好在墙的另一面整理蔬菜。
3: 诶，什么声音？
1: 王二好奇地爬上了墙头，他看见张三正低头用力地刨着土。
3: 我倒要看看这个张三在干什么，怎么在墙根下刨坑，又不能种菜也不能植树的。
1: 没过多久，张三就刨好了一个深坑，他又反身回到屋子里，将三百两银子都抱了出来。可是他并没有发现只露出了一个头的王二。张三把银子放进了坑，又重新填满土，用力地踩了踩。
2: 这样就比较好了。不过，
1: 张三又快速地走进了屋子，过了好一会儿才回到了他埋银子的地方。张三把一张纸条贴在了墙上，脑袋轻轻地摇晃着。
2: 此地无银三百两，应该没人会发现了。
1: 张三满意的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躲在墙上的王二捂着嘴笑了起来。
3: 真是个白痴。
1: 王二说完就想翻过墙去，可是他愣了一下，随后跑进了自己的屋子。过了一会儿，他才翻过墙去，来到张三家的院子，把张三埋进土里的银子全都挖了出来，并且把事先写好的纸条贴在张三纸条的下面。
3: 隔壁王二不

0: 藏偷，嘿嘿，他一定猜不到是我偷的。
1: 故事的结局不用说，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2: 张三自以为是，反倒提醒了小偷。王二嘲笑张三，却又自以为是地留下了自己偷盗的罪证。其实在生活中，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所以在嘲笑别人的时候，更多的是应该思考自己是否正是自己所嘲笑的那一类人。大公无私，比喻完全为人民利益着想，丝毫没有私心。
1: 春秋时期，晋平公有一位大夫叫齐黄羊。齐黄羊是个公正的人，晋平公经常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事情。
3: 南阳县缺一个县令，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啊，你认为我应该派谁去比较合适呢？
1: 齐黄羊想了想回答，
4: 谢胡去吧，我认为他最合适了，一定能够胜任的。
1: 晋平公听罢，不禁瞪大了眼睛。
3: 谢胡？谢胡不是你的仇人吗？你怎么会推荐他呢？
4: 您只是问我什么人能够胜任，谁最合适到南阳县去当县令，并没有问我谢胡是不是我的仇人呢。
1: 晋平公觉得齐黄羊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便派遣谢胡前往南阳县当县长。谢胡在南阳县替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当地的百姓十分称赞他，于是晋平公更加的重用齐黄羊了。又一次，晋平公因为朝廷里法官的人选而忧愁，便又将齐黄羊召唤到面前。
3: 朝廷现在缺少一个法官，你看谁能够胜任这个职位呢？
4: 齐武能够胜任。
1: 晋平公听了更加奇怪。
3: 齐武？齐武是你的儿子啊，你推荐你的儿子就不怕别人说闲话吗？
4: 您问我是谁能够胜任法官，于是我推荐了他，您并没有问他是不是我的儿子呀。
1: 于是晋平公便任命齐黄羊的儿子齐武为朝廷的法官。齐武当上了法官之后，很是正直，受到了人们的欢迎和爱戴。孔子听到了齐黄羊的故事，不禁称赞齐黄羊。
2: 齐黄羊说得太好了，他推荐人完全是以才能作为标准，不因为是他的仇人而心存偏见，也不因为是他的儿子而害怕别人议论。啊，只有像齐黄羊这样的人才称得上大公无私啊。推荐人才时推荐仇人，往往会得到很多人的尊重，而推荐自己的亲人则会遭到议论。所以很多人只能做到推荐仇人，却并不敢举荐有能力的亲人，不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和举贤不避亲。从这一点上说，只有不怕别人的议论，既敢于推荐仇人，又敢于推荐亲人，才真正是做到了大公无私。
5: 三顾茅庐。东汉末年，诸葛亮隐居在隆中的茅庐里。谋士徐庶向刘备推荐说，诸葛亮是个奇才，

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帮助自己打天下，就同关羽、张飞一起去请他出山。可是诸葛亮不在家，刘备只好留下姓名，样样不乐地回去。隔了几天，刘备打听到诸葛亮回来了，又带着关羽、张飞冒着风雪前去。哪知诸葛亮又出门去了，刘备他们

又空走一趟。刘备第三次去隆中，终于见到了诸葛亮。在交谈中，诸葛亮对天下形势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刘备十分叹服。刘备三顾茅庐，使诸葛亮非常感动，答应出山相助。刘备尊诸葛亮为军师，对关羽、张飞说：“我之有孔明，有鱼之有水也。”诸葛亮初出茅庐，就帮刘备打了不少胜仗，为刘备奠定了蜀汉的国基。成语“三顾茅庐”由此而来，比喻访贤求才，真心诚意地邀请别人。

0: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三国时代，在赤壁这地方发生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战役，叫赤壁之战。曹操号称拥兵百万，雄居北方，想并吞南方。东吴西蜀就联合起来一起对抗北魏。东吴的统帅周瑜和西蜀的军师诸葛亮在一起研究攻打曹操的方案。他们决定利用曹操狂妄自大的轻敌情绪，采用火攻的作战方案。周瑜用反间计让曹操杀死曹军中熟悉水战可以抵挡他们的将领蔡瑁、张云。周瑜又叫庞统假作献计，骗曹军把战船连在一起。周瑜又打黄盖，让这老将用苦肉计去诈降曹操。实际上，黄盖在船中装满了容易燃烧的物品，准备以诈降的方式冲向曹营，发起火攻。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缺一个重要条件，要向北岸曹军放火，必须依仗着东南风才能办到。当时正当隆冬季节，天天都刮西北风。周瑜忧急成病，卧床不起。只有军师诸葛亮心中有数，他自称有个秘方可以治好周瑜的病。诸葛亮拜访周瑜，把药方写了出来，欲破曹攻，亦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四句韵文道破了周瑜的心事。周瑜急切地请教诸葛亮有什么办法可以借东风。诸葛亮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他通过气象观察，心中早就有了办法。他对周瑜说，自己能呼风唤雨，借三天三夜东南风来帮助周瑜放火。周瑜立即命人筑了一个土台，叫七星坛。诸葛亮在七星坛上祈求东南风。到了预定的日期，果然东南风大作，周瑜就顺利地执行他的火攻计划。东风狂吹，火光冲天，赤壁之役，曹操吃了败仗，从此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局势。成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比喻样样都准备好了，就差最后的一个重要条件了。
1: 水落石出，这个成语出自宋苏轼《后赤壁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原意是江水下落，水下的石头自然露了出来，比喻事情经过调查研究和对证，终于真相大白。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的大文学家、书画家。他生性豪放，学识渊博，极富文采。在被贬谪黄州时，曾两次游历黄州城外的赤壁，写下了《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

0: 就是《后赤壁赋》中描写江水山石的一句话。文章作于元丰五年的十月，夜晚的月光分外皎洁明媚，苏轼和他的两个朋友沐浴着和煦的秋风，兴致勃勃地一起散步游玩之时，朋友说他这天傍晚网得了鱼，其形状很像松江的鲈鱼，就只缺酒了。苏轼一听，急忙赶回家中询问妻子家中是否有酒。妻子笑了，拿出一罐藏了很久的酒，说这就是供给他临时零用的。苏轼大喜过望，连连称谢，拿了酒赶回朋友中间，又共同来到赤壁下的长江岸边，登上小舟泛舟游玩。这天只听见东流的江水发出潺潺的声响，在万籁寂静的夜晚显得特别清脆。岸边千池斗壁，俊俏如靴，一座座高大的山峰屹立，使悬在山峰间的月亮显得小了。秋天时，大江的水平面下落，使沉在江水之下的石头露了出来。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便是当时所见的实景，并史为千古名句。
1: 梦中受辱。齐庄公的时候，有个勇士名叫滨悲具。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壮士，身材魁梧，头戴白色绢帽，外穿耀眼的红色麻布盛装，内穿棉布做的衣服，帽上缀着红色的丝穗，脚穿一双崭新的白色缎鞋，身上挂着一个黑色的箭囊。这个威武的大汉走到滨悲具面前，大声地呵斥他，还朝他脸上吐唾沫。滨悲具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凶狠汉子惊醒了，他发现原来是个梦。尽管这样，他依然因此而一夜没睡，心中非常气愤。第二天天一亮，滨悲具就把他的朋友们都请来，向他们讲述了前一天晚上做的梦。然后他对朋友们说，我自幼崇尚勇敢，60年来从没受过任何欺凌侮辱，可是昨天夜里我在梦中受到如此的侮辱，心里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一定要找那个敢于在梦中骂我并向我吐唾沫的人，假若在3天之内找到他，我就要报这个仇，如果3天之内找不到他，我就没脸面活在世上了。于是每天一早，滨悲具就带着他的朋友们一起站在行人过往频繁的交通要道上，寻找着跟梦中打扮长相一样的人。可是3天过去了，他们始终没有看到一个如梦中一般打扮的壮士。滨悲具气馁地回到家中，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拔出剑自刎了。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仅凭梦中的一点不快便耿耿于怀，甚至含恨自尽、自暴自弃的做法是十分愚昧的。

0: 一曝十寒这句成语来自于一日曝之十日寒之，原意指把植物暴晒一天再冷冻十天，引申为比喻对学习或者工作一时勤奋一时又懒散，没有恒心。
1: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游说之风十分盛行。孟子是当时有名的辩士，不仅有很高的学问，而且擅长用深刻生动的比喻来讽劝执政者。当时齐国的国君昏庸，做事没有长性，孟子见状十分不满，便来到了齐王的面前。
2: 大王，您有时也太不明智了。
1: 齐王虽然知道孟子知识渊博，是当时有名的辩士，但是听了孟子如此直率的言语，还是有些不高兴。
3: 先生，您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2: 因为大王做事没有长性，总是轻信奸佞的谗言。
1: 齐王没有说话，脸色却十分难看。孟子看了看齐王，并没有因

0: 太齐王的脸色不高兴，便停止自己的觐见。
1: 天下虽然有生命力很强的生物，可是如果把这种生物在阳光下暴晒一天，再放在阴寒的地方冻上十天的话，大王以为他还能活得成吗？
2: 先生，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呢？
1: 我跟大王在一起的时间是很短的，大王即使因此而有了一点从善的决心，可是我一旦离开你，那些奸佞的小人又来哄骗您，您又会听信他们的话，这叫我怎么办呢？
2: 那我希望先生可以常留在我的身边，这样我就能日夜听到先生的教诲了。
0: 孟子听罢，苦笑地摇摇头。
1: 大王，这并非是臣留在大王身边多久的原因。我听说弈秋是全国最擅长下棋的人，他教导了两个徒弟，其中一个专心致志地学习，处处听从弈秋的指导，而另一个却总以为会有大天鹅飞来，时刻准备用弓箭来射天鹅。两个徒弟虽然是一个师父教导的，又在一起学习，可是成绩却差得很多。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有区别，也不是老师待在身边长久的原因，
2: 是因为他们两个专心的程度不同。先生说的是这个意思？
1: 正是。下棋看起来是一件小事，但如果不够专心的话，同样是学不好的。
2: 先生此话甚佳，本王一定好记在心。
0: 从此齐王变得专心起来，将齐国治理得更加强盛。
3: 后人将孟子所说的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简化成了一曝十寒，用来比喻学习做事没有恒心，半途而废的一种做法。他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长久的努力，总是半途而废的人是难以做成任何事情的。
4: 为官职，这个成语出自《左传》襄公29年。官职矣，若有他乐，吾不敢情矣。原是吴公子季札听韶乐时发出的赞叹，后泛指所见事物已好到极点。春秋时，吴国君主寿梦病危时，把四个儿子朱凡、于季、愚昧、季札召集到病床前安排后事。寿梦认为幼子季札最为贤能，想让他做君主，可是季札拒绝了。于是寿梦立下遗规，有四个儿子依次传位，必须最终有季札为君。寿梦死后，朱凡为君13年后死去，于季在位17年后被刺杀，三弟愚昧继位，拜季札为相。季札主张罢兵安民，结交齐、晋等中原诸侯。愚昧便派季札出使鲁、齐、郑、魏、晋等国。公元前544年，季札来到鲁国，表示吴国愿与鲁国世代友好。鲁国很高兴，用五岳招待季札。季札精通五岳，一边观赏一边品评。当鲁国演出韶箫舞时，季札便断定这必然是最后一个节目了。观罢韶箫，季札赞叹一番，然后非常得体地道谢：这五岳真是好极了，实在尽善尽美，我们

0: 就观看到这里为止吧。如果还有什么其他节目，我也不敢再看下去了。叹为观止，意味某样事物已好到极点，不必再看其他事物了，并不是猜测到韶霄已是最后一个节目。
1: 房患于未然。有一家人家做了新房子，但厨房没有安排好，烧火的土灶烟囱气得太直，土灶旁边堆着一大堆柴草。一天，这家主人请客，有位客人看到主人家厨房的这些情况，就对主人说：你家的厨房应该整顿一下。主人问道：为什么呢？客人说：你家烟囱气得太直，柴草放得离火太近，你应将烟囱改气得弯曲一些，柴草也要搬远一些，不然的话容易发生火灾。主人听了笑了笑，不以为然，没放在心上，不久也就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后来这家人家果然失了火，左邻右舍立即赶来，有的浇水，有的撒土，有的搬东西，大家一起奋力扑救，大火终于被扑灭，除了将厨房里的东西烧了一小半外，总算没酿成大火。为了酬谢大家的全力救助，主人杀牛备酒，办了酒席。席间，主人热情地请被烧伤的人坐在上席，其余的人也按功劳大小依次入座，唯独没有请那个建议改修烟囱、搬走柴草的人。大家高高兴兴地吃着喝着，忽然有人提醒主人说：要是当初您听了那位客人的劝告，改建烟囱、搬走柴草，就不会造成今天的损失，也用不着杀牛买酒来酬谢大家了。现在您论功请客，怎么可以忘了那位事先提醒劝告您的客人呢？难道提出防火的没有功，只有参加救火的人才算有功吗？我看呐，您应该把那位劝您的客人请来，并请他上座才对呀。主人听了，这才恍然大悟，赶忙把那位客人请来，不但说了许多感激的话，还真的请他坐了上席，众人也都拍手称好。事后，主人新建厨房时，就按那位客人的建议做了，把烟囱砌成弯曲的，柴草也放到安全的地方去了，因为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什么事情都要有个预见性，如果自己没意识到，听听别人的建议也是好的。防患于未然，总比出了险情再去补救更为重要。
2: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到的是一场高空投掷比赛，首先进行比赛的是来自三楼的选手，此时此刻他拿着一个白色矿泉水瓶准备投掷出窗外，他出手了，矿泉水瓶划出了一个漂亮的弧度，落在地上翻滚了起来。下面来自五楼的选手，这位选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看来十分有经验，他走到窗前，手伸了出去，黄色的饮料罐从他手中轻轻滑落。接下来这位选手来自十二楼，我们可以看到他先探头观察了一下情况，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利用什么战术。果然，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地将一个红色垃圾袋投掷了出去。哎呀，糟糕！此时有一辆车驶入了场地。民法典第1250条规定，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别让你的任性成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

0: 扶起了他。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二桃三试，原指晏子利用两个桃子杀掉了三个武士的故事，引申意为借刀杀人。
5: 春秋列国时期，齐景公手下有三个十分勇猛的勇士，号称齐国三杰。三个人虽然勇武，却有些恃功自傲。晏子是齐国当时的宰相，不得不日夜思考除掉齐国三杰的办法。一天，晏子来到齐景公的面前。
6: 大王，现在田氏的势力越来越大，而齐国三杰中的田开疆正是田氏的一员。您不担心未来齐国三杰会为田氏效力吗？
5: 齐景公放下了手中的笔。
7: 是啊，我也在想着这件事儿。齐国三杰啊，上阵杀敌，那个个是最勇猛的武士。可如果有一天他们真来杀我，哎，想来也一样是勇猛的武士啊。
6: 大王，我有一个办法。过几天就是宴请鲁昭公的日子，到时候还请大王配合微臣。
7: 哦，哈哈，我一定配合。
5: 过了几天，在款待鲁昭公的宴会上，齐景公和鲁昭公坐在台上，晏子和孙叔腊坐在台下，齐国三杰都佩戴着宝剑站在堂中。两位君主很快便喝得有些醉意，晏子见状站起身来。
6: 大王，园中的桃子已经熟了，摘几个请两位国君尝尝鲜吧。
5: 齐景公知道晏子的计策已经开始了，当即点了点头。
7: 那就派人去摘桃子吧。
6: 这金桃难得成熟，还是微臣亲自去吧。
5: 不多时，晏子端着玉盘回上，他的盘子里只有六个桃子。 齐景公看了看桃子，又看了看燕子。
6: 嗯，就只有这几个金桃吗？
8: 是的，大王，只有这六个成熟的桃子。
5: 燕子说完，分别给齐景公和鲁昭公一人一个桃子。鲁昭公一边吃一边称赞，齐景公对着孙叔辣招了招手：“
6: 孙叔大人闻名天下，应当吃一个桃子啊。”
5: 孙叔辣赶忙对齐景公行礼：“
9: 哎，我哪能赶得上燕相国呢？相国内修国政，外服诸侯，功劳最大，这个桃子应当让给燕相国来吃。”
5: 燕子也连忙推辞，两个人谁都不肯吃。齐景公摆了摆手，制止了两人：“
6: 既然二位如此谦让，那就每个人饮酒一杯，再吃一个桃子吧。”
5: 燕子和孙叔辣都吃掉了一个桃子。随后燕子看了看堂下站着的齐国三杰：“
8: 大王，这盘中还剩下两个桃子，而堂中还站着三位齐国最英勇的武士，希望大王按照功劳的大小将桃子赐予他们吧。”
5: 齐景公欣然同意，立刻传下了旨意。谁知旨意刚刚传达，齐国三杰中的公孙接就手按剑柄走上前来：“
10: 大王，有一次我随大王打猎，突然从林中跳出一头猛虎，当时正是我冲上去，用尽了平生之力才将老虎打死，救下了大王。如此大的功劳，难道我还不应该吃个金桃吗？”
5: 燕子在一旁点了点头：“
9: 是啊，冒死救主，功劳可比泰山。大王，应该赐酒一杯，金桃一个。”
5: 齐景公立刻将一个金桃赐予了公孙接。这时候，谷野子又站了出来：“
11: 打死一只老虎有什么稀奇的？当年我护送大王渡过黄河，当时一只大乌龟兴风作浪，差一点就把大王拽进了河里，是我跳进了汹涌的河水，舍命杀死了大乌龟，这才保住了国君的性命。像这样的功劳，难道还不应该吃一只桃子吗？”
5: 齐景公点了点头，向着谷野子招了招手：“
7: 是啊，当时黄河波涛汹涌，要不是将军呐，我的命早就没了。这是盖世的奇功啊，应该吃桃子，应该。”
5: 燕子连忙从盘子里拿起最后一个桃子递给了谷野子。这个时候天开将急了，他大踏步地来到齐景公的台前，声音响得就像是大钟：“
12: 当年我奉命讨伐徐国，出生入死，斩杀了他们的名将，俘虏了徐兵5000多，吓得徐国国君向我齐国称臣，就连邻近的唐国和莒国也望风归附。这样大的功劳，难道我就不应该吃个桃子吗？”
5: 燕子连忙站起身，向齐景公行礼：“
8: 大王，这田将军的功劳应该高出公孙接和

0: 叶子两位。可是桃子已经吃没了，只能等树上的桃子成熟了再赏赐给田将军了。
1: 可是田开疆并不能够等到桃子成熟，他猛地拔出宝剑，眉毛胡子都竖了起来。
2: 打老虎杀乌龟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很多年，却吃不到桃子，在两位国君的面前受到了如此大的屈辱，我还有什么脸面站在朝堂之上呢？
1: 田开疆说完，立刻挥剑自刎。站在一旁的公孙接想阻拦也来不及了。
3: 我因为小小的功劳就吃了桃子，而田将军有大功劳却吃不到桃子，都是我害死了田将军，我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呢？
1: 公孙接说完也拔出宝剑自杀了。看着自己的两个朋友都死在这里，古野子也拔出了宝剑。
4: 我们三人结为兄弟，曾经誓言要同生共死，可是现在他们都已经死了，我又怎么能独自苟活于世呢？
1: 古野子说完也自杀了。
5: 晏子仅仅利用两个桃子就除掉了齐国的三个祸患，他所利用的是三个勇士的对荣誉和颜面的珍视，因此如果处理不好，荣誉对一个人是优点也是弱点。

0: 亡羊补牢。战国时期，楚襄王是个昏庸的国君，整日吃喝玩乐，自比国众。秦国时时在窥视楚国的土地，妄图占为己有。楚国大夫庄辛见楚王整日昏庸，心里十分着急，决定向楚王进谏。
1: 大王，您在朝中吃喝玩乐，不顾国政，而秦国现在正企图吞并我国，看来楚国一定危险了。
0: 楚王非但不听，反而大声地训斥庄辛。
2: 你说什么？你真是老糊涂了吧？你说我吃喝玩乐，真是气死我了。
1: 大王，你既然不相信我，那么就请允许我先躲到赵国去吧，再看将来事情的发展。请大王多保重吧。
0: 不久，秦国果然发兵强占了楚国许多城。这时候，楚襄王才醒悟到庄辛当初说的话是对的。
2: 庄辛当初说的话是对的，赶快派人请庄辛回国来，快去。
3: 是。
0: 庄辛回到了楚国，
1: 拜见大王。
2: 庄辛大夫，你回来了。当初我因不听大夫之言，楚国竟落到了这般地步，你看现在该怎么办呢？
1: 俗语说亡羊补牢，未为晚也。虽然秦国占领

0: 占领了我们的一部分城镇，楚国的领土比以前小了些，但我们还有几千里的疆土，楚国在此基础上兴盛强大起来也不会亡国的。
1: 亡表示丢失，劳关牲口的圈，成语亡羊补牢比喻出了差错，设法补救，免得再受损失。
2: 暗箭伤人这句成语说的是放冷箭伤害人的故事，有暗中诽谤和攻击之意，比喻暗中伤人的行为或者诡计。
3: 春秋时期，郑国攻打许国，在郑国的都城外，郑国的军队还没有出发，元帅和副元帅就争执了起来。年纪大些的是尹考叔，胡须随着微风轻轻地摆动。
4: 我不能分给你十辆战车。
3: 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年轻的将军，是郑国有名的力士公孙子都。
5: 你应该拨给我十辆战车，虽然我的队伍在后面，可是我依然需要战车。
4: 子都啊，我是先头部队，如果我给你十辆战车，那么先头部队的战斗力就减弱了，先头部队打不好，你的后继部队恐怕也很难取胜，所以从全局考虑，战车不能给你。
5: 哼，我们同朝为臣，你连十辆战车都不给我吗？我看你就是害怕我得到更多的功劳。
3: 公孙子都说完就去郑庄公面前评理，可是郑庄公却赞同尹考叔的意见，公孙子都因此对尹考叔怀恨在心。尹考叔统帅大军与许国征战，尹考叔作战十分勇敢，一直攻打到了许国的都城，并且带领士兵第一个冲上了城头。这个时候，公孙子都刚好来到许国的都城下。
5: 哼，又让这个老匹夫先到了。
3: 公孙子都看着尹考叔矫健的身影在城墙上正与许国的士兵冲杀，公孙子都取下背在身上的弓箭，向着尹考叔的背后射了一箭。尹考叔立刻跌下了城墙，被公孙子都杀死了。
5: 元帅被杀死了，大家为元帅报仇啊，杀呀。
3: 公孙子都带领郑国的士兵一举攻破了许国的国都。子都带领胜利的队伍回到了郑国，郑庄公亲自出城迎接。
4: 祝贺你，我的大将军。哎，
5: 领主公，元帅在攻城时不幸被敌人的弓箭手射中，跌落城墙摔死了。
3: 郑庄公虽然悲伤，却万没有想到尹考叔会死在公孙子都的手里。事情过了很久，尹考叔的死因终于真相大白，公孙子都因此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2: 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嫉妒，有些人会因为嫉妒而更加努力，而有些人会因为嫉妒而去破坏他人的成果，这样的人往往会暗箭伤人。
6: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春秋时，越国有两个很有才干的大夫，一个叫范蠡，一个叫文种。有一年，越王勾践出兵攻打吴国，结果大败，吴军乘胜追击，把勾践团团围住，勾践无法突围，准备自杀。范蠡劝他假装投降，等待时机报仇。文种两次到吴国活动， 终于骗取了

吴王夫差的信任。夫差答应放勾践回越国，勾践回国后任用范蠡、文种治国，他自己卧薪尝胆，不忘战败屈辱，振奋精神治理国事。越国在君臣的努力下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473年，勾践兴兵伐吴，誓要报仇雪耻。吴军节节败退，吴王夫差要求议和，文种、范蠡坚决不答应。夫差见保存吴国无望，只得拔剑自杀。吴国灭亡，越国成了东方的霸主。范蠡见大功告成，就悄悄地登上一只小船，到太湖隐居去了。文种仍然尽心竭力地处理国家大事。不久，文种接到范蠡写来的一封信，劝他隐居以避祸害。文种看了，马上把信烧掉了。他对范蠡说的话并不相信。勾践见文种很有才干，担心他变心后难以对付，就想除掉他。有人把勾践的意图悄悄地告诉了文种。文种仰天叹息道：“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我悔不听范大夫之言，拔剑自杀了。”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说鸟被打光了，打鸟的弹弓可以收藏起来了；野兔被杀尽了，猎犬留着无用，比喻事情成功以后，把出过力的人抛弃或杀害。

送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再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紧退。

音乐像小河里的潺潺流水，有着清晨露珠的清澈，有着夜色般的朦胧，听着它就会让你进入心静如梦的境界。岁月的沉淀，心灵的交织，将带给你不一样的惊喜和感动。虽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 Listen

0: 家呀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把这里打理好，我们才能带着饱满的身心勇敢地闯荡外部世界。一个懂你的家并不试图困住你，而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让你喜欢回家。所谓一个家的意义，不是家具，而是生活在那里的人内心所充盈的感受。今天的音乐心情呢，就和大家啊分享八个细节，帮助你把家的气场经营得越来越好。我们不妨一起行动起来吧，各位听友，这里是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97.8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心情节目。那么欢迎大家呢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主播进行互动。参与方式呢，就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来和主播聊一聊啊。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呢，也是畅丽蓉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这里期待着大家的参与，我们一起聊聊音乐，聊聊此时此刻的心情。
1: 爱像一双翅膀，陪我飞过山。
0: 今天的第一首歌，希望你有开始的勇气，开启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的家庭氛围呢，是人呐最好的助力。首先呢，说话能被接住，家人之间的对话要有回应，不要像没听见一样。冷场久了，家就变成了说话没人接的地方，缺少主动的温度。如果你正在忙，不妨先回一句：“等一下哈。”“好的，我知道了。”让对方安心。沉默有时呢是一种隐形的暴力。所谓重视，不过就是你把我的话放在了心上。接下来这首歌《心有暖阳》和《飓风霜》送给大家。

是用来分享美食、放松心情的地方，代表的是一份热气腾腾的情感。岁月深长，家人闲坐，最是温馨。上饭桌前，请整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数落孩子成绩，不要一味说教，更不要乱发脾气。有什么事儿，等放下筷子，慢慢细说。饭桌上和气，是幸福具象化的体现。接下来一首歌送给大家。

作为家庭成员呢，我们要主动发消息，加班了发个消息，出门了说一声去哪儿，手机没电了提前讲一句，这些不过是举手之劳，耗费不了片刻时间，就能安抚家人心底的不安。那么很多时候呢，家人之间的别扭与焦虑都不是激烈的争执，而是漫长等待里的失落，不知道对方身在何处，是否安好，一句简单的报备，一份主动的分享，就能让牵挂呀有处安放。

小事儿啊，我们要放开点儿。牙膏呢，从中间挤还是从尾巴挤？袜子脱下来要不要翻面？这些事啊，很难争出对错。事事较真，又是赢了道理，反而疏远了感情。那么我们要多提醒自己，家事气息的港湾，收起强硬的要求，多一些体谅，少一些你必须，与自己爱的人互相善待，让平凡的日子啊安稳和顺。

0: 作为家庭成员的一名啊，我们不妨多搭一把手。有人说呢，一个家里总有人默默地包揽所有的琐事，也总有人啊觉得一切理所当然。可打扫、采买、打理起居，不应该只是某一个人的分内事儿，而是属于整个家庭成员的共同担当。不用等对方开口，闲暇时主动分担，忙碌时彼此照应，力所能及多出一份力。爱是懂得分担，用行动心疼身边人，这样的家呀才会暖意融融。接下来这首歌《枕边人与心上人》。
1: 眼睛里除了他什么都没有，就连是被伤害还拼命劝自己

我们作为家庭成员啊，要学会不翻旧账。家庭成员之间啊，有争执时容易拉扯过去，指责对方啊曾经怎样怎样。其实呢，在同一个家里，没有谁能做到事事符合对方心意。摩擦本就是生活常态，但旧事重提呢，只会放大矛盾，伤人的话也会消耗彼此的感情。那么有分歧时啊，要格外注意分寸。那么只聊眼前这件事，不能追溯过往，不乱贴标签，聚焦问题本身去沟通，争执啊才不会变成长久的隔阂。

我们呀要把情绪价值给足，应景的情绪价值最应该留给家人。觉得孩子懂事儿，觉得另一半辛苦，别只放在心里，多说一句你今天真棒，辛苦你了，我好爱你，不显肉麻，只添暖心。夸奖呀无需成本，却是滋润亲情与爱情的珍贵的养分。主动表达认可、钦佩与爱意，让家人时刻感受到被看见、被在乎、被珍惜，这份无形的温暖是一个家结实的纽带。

我们呢不妨在睡前要关手机，然后要和家人嘛说说话。那么睡前呢别各刷各的手机了，刷不完的明天还可以刷，但今天晚上不说的话明天可能就忘了。就像网友所言，最好的亲密就是有废话可说。今天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心里有什么堵着的事儿，明天想吃什么，话说完了心里敞亮了，才能睡得安稳又踏实。接下来这首歌，我们直播间唱片收藏家推荐给大家的歌曲，一首来自梁静茹的《昨天》。

有听众说呀，自己呀也想同别人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但总是不得其法。也有人表示自己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但仿佛总是隔着一层，始终啊也走不远，无法真正走入彼此的生命。我想啊，这也许是许多人都会遇到的困惑。我们明明付出了时间和真心，为什么还是建立不起真正亲密的关系？其实啊，真正让两个人从认识走向亲密的，往往是这些方面。你在对方面前流露过自己的真实情绪，而他没有。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做一个稳得住情绪的人，在社交场合要保持微笑，在朋友面前要得体大方，即使心里难过也要学会自己消化，这样我们习惯把最真实的情绪藏起来。可问题是，如果你从不流露内心的柔软，别人又怎么可能真正的靠近你？心理学家武志红说，你越敢表达悲伤，就越能真实的去爱。负面情绪的流露，那么是关系的试金石。当你卸下伪装，露出那个没那么体面甚至有些狼狈的自己时，对方没有躲开，而是稳稳地接住了你，那一刻关系呀才真正的开始。很多时候我们不敢在别人面前流露真实情绪，是怕对方承受不住，怕对方觉得我们太负能量了，怕对方因此疏远我们。但恰恰相反，敢于在对方面前流泪，敢于说出我其实没那么好的人，反而更容易收获深刻的关系。

你们吵过一次真正的架，但关系啊没有因此而变质。你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关系？你们从不吵架，不是因为感情太好，而是因为彼此啊都足够能忍。你怕说了真心话对方会不高兴，对方怕你说了你会介意，于是大家都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表面的和气。这种关系看起来很好，其实啊是脆弱的，它建立在面具和退让上，而不是真正的理解和接纳。真正牢固的关系是经得起冲突的，不是那种恶语相向互相攻击的冲突，而是敢于把委屈摊开来，真正表达自己的内心所想所思的争吵。那么在某种层面上，关系中的每一次争吵其实都是一次校准。平时不好意思说的话，吵架时反而敢说了；平时懒得解释的误会，吵架时反而说清楚了。当两个人把心里的疙瘩都摊开，该道歉的道歉，该调整的调整，这样的争执之后，你们的关系反而更进一步，心里也更轻松了。经过这次考验，你们也会知道，原来吵成这样关系也没有散，原来把真心话说出来，我们也能和好如初。这种安全感是从未发生过冲突的关系永远无法给你的。

第三点呢，是你们一起扛过一件很难的事儿。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深厚的友谊往往来自最难的时期，比如说一起备考的战友，一起熬过项目的同事，一起经历过挫折的伙伴。这是因为困难的本质其实是一次筛选，留下那些愿意一起扛的人。一起扛过的事儿的人之间的情谊，它不像快乐那样轻盈，它很重，但也正因为这些重量，它才能深深地嵌入我们的人生里。生活不会永远的风平浪静，它总会给出你一些难题，而这些时刻恰恰是检验关系的时刻。那些在风险时刻依然站在你身边的人，就是你今生最需要珍惜的人。

你们那还可以在对方面前无聊，有没有这一个人啊？你能在对方面前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说，就那么待着啊，而不觉得尴尬。有些时候呢，无所事事的沉默也是关系的试金石。和不熟的人在一起，我们总是要不停地找话题，怕冷场，怕空气突然安静。但真正亲密的关系是可以允许无聊存在的。你们可以一起窝在沙发上刷手机，各看各的，偶尔分享一个有趣的视频。你们可以一起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什么也不说，就看着湖面发呆。这种无聊啊，恰恰是关系中最奢侈的部分，因为它意味着你们都已经卸下了包袱，不需要刻意的取悦对方，不需要时刻保持有趣，你可以只是你自己。会有很多无意义时刻的普通人，而对方接受了这个普通的你。有心理学家说过，完美的关系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而不需要不断的向对方证明自己的存在。能一起快乐的人很多，能一起无聊的人很少。快乐是需要能量的，而无聊是不设防的。当你愿意在一个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无聊，才是真正的把对方当成了自己人。

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真心，却还是建立不起亲密的关系？也许是因为我们把太多精力花在了让自己看起来很好上，而忘记了亲密关系需要的恰恰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勇气。在一个人面前流露真实的情绪，意味着你愿意展示自己的脆弱；和一个人大吵一场，意味着你就算冒关系破裂的风险也不愿意产生误会；和一个人一起扛一件难事儿，意味着你愿意与对方分享自己的命运。在一个人面前

无聊意味着你愿意放下所有的社交伪装。这些事情啊，哪一件都不容易，但正因为不容易，他们才珍贵。亲密关系从不是互相展示完美，而是接纳彼此不完美，带着坚强面具彼此试探，走不近，愿意袒露不安，说出心里话，彼此包容体谅，感情啊，才能真正如新。当你们勇敢对彼此展示真正的自己，你就会发现，真正重要的人呐，会因此走到你的身边。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啊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和直播间前啊，那么大家伙的守候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愿大家所有的心事都能随风被妥善安放，我们明天再见。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和你就是。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3: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4: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5: 今天先给您大帝呀，这朱毅呢最会讨皇帝的喜欢呢，说陛下，我看呐，这个日子马上就来了，您甭着急。这话说了没有多长时间，那边东魏有一个大将叫侯景，这侯景就来了封信。来这封信什么意思？跟梁武帝说呀，他想投降归顺梁武帝这儿。这梁武帝一看侯景要投降，他非常高兴，召集文武大臣坐在一起就讨论这个事情，说你们说侯景要投降归顺我们，我们该不该接纳呢？众位大臣一听，有的大臣比较了解侯景这个人，侯景在东魏那是有实权的人，拥有很多的兵马，据说侯景所管理的这个队伍非常的严格，都怕他，动不动就杀人呐。

拍板定案呢，他梁武帝呢把这个事儿就撂下了。虽然撂下了，但是梁武帝自己一个人溜溜达达走到了武德阁这个殿里头，一边走着一边自言自语。梁武帝就说呀，说如今朕这江山如同金瓯，不可残缺呀，不可残缺。就是金瓯，古代喝酒的那种东西，那个杯叫金瓯。说这个金瓯如果说掉一块，说这块就没法喝酒了，它就不完整了。他就把江山把国土比作金瓯，是不可残缺，说金瓯无缺。这条成语就来自这里。他接着又说了，说是如果侯景真心投降，而我们不来接纳，恐怕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梁武帝嘴里边这么说呀，身后面有个人听着了，谁呀？就是他那个侍臣朱毅。朱毅知道梁武帝那心里边是想接纳侯景投降，于是朱毅在旁边就接着说了，说陛下，这个事儿啊应该由您自己拍板定案。侯景投降，拥有重兵，拥有那么多的物资，如果您要是拒降，将来再找这个机会可就没有了，您自个儿决断吧。有朱毅这句话呢，这个梁武帝就好像心里有了底了。好吧，我自己决定。梁武帝就决定了，决定接纳侯景投降。于是侯景就投降过来了。结果侯景这一投降过来没用两年，侯景过来就造了反了。这一造反，梁武帝手下这些个人谁统兵都不是他的对手。最后这个梁武帝在宫中被困，由于没有食物，活活给饿死。但是这条成语呢就留下来了，金瓯无缺。金瓯无缺呀，就说国土不可残缺的意思。接下来呢再说第二条成语，叫听人穿鼻，出自南史，也是在南北朝时期。说南朝的齐武帝死了以后，由他的儿子萧昭业继承他的王位。齐武帝在临死的时候，把他朝中的一个大臣，也就是他的宰相啊，叫徐孝嗣，把徐孝嗣叫过来了，告诉徐孝嗣说，我死之后你要好好的辅保着萧昭业。他这话说完了之后，这武帝他就死了。他死了之后，这个徐孝嗣按说应该帮着这位萧昭业继续执掌国政啊。这徐孝嗣啊也是执掌国政了，但是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啊心无主见。没用多久的功夫，有个叫萧鸾的，这个萧鸾是下属的一个王爷，这萧鸾就要兴兵造反，他想当皇上。可这个萧鸾知道啊，要想干这个事儿，那得跟这个徐孝嗣先沟通一下。萧鸾就派人找这徐孝嗣来了，找这个徐孝嗣跟他说了，说萧鸾要摩拳擦掌，想着跟你合起手来干。你要是想着把这个丞相当稳当喽，你就帮着萧鸾办这件事情。萧昭业他太年轻，这国家他治理不了，就得看你的。你像徐孝嗣那是受先王委托的顾命大臣，你就应该想出对付的办法来吧。不，这徐孝嗣啊还真就点头了，说这事儿那咱们可以商量。你看，结果这个徐孝嗣有个朋友，他的朋友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徐孝嗣这个人他没主意啊，把最直近的朋友找来，把这话跟他就说了。跟他这一说，他的朋友一听，你可不能这么干呐，你这么干你对不住先王，让万民唾骂，你是丞相。徐孝嗣说是，可是尽管这么说，这一天突然萧鸾自个儿来了，萧鸾自己来了，来见徐孝嗣。可这一见面的徐孝嗣啊还不敢回国了，因为徐孝嗣自个儿想的是萧鸾这个人很厉害，拥有重兵，如果说就舍开我，他政变也成功了呢，那么我也完了吗？正因为这样，是。

徐孝嗣领着萧鸾进了宫了。徐孝嗣领着萧鸾进了宫之后，就把这个萧昭业这小皇上绞死了，绞刑，弄到宫外边拿铃子给勒死。勒死了之后，所以萧鸾政变就成了。后来有人写史啊，写到这里就说了，说徐孝嗣这个人，齐武帝把他看错了。齐武帝临死之前把这孩子托付给他了，以为他是栋梁之才，其实他是个听人穿鼻的人。听人穿鼻就像那牛一样，牛鼻子不有个鼻签吗？那玩意儿够着，那玩意儿穿那牛，让你哪儿去他就哪儿去。所以这个徐孝嗣呢，就是像那牛一样那样的人，听人穿鼻，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听人穿鼻这意思没有准主意，任人摆布。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先走未来。鼓声隆隆。

今天这第一条成语给您说一个损庸释智。这条成语啊出自庄子，说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有这么一个叫曹商的人。这个曹商啊有一次被宋国的国君委派出使秦国，去见秦惠王。曹商这个人呢有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善于阿谀奉承，会说奉承话，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他就说什么。正因为他有这种才华，所以到了秦国见了秦惠王以后，这一番言语把秦惠王这个马屁拍的就别提多舒服了。秦惠王就高了兴了，一看这个人每句话都说到我心里去了，所以临回来的时候就给他有一番赏赐。什么赏赐？给了他100辆战车。这100辆车在那个年代也是体现一种财富啊。曹商这一下子就发了，回来以后这曹商变模样了，说话口气也不一样了，看人也不一样了，那目光看谁都居高临下的感觉。忽然有一天在街上他碰见庄子了。庄子那是有名的哲学家，那个时候不叫哲学家，起码那叫有学问的人，受人尊重啊。曹商一见到庄子就问了，庄子你挺好啊。这庄子一看曹商，说很长时间没见您了，您干嘛了？曹商说，我最近怎么说呢，我忽然发现了我的能力。庄子说，您有什么能力啊？曹商说，原来啊我家境贫寒，家里边非常困难呐。最早的时候我靠什么维持生计呀？我就靠编草鞋，编完了在那路边上就卖。哎呀，后来宋国的国君给了我一个活，但是呢收入很低。可是呢自从我到秦国去当了一次外使，我见了秦惠王了。哼，通过我对秦惠王的一番谈话，秦惠王听了我话之后他非常高兴，最后我回来赏赐给我100辆车。100辆啊，庄子啊，知道那是多少钱吗？啊，这我回来以后我才觉得我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只是没有机会展示，出使秦国才展示了我的才华。庄子你知道吗？庄子一听，哦，是这个样子。但是你听说过损庸释智的故事吗？什么损庸释智？就秦惠王他们秦国传出来的，怎么回事？我没听说过。庄子说，你没听说过我就跟你说吧，损庸释智就是这秦惠王啊他身上长了疮了。秦惠王这个人呢还有痔疮，他呀就把他国家那个医生就叫去了。这医生给他治这病的时候，秦惠王就跟医生说了，说你们谁要能把我这疖子这疮这里边的脓血给裹干净了，我就赏给他1辆车。你们谁要能把我这痔疮给我舔干净了，我就赏给他5辆车。结果这么一来，真有不少的医生就这么做了，他们都得到了不少的赏赐。阁下这回到秦国去，秦惠王能赏给您100辆车，那您都干了些什么呀？啊，庄子这一番话就把这个曹商给说的满脸通红，半天嘎不嘴吐不出一个字儿来。为什么？庄子这话呀把他挖苦的太狠了，他再不说什么了，也不吹牛了。但这条成语留下来了，损庸释智。这条成语的意思呢就是说巴结权贵，卑鄙无耻，到了这种程度，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跟您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所向无前。

目前出自《三国志》，曹操手下有一位著名的将领叫夏侯渊。夏侯渊这个人，在曹操的率领之下，攻城占地，立了很多的功劳。三国年间天下大乱呐，很多人割地为王，自己就建立一个政权。当时在中国西部有个抛憨城，这个抛憨城有个叫宋建的人，这个人于是就在这个地方他自个儿建立了一个政权，自称平汉王。宋建就像一个国家一样，应有的官员他都有，什么宰相啊，什么元帅呀，什么王啊，侯啊，他都有。宋建在这个地方啊，一直在这持续了二三十年。后来曹操知道宋建这个地方政权，他要把他铲除。曹操命令夏侯渊带人马去征剿宋建。夏侯渊的前部先锋官叫张合，张合带着队伍来到了这个抛汉城下。宋建这个人早有准备，听说曹操派人进攻他这里，宋建必城坚守。结果张合到了城下，攻这个城怎么攻也攻不下来。夏侯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随后带着队伍也来了。夏侯渊干脆就把这个抛憨城给包围了，包围之后开始攻城，强攻，强攻没攻下来。最后夏侯渊采取个办法，车轮战，轮番攻，这一天分四波，让城里边人不闲着。结果他分四波攻，那城里边的宋建呢分四波守卫，轮换着守城，也攻不下来。夏侯渊再想一个办法，说怎么办法，搭云梯，这云梯也上不去，城中守城的人是非常顽强。最后夏侯渊想了个办法，干嘛，挖地道，在城外边就挖这地道，那边呢还天天攻，昼夜不停，一劲儿攻城，这边偷着挖地道，这地道偷着就挖到城里边去了。地道挖到城里边，外边养攻，最后一部分人又打地道里进了城，里外这一夹击，把这城可就攻下来了。把城攻下来之后，把这宋建也给生擒活捉了。捉住宋建之后，夏侯渊就问他说，你自个儿据守一方，竟敢称帝，你说你叫平汉王，你好的胆子，现在呢你的人马，你的队伍，你的政权全已经完了，唯一一条出路那就是投降曹丞相。但是这个宋建至死不降，说我宁可脑袋掉了，我也不降曹操这个奸相。最后这个宋建被斩了，包括和他这个丞相同级别的官员全都杀了。这个胜利的消息报给曹操之后，曹操非常高兴，给夏侯渊写了一封信，说宋建在这儿为帝二三十年呐，将军到此是一举成功，龙骧虎步，所向无前，就是你到在这里所进攻的地方前面就没有敌人，谁也挡不住你啊，势如破竹的意思。所以所向无前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形容部队进发，前面没有阻拦，就是这个意思了。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2: 好久不见，
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3: 听得见吗？
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大家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7.8 兆赫，现在是耳机里的晴天节目，我是主持人孙文秀。愿我的声音能成为你耳边的一缕微风，陪伴你度过这傍晚时分，完成从奔波到宁静的优雅过渡。

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信使。它比邮件古老，比电报古老，比任何人类发明的传递信息的方式都要古老。在还没有人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吹了，吹过没有名字的山脉，吹过没有航标的海洋，吹过没有年轮的旷野。它把种子带到远方，把雨水送到干涸的土地，把消息从一片树叶传递给另一片树叶。后来有了人，人学会了听风。听风里有没有或者催促你收衣服的理由？但风还在吹，它不管你听不听，它只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从东吹到西，从南吹到北，从昨天吹到今天。你有没有在某个起风的傍晚，站在窗前，听风从缝隙里挤出来发出的呜咽声？那声音有时候像有人在哭，有时又像有人在笑，有时候什么都不像，就是风自己发出的声音。你听了一会儿，会觉得有点冷，关紧了窗户，把风关在了外面。但你关不住它，它绕到大楼另一侧，继续吹，吹过楼下的树，树弯了腰，吹过路边的灯，灯晃了晃，吹过行人的衣角，衣角翻飞起来。他不为了什么，他只是在做他一直在做的事情，移动，然后消失，然后新的风从别的地方补过来，没有一刻停歇。有人讨厌风，风吹乱了头发，吹迷了眼睛，吹散了刚扫好的落叶。风让骑自行车的人蹬不动，让等公交的人缩着脖子，让刚洗好的衣服从晾衣架上掉下来。风的坏处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清单，每一个在风里赶过路的人都能添上几条。但有人喜欢风，喜欢风的自由，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需要向任何人报备。喜欢风的不在乎，吹过垃圾堆也吹过花园，吹过废墟也吹过宫殿。他不挑剔，不势利，不因为吹过什么地方就改变自己。喜欢风的诚实，冷就是冷，热就是热，不装不演，不需要你猜。喜欢风，说到底是喜欢他身上那种难得的东西，没有目的，没有算计，没有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风就是风，不同季节的风有不同的脾气。春天的风是软的，带着泥土解冻后的腥气，还有不知名的花香。它吹在脸上，像人用丝绸轻轻擦过你的脸。你走在春天的风里，会觉得一切都还来得及。夏天的风是懒的，热烘烘的，吹不动树叶，也吹不干汗水，但它会突然变成狂风，带着暴雨和闪电，把整个城市浇透。然后雨停了，风吹干了湿漉漉的地面，空气里都是清凉的味道。秋天的风是脆的，干爽的，带着落叶的焦香，它把天空吹得很高很高，高到你觉得伸手够不到，
你走在秋天的

风里会想起很多旧事，但不会难过。冬天的风是硬的，像刀子一样割脸割手，割任何裸露在外面的皮肤，但它也会把雪吹成好看的形状，把冰凌吹出透明的光泽。你裹着大衣在冬天的风里走，每一步都踩得很踏实，因为你知道家就在前面，暖气就在前面。有一种风看不见，却比任何可见的风都大，那是时间之风。它不吹你的头发，不吹你的衣角，它只吹你的记忆。你以为牢牢记住的东西，被它一吹就模糊了。你以为永远忘不掉的人，被它吹了几年，就只剩下一个淡淡的影子。它吹过你的青春，你的头发就白了。它吹过你的脸，皱纹就爬了上来。你挡不住它，就像挡不住春天的风、夏天的风一样。你唯一能做的，是在它吹过去的时候站得稳一点，别被吹倒，也别跟着它跑。站在原地，让它从你身边过去，它总会过去的。有一位诗人写过，风是自由的，但它也是孤独的。它吹过那么多地方，见过那么多人，但没有一个地方为它停留，没有一个人记得它来过。它吹过就吹过了，什么也带不走，什么也留不下。这是风的宿命，但也是风的伟大，因为它不在乎。他不要求你记住，不要求你回报，不要求你为他改变什么。他来了又走了，下一个地方还有新的风。你也是一样，你吹过别人的生命，吹过就吹过了。你不必在意有没有被记住，因为吹过本身就是意义。天色不早，窗外的风还在吹，你听不见，因为窗户是关着的，但你知道它在那里。它吹过楼下的树，树知道。它吹过对面的屋顶，屋顶也知道。它吹过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街，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还没有睡的人。你没有被忘记，风记得你，因为你也曾走在风里。头发被吹乱，衣角被翻飞，你是风的一部分，就像风是你的一部分。你呼吸的空气就是风，你每一次吸气都是在把风请进身体里。你们之间从来没有断过联系。愿你今夜梦里有风，不大，刚好能吹动窗帘，刚好能送来远处花开的味道。你不必醒来，风会替你照看着一切。从指尖的真实，到声音的浩瀚，从气息的隐秘到光色的流转，感官苏醒，生命换新，心灵氧吧，稍后回来。

今天带来的这篇文章叫《收藏昨天》。经常有年轻朋友来信，询问一些有关人生的大问题。我总是告诉他们，你其实已经有了一位最好的人生导师，那就是你自己。这并非搪塞之言，人生的过程虽然会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很大影响，

贯穿首尾的基本线索，总离不开自己的个体生命。个体生命的完整性、连贯性，会构成一种巨大的能量，使人生的任何一个小点都指向着整体价值。一个人突然的沮丧、绝望、自暴自弃、铤而走险，常常是因为产生了精神上的短路。如果在那个时候偶然翻捡出一张自己童年时代的照片，或几页做中学时写下的笔记，细细凝视，慢慢诵读，很可能会心情缓释，眉宇舒展，返回到平静的理性状态。其间的力量来自生命本身，远远大于旁人的劝解。拿起自己十岁时候的照片，不是感叹韶华易逝，青春不在，而是长久地逼视那双清澈无邪的眼睛。它提醒着你，正是你曾经有过那么强的光亮，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可能。而这一切并非全然消失，它告诉你，你曾经那么纯净，那么轻松。今天让你苦恼不堪的一切本不属于你。这时你会发现，早年自己的眼睛发出了指令，要你去找回自己的财宝，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放回原处。除了照片，应该还有其他更多的信号，把我们的生命连贯起来。为此，真希望世间能有更多的人珍视自己的每一步脚印，勤于记录，乐于重温，敢于自嘲，善于修正，让人生的前前后后能够相互灌溉，相互滋润。其实中国古代显赫之家一代代修续家谱，也是为了前后之间相互灌溉，相互滋润。你看，在家谱中呈现出来的那个清晰有序的时间过程，是那么有力，使前代为后代而自律，使后代为前代而自强，真可谓生生不息。个人的生命也是一个前呼后继的时间过程，如能留住记忆，定会产生一种回荡激扬的动力循环，让人长久受益。一个人就像一个家族一样，是不是有身份、有信誉、有责任，就看是否能把完整的演变脉络认真留存。我们也许已经开始后悔，未能把过去那些珍贵的生活片段保存下来。殊不知，多少年后，我们又会后悔今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投身再大的事业，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个事业；聆听再好的故事，也不如把自己的人生当成一个故事。我们一定会动手、动笔，做一点有意思的事情。不妨把这样的事情称之为收藏人生的游戏，让今天收藏昨天，让明天收藏今天。在一节一节的收藏中，原先的片段连成了长线，原先的水潭连成了大河，而大河就不会再有腐臭和干涸的危险。绝大多数的人生都是平常的，而平常也正是人生的正统形态，岂能等待自己杰出之后再记载？杰出之所以杰出，是因为罕见。我们把自己连接于罕见，岂不冒险？既然大家都很普通，那么就不

不要鄙视世俗年月，庸常岁序，不孤注一掷，不赌咒发誓，不祈求奇迹，不想入非非，只是平缓而负责地一天天走下去，走在记忆和向往的双向路途上。这样，平常中也就出现了滋味，出现了境界。珠穆朗玛峰的山顶上寒冷透骨，已经无所谓境界。世上第一等的境界都在平时的山河间。秋风起了，芦苇白了，渔舟远了，炊烟斜了，那里便是我们生命的起点和终点。想到起点和终点，我们的日子空灵了，又实在了，放松了，又紧迫了，看穿了，又认真了。外力终究是外力，生命的教师只能是生命本身。那么，就让我们安静下来，由自己引导自己，不再在根本问题上左顾右盼。左顾右盼，大漠荒荒。其实自己的脚印能踩出来的只是一条线，不管这条线多么自由弯曲，也就是这么一条。要实实在在地完成这一条线，就必须把一个个脚印连在一起。如果完全舍弃以往的痕迹，那么谁会在意大地上那些零碎的步履？我在沙漠旅行时曾一次次感叹，只有连贯，而且是某种曲线连贯，才会留下一点美。反之，零碎的脚印只能是对自己和沙漠的双重糟践。我最适合什么，最做不得什么，容易上当的弯路总是出现在何处，最能诱惑我的陷阱大致是什么样的，具备什么样的契机我才能发挥最大的魅力，在何种气氛中我的身心才能全方位的安顿，这一切都是生命历程中特别重要的问题，却只能在自己以往的体验中慢慢爬梯。昨天已经过去，又没有过去，经过一夜风干，它已成为一个深奥的课堂。这个课堂里没有其他学生，只有你，而你也没有其他更重要的课堂。因此，收藏人生比收藏书籍、古董更加重要。收藏在木屋里，收藏在小河边，在风息雨夜里点起一盏灯，盘点查看一番，第二天风和日丽，那就拿出来晾晾晒晒。

理解你的人生路途，了解你我身边的感动，用我们的声音牵动你的思绪，用我们的真情拨动你心灵的湖湾。本期心灵氧吧就要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

0: 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过80%。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2: 11部门发文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1: 全国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在北京发布。
2: 伊朗外长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可能在几天内签署。以色列总理称，绝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最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

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院长王建军，龙门石窟研究院副

0: 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
1: 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2: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0: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3: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
0: 推动保贵遗产永续留存，则会后人。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
4: 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5: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
0: 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含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
6: 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7: 山上做茧房，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地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家访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 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
0: 90% 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 61%、 亚洲 68% 的平均水平。
8: 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9: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10: 本台消息：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今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
1: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

0: 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八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截至6月13日17时，陕西全省累计收获小麦923.71万亩，占应收面积65.14%。河北省多地按下三下生产快进键，在推进小麦收获的同时，做到收种一体压茬进行。河北省沙河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宪刚介绍，
3: 麦收过程中，同步组织机器开展玉米抢种工作，实现成熟叶片、收获叶片、播种叶片，为全年粮食丰收丰产打好扎实基础。
2: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苗建忠说，山西小麦收割工作正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全面进入高峰期。
4: 截止到6月12号，全省小麦收获呢已过四成，全省呢累计投入收割机是7500多台，预计呢全省的夏收是6月底前全部结束。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报，6月14日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农业农村部要求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0点，环比上升0.4点。主要分项指数中，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3点，环比回升0.4点。另外，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止跌回升。其中西部地区升幅最大。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6: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5: 刘宇航表示，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库存周转率指数止跌回升，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五月成本指数为113.3点，环比回落0.5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改善，行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6: 供给侧多项指数环比回升，反映出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5: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提前统筹规划，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大促期间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7: 以旧换新。

0: 金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1: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介绍，
3: 我们不仅设定了160万辆的保有量目标，更重要的是构建车、路、能、云协同的产业生态，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交通运输碳排放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其中燃油重卡约占交通运输碳排放的40%。尽管新能源重卡在节能减排和降本增效方面的优势已得到验证，但在规模化推广过程中，充电设施不足、用地紧张、电网负荷、人才短缺等堵点仍然突出。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4: 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昨天在北京发布，该模型以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突破传统 AI 对物理规律的理解瓶颈，可适配机器人、工业等全垂类真实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智源研究院昨天正式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标志着人工智能从预测下一个词源向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的范式革命迈出重要一步。北京智源研究院行为世界模型中心负责人陈博元表示，
6: 在我们真实的物理世界里边，不同的场景它都遵循着同一套物理规律，那其实这样一个基座模型，它学习的其实是物理本身，最后也是会应用到我们所展示的，无论是一些交互的世界、具身的控制，作为具身本身的大脑，甚至是作为一些科学的预测，来服务于我们任何需要物理的这样一些下游的应用场景之中。
5: 同时，智源研究院还发布了世界模型分类体系，这个分类类似于我们的自动驾驶分级。世界模型也依据其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能力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对当下纷繁多样的世界模型技术路线进行了梳理和定义。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正远介绍说，
7: 世界模型必须是全模态的，预测下一个物理状态为核心，能够感知时间、空间、物理规律、物理常识，能够具备主动交互的能力。那同时具备这些要素的世界模型应该还没有诞生，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命名上也非常的谨慎和保守，我们将其命名为物界 Physics V0.1。 那么这 0.1 呢，就代表着我们仅仅迈出了一小步。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昨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这是国家网信办首次发布个人信息保护综合性年度报告，为深化推进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提升各方个人信息保护意识能力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8: 国家网信办网络数据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报告系统梳理了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主要进展、成效经验与实践成果，全面展现制度建设、监管治理、社会共治、宣传教育与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工作成效，为推动各方深入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指引。报告指出，我国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顶层设计，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框架，建设个人信息 息保护国家标准体系方面，去年发布了9项国家标准，其中包括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

0: 聚焦电子产品信息清除、儿童手表安全管理等方面，还有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覆盖敏感个人信息处理、个人信息跨境认证、个人信息合规审计等关键环节，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坚实的技术规范支撑。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个人信息保护社会服务体系加快建设，有序推进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服务认证工作，培育个人信息保护合规审计的专业队伍，推进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公共服务，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服务供给，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有力支撑。截至2025年12月底，国家网络身份认证平台客户端下载量突破6000万次，认证
1: 服务次数总量达到1.7亿次。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陆续迎来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各地加强预警预报，提前部署防范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一轮强降雨今天开始影响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地区，广东省防总、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启动四级应急响应。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三级调研员周兆黎表示，根据研判，本轮强降雨过程中，北江、韩江有发生编号洪水的可能。
3: 我们调度了全省大中心水库301宗，大概腾空库是2.9个亿，腾空了足够的库容。
2: 来迎接洪水，
4: 预计未来24小时，韶关乐昌市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今天上午9点，广东省水利厅针对乐昌市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这也是今年广东首个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汛保障与农村水利中心总工程师王占友。
5: 我们发布了43个县的这个山洪灾害的风险预警，主要是在粤东和粤北，其中乐昌市呢是红色预警，各地结合实际的降雨情况来加强研判，做好监测，事情来组织转移。
6: 今天开始，江西全省自北向南迎来降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集中，雨势强劲。 南昌市横湖垦殖场4.8万亩稻虾种养基地面临塘口水位超标、水质波动等风险，当地农业应急等部门组织力量下沉田间一线。横湖垦殖场养殖户张恒伟，
7: 在暴雨来临前呢，我们就把下塘的水位啊降低20公分，预留出这个蓄水的空间，同时呢全面检修加固这些防涝网。降雨的过程中啊，我们把水氧气啊全部都打开，避免水体缺氧。
8: 新一轮降水过程给福建部分县市带来一定的暴雨灾害风险。三明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罗玲杰介绍，为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边坡塌方、路面积水、涵洞堵塞等公路险情，有关部门结合辖区路况与历年汛期特点， 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
9: 设立了3处重点的这个应急物资储备的点，以便于随时应对我们突发的情况。这台是我们的污水泵，它的排水量能达到150立方每小时，快速启动排干我们路面的积水，保证我们涵洞不会有影响。
1: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视频调度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9个省份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在广西、江西指导防汛减灾工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日前正式发布，今年5、8月15号起实施，辽宁成为全国首个在沿海海域实现全域船舶定限制的省份。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 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说，伊朗和美国可能在未来几天内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有信心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目前尚未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相关议题留待后续谈判处理。
3: 当然，我们的立场始终如一，这也是我们长期以来的政策。如果要处理高风度浓缩铀材料，特别是风度达60%的材料，就我们的立场而言，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进行稀释或转化。
2: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是不是100%确定。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强调，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完全的共识。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安全区撤军。
0: 当地时间12号，法国主办国际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推进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但美国和以色列拒绝出席。同一天，哈马斯发言人谴责以色列公然违背停火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12号的消息，来自数十个国家的外交部长或高级官员以及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民间社会团体当天在法国举行会议，敦促国际社会继续坚持推进两国方案。法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考虑到中东地区目前的局势，冲突似乎无休无止，平民伤亡巨大，暴力循环不断，再加上加沙停火协议的执行陷入僵局，这次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紧迫。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
5: 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战争爆发之后，整个国际社会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伊朗战争上边来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不断地在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把国际上的注意力再拉回到巴勒斯坦问题上来，来凝聚国际社会的共识，推动两国方案是非常重要的。
4: 据了解，美国和以色列官方拒绝出席本次会议。分析指出，美以两国的缺席将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欧洲国家推动两国方案的努力产生破坏性影响。此外，当地时间1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在加沙城将黄线向西推移。声明表示，以军在推进过程中伴有轰炸和驱离平民的行动，此举构成了对停火协议的公然违背。
1: 其他国际消息。印度空军13号证实，当天早些时候在阿萨姆邦发生的安-32运输机坠毁事故造成5名官兵死亡。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0: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昌黎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3日，星期六，农历4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塔尔香文脉续新章，非遗筑梦润夏夜， 昌黎县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展演精彩上演。爱我昌黎，走企业看发展，秦皇岛牧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深耕宠物健康产业。

0: 匠心制造，激活县域经济新动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爱我昌黎。
0: 日前，由县委宣传部、县旅游文广局、县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县非遗保护中心、县文化馆、县艺术团承办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展演活动在东山广场盛大启幕。活动以非遗展演为载体，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活化传承非遗文脉，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让塔尔乡非遗绽放全新时代光彩。本次展演集结昌黎国家级、市县级多层次优质非遗资源，囊括昌黎地秧歌、昌黎本土民歌、传统评剧、民间皮影、特色吹歌五大特色非遗项目。活动邀请本土优秀文艺团体、资深非遗传承人同台献艺，为广大群众献上了一场原汁原味、底蕴深厚的非遗盛宴。整场晚会节目编排错落有致，内容丰富多元，舞台呈现兼顾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其中，曾登上央视舞台的创新地秧歌《炫舞塔尔风》燃动全场。民俗秧歌舞《俏婆婆》《跑驴》生动复刻本土市井百态，小看戏、剪棉花、夯号子及专属版《茉莉花》等系列昌黎民歌，婉转悠扬，乡音满满，承载一代代昌黎人的乡土情怀。经典评剧选段《报花名》，传统冀东皮影《沉舟放粮》，韵味醇厚，尽显传统戏剧魅力。压轴原创舞台剧《老塔乐》生动诠释昌黎百姓豁达淳朴、热情好客的人文特质。传统民俗艺术与现代舞台美学深度交融，精彩的节目吸引了数百名市民游客驻足围观，现场掌声连绵，喝彩不断。昌黎地秧歌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贾学山：
2: 作为一名非遗文艺表演者，同时也是土生土长的昌黎人，能站上本次展演的舞台，把咱们昌黎地秧歌展现给更多人，我内心特别的自豪。非遗不是尘封在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而是流淌在咱们老百姓生活里的烟火文化。我们希望借助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这个平台，让老一辈重温儿时记忆，让年轻人了解热爱本土非遗，让昌黎非遗文化流传下去。
0: 观众刘琦：
3: 今儿个的节目质量特别的高，第一个热闹喜庆，那个评剧皮影啊，唱腔地道，都是咱们昌黎最正宗的传统文化。平时很少一次性能看到这么多的非遗节目，在家门口就能免费的欣赏这个专场演出，丰富了我们夜间的休闲生活。希望以后政府啊能多举办这个惠民活动，让传统文化走进千家万户。
0: 据了解，本次非遗展演活动为期4天，演出时间为6月11日至6月14日晚上7点。连续4晚的文化惠民盛宴，不仅极大丰富辖区群众夜间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非遗成果展示、文化交流共享的专业化平台，也让广大市民近距离邂逅非遗之美，品味塔尔乡文脉，全方位提升全民非遗保护意识，夯实县域文化自信根基。下一步，我县将持续深耕非遗保护、活化与利用工作，常态化开展非遗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系列主题活动，深度挖掘本土非遗内核，创新演绎形式与传播路径，推动古老非遗适配新时代，融入新生活。这是张玉书报道的。我县依托本地宠物产业集群优势，聚力培育本土优质制造企业，推动宠物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秦皇岛牧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县域宠物营养领域骨干企业，深耕细分赛道，以精益生产、严苛品控和创新服务，助力本地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赋能县域经济发展。走进秦皇岛牧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部环境整洁规范，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标准化质控流程贯穿生产全环节。据悉，企业2017年落地昌黎，依托本地成熟的产业集群优势，深耕宠物营养领域。

0: 领域，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定制代工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企业总占地5000平方米，拥有3000平方米10万级净化标准生产车间，配置30余台现代化设备，5条标准化生产线，具备日产能2万件、年产能500万件的稳定生产规模。秦皇岛牧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佳宁：
1: 我们是本地合规示范企业，产品资质齐全，拥有 FDA ISO 9001认证及多项行业许可，20余项商标，产品支持出口，覆盖宠物及大动物全类营养补充剂，全方位满足宠物各阶段营养需求。
0: 企业创新经营模式，主营 OEM、ODM 贴牌定制、配方研发、包装设计、来样加工、现货批发等多元业务，可承接小批量灵活订单。凭借高效交付能力和全方位服务体系，产品销售网络辐射全国各地。发展过程中，牧宠生物始终以品质为核心，搭建起原料筛选、配方研发、标准化生产、成品检测的全流程闭环质控体系，依托无菌净化生产环境严控产品质量，持续迭代生产工艺，优化产品配方，丰富产品矩阵，凭借优质稳定的产品，在行业内收获良好口碑与稳定客源。秦皇岛牧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佳宁：
1: 从企业成立到现在，我们一直把品质和诚信经营放在第一位，产品安全更是我们绝对不松动的底线。宠物营养品直接关乎宠物的健康，每一个生产环节都不得马虎。我们依靠10万级净化车间的标准化生产，把每一处细节都把控到位，坚决不做粗放化、低标准的生产模式，同时紧跟市场变化、客户需求，不断优化代工定制服务，踏踏实实合规经营，靠实打实的产品品质和贴心服务，收获客户的信任和支持。
0: 作为县工商联执委、县宠物产业协会副会长单位，牧宠生物在深耕主业、做强自身的同时，积极融入县域产业发展大局。当前，县域特色宠物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牧宠生物精准抢抓宠物经济持续升温的行业风口，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迭代产品配方，升级生产设备，优化服务模式，全力打造专业化、精细化的宠物营养生产与代工基地，助力区域宠物产业向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进阶，成为县域宠物营养制造领域的中坚力量。秦皇岛牧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黄佳宁：
1: 我们扎根昌黎本地宠物产业多年，借着县域成熟的产业集群优势，一步步积累成熟的生产、研发和市场服务经验。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深耕宠物营养这个细分领域，不断丰富产品种类，升级产品工艺，把一站式代工服务做得更细致、更完善，持续增强企业实力。同时，我们也会主动发挥带头作用，带动上下游企业抱团发展，一起把昌黎宠物产业做优做强，擦亮咱们本地的特色产业招牌。
0: 这是张玉书报道的。
2: 学习专栏，
0: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蔚然成风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指出，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内在统一的，纪律既明确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也为党员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提供了行动准绳。遵规守纪就会拥有干事创业的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习近平指出，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8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增强作风教育针对性、时效性，突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

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动真格整改整治，持续释放一抓到底、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强化监督执纪，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有效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对顶风违纪的肃查严处。 要落实作风建设、政治责任，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好了，听众朋友，本期昌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是由王莹为您播报的，编辑孙美英、监审牛春富、监制郭峰、郭清海，感谢收听，再会。

0: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常理新闻，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共筑网络安全防线。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全局，推动国家网络安全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省委网信委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省委省政府领导亲自谋划推动，先后召开全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省委网信委会议，擘画全省蓝图，规划整体布局，为网络安全工作谋篇布局立柱架梁。省委网信办按照省委网信委决策部署，坚持整体性部署、系统化推进，不断加大统筹协调力度，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各负其责、人防、物防、技防措施衔接配套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省直部门全部成立网络安全工作领导机构，并明确责任处事。市县两级网信办全部设立网络安全科室或明确联络人，乡镇设立网络中心，村建网信服务站，省直部门横向联动，省市县乡村五级贯通，全省一体化的网络安全工作体系搭建成型。坚持制度管网，网络安全工作制度框架初步形成，把建章立制明则作为基础工作进行系统推进，建立健全网络安全监测预警、信息通报、事件报告、协调会商、工作报告等制度机制，实现网络安全全流程闭环管理，覆盖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领域的网络安全责任体系逐步完善，坚持全民互网，网络安全齐抓共管的氛围日益浓厚，把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理念贯穿始终，以组织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为总牵引，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向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延伸，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宣传教育格局初步形成，广大群众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能力。

0: 断增强，维护网络安全的人民防线正在高高筑起，乘风破浪，潮头立，扬帆起航，正当时。让我们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在身为网信委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凝心聚力，共筑网络安全防线，共建新浪网络空间，不断提高广大群众在网络空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总以为日子很长，陪伴很久，所以忽略了他的感受。
9: 儿子，别忘了吃早饭。
10: 行了行了，别管了，又不是小孩，还不知道吃早饭啊。
8: 每天都在掩饰中生活，想把最好的一面留给机遇。
11: 小李啊，我这手机总是死机，帮我看一下。
12: 好嘞，张总。
10: 您这个后台程序太多了，您是这样的啊，
8: 你生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13: 不能掉队。这次招标谁要是给我掉链子，卷铺盖都走。
8: 真的好累啊。
14: 妈妈，能帮我看一下这道数学题吗？
10: 去回去找你妈去啊，累着呢。
8: 同样的提问，不同的回答，我们是否把坏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
0: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
8: 真挚的亲情放在我面前，
0: 但是我没有珍惜。
8: 等我失去的时候，
0: 才后悔莫及。
8: 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无心的伤害，总会有人为了爱而默默承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让亲人幸福的人，停止情感伤害，让爱成为一种习惯。
1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6: 我。
1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6: 我。
7: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8: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19: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2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8: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

0: 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已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358965，0730335973。
1: 不堪回首，这个成语来源于南唐李煜的词《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宋朝时，周围还有好几个小国，为了完成统一大业，他先后攻灭了南平、后蜀、南汉等国，接着又把攻击的目标对准南唐。这时统治南唐的是李煜，世称李后主。他虽然在政治、军事上昏庸无能，但在文学艺术方面很有才能，诗词、音乐、书画等无所不能。他从小在深宫里长大，一直过着奢侈的生活，因此他的作品也大都是描写宫廷生活的情景。李煜的妻子周后娥皇容貌出众，擅长书画歌舞，但不幸早逝。后来李煜又与娥皇的妹妹小周后相爱，在花前月下饮酒作乐，却把国家大事置之脑后。宋朝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但李煜沉迷于歌舞升平的生活，只想求得眼前安逸，并不做抵御的准备，而一味向宋朝屈服。宋朝在哪里作战胜利，或者有什么喜庆活动，他就赶紧命人向宋朝进贡财宝，后来又主动向宋朝上表，提出取消南唐国号，作为宋朝的附庸。公元974年秋，宋太祖赵匡胤两次派使者通知他到开封朝见，李煜怕赵匡胤杀他，称病不去，于是赵匡胤以此为借口，派10万大军征伐南唐。第二年初，宋军抵达长江北岸，南唐都城金陵危急，但李煜以为宋军无法渡过长江，整天在宫内和一般和尚道士讲经说法。一天，李煜偶尔外出登城，见城外都是宋军的旗帜，才急忙去召援军，但为时已晚。挨到这年冬天，宋军消灭了南唐最后一支援军，终于攻破金陵，李煜被迫投降，被押到开封。李煜穿戴着白衣纱帽，战战兢兢地接受赵匡胤的召见。赵匡胤没有杀他，侮辱性地封他为伪命侯，把他安置在城里。他名义上虽然是侯，实际上却过着囚犯一样难堪的生活。

玉是个多愁善感的人，降宋户的痛苦生活自然使他抑郁不堪。不久赵匡胤去世，他的弟弟赵匡胤即位，世称宋太宗。太宗取消了李煜为命侯的封号，封他为陇西郡公。但是太宗比太祖更为猜忌，

去美好的一切不能再回顾，回顾了只能使人更感到痛苦。这首词传到太宗那里，太宗对他至今还在念恋故国，非常记恨。后来又有一些怀恋故国的词作传到太宗那里，于是太宗派人将他毒死。不堪回首，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不忍心再回忆过去的惨痛经历或情景。四分五裂，这个成语出自《战国策·魏策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曰：“魏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和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意味很分散，极不完整，也形容一个国家或一个集团支离破碎、分散、不团结、不统一的状况。战国时期，七国争霸，秦、魏、赵、韩、齐、楚、燕七国中，秦国最强大。政治家们审时度势，面对各国纷争不休的状况，提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派以政客苏秦为领袖，认为中原各国应联合起来抵抗秦国，称为合纵。一派以秦国的大臣张仪为领袖，认为弱国中的某几国应跟从秦国进攻其他国家，称为连横。各国为自己的利益，纷纷派出说客游说列国。话说秦国的张仪游说到了魏国，劝魏王与秦国和好。他对魏王说，魏国的地理条件不好，处于郑、陈、楚、韩、赵、齐的中间，打起仗来又无险可守，这是致命的弱点。如果联合南方的楚国而不与齐国联合，齐国就会从魏国的东面打来；如果联合齐国而不联合赵国，赵国就会在北面挑衅闹事；如果不和韩国和好，韩国的军队便要从西面进攻；如果不亲近楚国，楚国则从南面进攻。这样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战祸，岂能有安全保障？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四分五裂的情况啊。魏王听了张仪的话，未免开始焦虑起来。张仪又做出十分忧虑的样子，说：“我真为大王担心啊，要是秦国和韩国联合起来，一旦攻打魏国，魏国的灭亡就是片刻之间的事了。”张仪的巧言善辩说的魏王担心起来，战战兢兢地问道：“那有什么办法吗？”张仪见魏王动了心，便进一步规劝魏王说：“为大王着想，依我之见，还是联合秦国为好。秦国强大，联合了秦国，楚、韩两国就不敢来侵犯，魏国就可没有灭亡的忧虑了。”在张仪的威胁利诱下，魏王依附了秦国。

各有所长。甘兀出使齐国，前去游说齐王。走了几天，来到一条大河边，甘兀无法向前，他只好求助于船夫。船夫划着船靠近岸边，见甘兀一副世人打扮，便问：你要过河去干什么？甘兀说：我要到齐国去，替我的国君游说齐王。船夫满不在乎地指着河水说：这条河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缝隙而已，您都不能靠自己的本事渡过去，您怎么能替国君充当说客呢？甘兀反驳船夫说：您说的不对呀，您不了解世上的万事万物，他们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规律，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短处。比方说

夜夜的人忠厚老实，他可以辅佐君王，但却不能替君王带兵打仗。千里马日行千里，为天下骑士所看重，可是如果把它放在室内捕捉老鼠，那它还不如一只小猫顶用。宝剑干将是天下少有的宝物，它锋利无比，削铁如泥，可是给木匠拿去砍木头的话，它还比不上一把普通的斧头。就像你我，要说抡桨划船在江上行驶，我的确远远比不上你。可是，若论出使大小国家、游说各国君主，你能跟我比吗？船夫听了甘雾一席话，顿时无言以对，也似乎长了不少知识。他心悦诚服地请甘雾上船，送甘雾过河。若只是拿自己的长处去指责别人的短处，那就太片面了。广纳贤才。管仲是我国古代有名的治国贤才，齐桓公不避前嫌，重用管仲，把齐国治理得强盛起来。管仲还辅佐齐桓公成就了一代霸业，这一切使得齐桓公十分关注有才干的人。他深知人才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国君来说是多么重要。他想，光有一个管仲还不行，还需要有更多的像管仲这样的人才行。于是齐桓公决心广纳贤才，他命人在宫廷外面燃起火炬，照得宫廷内外一片红红火火，一方面造成声势，一方面也便于日夜接待前来觐见的八方英才。然而火炬燃了整整一年，人们经过这里时，除了发些议论或看看热闹外，并无人进宫求见。大臣们只是面面相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有一天，竟然来了一个乡下人，在宫门口请求进去见齐桓公。门官问乡下人，你有何才干求见大王？乡下人回答说，我能熟练地背诵算术口诀，我希望大王接见我。门官报告了齐桓公，齐桓公觉得十分好笑，背诵算术口诀算什么才能？于是让门官回复乡下人说，念算术口诀的才能太浅陋了，怎么可以接受国君的召见呢？回去吧。乡下人不卑不亢地说，听人们说这里的火炬燃烧了整整一年了，却一直没有人前来求见，我想这是因为大王雄才大略，名扬天下，各地贤才敬重大王，希望为大王出力，又深恐自己的才干远不及大王而不被接纳，因此不敢前来求见。今天我以念算术口诀的才能来求见大王，我这点本事的确算不了什么，可是如果大王能对我以礼相待，天下人知道了大王真心求才、礼贤下士的一片诚意，何愁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能人不来呢？泰山就是因为不排斥一石一土才有它的高大，江海也因为不拒绝涓涓细流、广纳百川才有它的深邃。古代那些盛名的君王也要经常去向农夫、樵夫请教，集思广益，才会使自己更加英明起来呀。齐桓公听了乡下人的这一番话，被深深打动，认为乡下人说得太有道理了，于是马上以隆重的礼节接见了他。这件事儿很快传开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各地贤才纷纷前来，络绎不绝，齐桓公大为高兴。
一个统治者若真心求贤，就必须

菏泽之蛇。那年夏季，久旱不雨，严重的缺水使庄稼地裂开一道道又宽又深的口子，不少的池沼也干涸了。原来栖息在水沼中的一些虫、鱼、蟹、蛙，能够搬迁的都搬走了，最后还剩下两条花蛇。他们眼看着池沼边的杂草全部枯槁，也准备另找一处安身之地。临行之前，那小蛇对大蛇说：你身强力壮，走得快，如果你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这样目标太大，人们一看到蛇在行动，肯定会来捕杀。你走在我的前面，必然先遭祸殃，因此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你最好背着我走，因为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哪一类蛇是这种模样，也从来没有看到哪一条蛇像这样行走，所以一定会起疑心。如果他们把我当成一位神君，对我们敬而远之，我们不是可以蒙混过关，安全抵达目的地了吗？大蛇觉得小蛇的话有道理，于是背起小蛇穿过大路，扬长而去。见到这两条蛇上下重叠着蜿蜒游走的人都很恐惧，谁也不敢靠近他们。这些人回去以后，一个个会隐会声地向旁人描述自己所见到的情景，并煞有介事地说：刚才我看见蛇神了。这则寓言启迪人们要善于识别变化多端的轨迹，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现象，而要透过现象去分析和把握事物的本质。

0: 好鱼亡国。国国的国君平日里只爱听好话，听不得反面的意见，在他的身边围满了只会阿谀奉承而不会治国的小人。直至有一天，国国终于亡国，那一群误国之臣也一个个作鸟兽散，没有一个人愿意顾及国君的。国国的国君总算侥幸地跟着一个车夫逃了出来。车夫驾着马车，载着国国国君逃到荒郊野外。国君又渴又饿，垂头丧气。车夫赶紧取过车上的食品袋，送上清酒、肉脯和干粮，让国君吃喝。国君感到奇怪，车夫哪儿来的这些食物呢？于是他在吃饱喝足后，便擦擦嘴问车夫，你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呢？车夫回答说，我事先准备好的。国君又问，你为什么会事先做好这些准备呢？车夫回答说，我是专替大王您做的准备，以便在逃亡的路上好充饥解渴呀。国君不高兴地又问，你知道我会有逃亡的这一天吗？车夫回答说，是的，我估计迟早会有这一天。国君生气了，不满地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过去不早点告诉我？车夫说，您只喜欢听奉承的话，如果是提意见的话，哪怕再有道理您也不爱听。我要给您提意见，您一定听不进去，说不定还会把我处死。要是那样，您今天便会连一个跟随的人也没有，更不用说谁来给您吃的喝的了。国君听到这里气愤至极，紫胀着脸指着车夫大声吼叫。车夫见状，知道这个昏君真是无药可救，死到临头还不知悔改，于是连忙谢罪说，大王息怒，是我说错了。两人都不说话，马车走了一程，国君又开口问道，你说我到底为什么会亡国而逃呢？车夫这次只好改口说，是因为大王您太仁慈贤明了。国君很感兴趣地接着问，为什么仁慈贤明的国君不能在家享受快乐，过安定的日子，却要逃亡在外呢？车夫说，除了大王您是个贤明的人外，其他所有的国君都不是好人，他们嫉妒您，才造成您逃亡在外的。国君听了心里舒服极了，一边坐靠在车前的横木上，一边美滋滋地自言自语说，哎，难道贤明的君主就该如此受苦吗？他头脑里一片昏昏沉沉，十分困乏地枕着车夫的腿睡着了。这时车夫总算是彻底看清了这个昏庸无能的国国的国君，他觉得跟随这个人太不值得，于是车夫慢慢从国君头下抽出自己的腿，换一个石头给他枕上，然后离开国君，头也不回地走了。最后这位亡国之君死在了荒郊野外，被野兽吃掉了。如果一个人只爱听奉承话，听不进批评意见，又一味执迷不悟，一意孤行，那后果将是十分可悲的。
1: 一笔勾销，一笔勾销的意思是用笔勾画书面材料，消掉有关事件，比喻把一切完全取消。这则成语出自宋朱熹《武朝名臣言行录》。 是由攻取斑驳，是不才兼思，每见一人姓名，一人钩织的故事演化而来的。范仲淹，字希文，北宋苏州吴县即今江苏苏州市人。他小时家穷，两岁上就死了父亲，随后他便跟着改嫁到常山县朱家的母亲，来到了朱家。范仲淹年少志大，他知道了自己的家世，便辞别母亲外出求学。他日以继夜的勤奋苦读，冬天感到非常疲倦时，就用凉水洗脸，吃的东西不够就喝粥充饥度日。经过刻苦学习，他在大中祥符年间考中进士，历任右司谏、吏部员外郎、知州、枢密副使等职，时有庆历新政一说。庆历三年，即公元1043年，范仲淹被宋仁宗任命为相当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他和同时任命的韩琦和富弼等一起进行了一场以改善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他取来官员名册，一个一个地检查他们的任职情况，凡是不称职的官员，他都在名册上一笔勾去，撤掉他们的职务，空出的职位则从下一级能够胜任的官员中委任。富弼平时十分尊重范仲淹，对待他像自己的长辈一样。他见范仲淹对这些不称职的官员这么毫不留情，说：“你大笔一勾，罢掉他们的官倒是轻松，可被撤职的一家人就少不了哭鼻子抹泪了。”范仲淹听了，回答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他们祸害千家万户，让那些人家全部悲哭好得多吧。”于是他把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全部罢免了。由于新政触犯了当时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强烈反对，推行不到一年便夭折了。被贬到陕西任四路宣抚使的范仲淹，也就在这一年写下了传世名篇《岳阳楼记》。名篇中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
2: 一目难知，知支撑。传说晋朝的任凯与何教很要好，任凯已失去了权势，却又不

检点约束自己的行为。因此有人对何娇说，你为什么眼看着任凯衰败而不去挽救呢？何娇说，任凯必要衰败，就好像城门要倒下了，不是一根木头能支撑的。见世说新语，人淡，后用一木难支、独木难支比喻艰巨的事业非一人的力量所能胜任。

0: 是鹿得人。一次，鲁国国君孟孙带随从进山打猎，臣子秦西巴跟随左右。打猎途中，孟孙活捉了一只可爱的小鹿，他非常高兴，便下令让秦西巴先把小鹿送回宫中，以供日后玩赏。秦西巴在回宫的路上，突然发现一只大鹿紧随在后，不停地哀嚎。那只大鹿一嚎叫，这只小鹿便回应，那叫声十分凄惨。秦西巴明白了，这是一对母子呀，他觉得心中实在不忍，于是便把小鹿放在地上。那母鹿不顾秦西巴站在旁边对自己有什么危险，一下冲到小鹿身边，舔了舔小鹿的嘴，两只鹿便撒腿跑进林子里，眨眼就看不见了。孟孙打猎归来，秦西巴对他说放走了小鹿，孟孙一下子火冒三丈，打猎回来的余兴一下子全没了，气得将秦西巴赶出宫门。过了一年，孟孙的儿子到了念书的年龄，孟孙要为儿子找一位好老师，许多臣子都来向孟孙推荐老师，孟孙一一接见这些人，但总觉得不是十分满意。正当孟孙闷闷不乐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一年前被自己赶出宫去的秦西巴，心中豁然开朗，立即命人去寻找秦西巴，并把他请回宫来，拜他为太子老师。左右臣下对孟孙的做法很不理解，他们问道，秦西巴当年自作主张放走了大王所钟爱的鹿，他对您是有罪的，您现在反而请他来做太子的老师，这是为什么呢？孟孙笑了笑说，秦西巴不但学问好，更有一颗仁慈的心，他对一只小鹿都生怜悯之心，宁可自己获罪，也不愿伤害动物的母子之情，现在请他做太子的老师，我可以放心了。秦西巴的仁慈之心终于被国君理解，国君捐弃前嫌而合理启用秦西巴的长处，这一点对我们是大有启发的。
1: 借火治狗。有一户人家住着婆媳两人，儿子经常外出，很长时间才能回家一次。这个婆婆在家专横跋扈，经常对媳妇横挑鼻子竖挑眼，媳妇不能申辩，更不敢反抗，总是偷偷的伤心。幸亏隔壁有位好心的大妈，十分同情这位媳妇，常常安慰这位媳妇，并暗中帮助她。一次，婆婆外出走亲戚，下午回到家里，忽然发现家里的肉少了，婆婆心里顿时来了气，她怎么想也觉得是媳妇偷吃了，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就劈头盖脑地骂起来，你这个好吃懒做的贱女人，我不在家你就无法无天了，竟敢在家偷吃东西。媳妇觉得实在冤枉，忍不住说，老天爷在上，我偷没偷吃东西他看得最清楚。还没等媳妇说完，婆婆早就气得要跳起来，她指着媳妇大声喊道，这还了得，敢顶撞我，算是我冤枉了你，我瞎了眼睛，我家养不起你这个媳妇了，你马上给我滚回你娘家去，我家不要你了。就这样，婆婆把媳妇给休弃了。媳妇无可奈何，只得服从婆婆的命令。她在回娘家之前，去向隔壁的大妈告别，哭着向大妈讲了这件事儿。大妈听了，很替这位媳妇难过，但大妈也知道那位婆婆的为人，如果现在马上去替媳妇解释，恐怕婆婆是不会听的。于是大妈安慰了媳妇一阵后，对她说，你先慢慢的走，我这就去想办法让你婆婆把你叫回来。 媳妇擦了擦眼泪，慢慢朝村外走去。大妈带媳妇一走，马上在家里搜寻了一把乱麻，她将乱麻扎在一个小棍上，做了一个火引子，然后到这个媳妇家里去找婆婆借火。婆婆问，现在不是做饭的时候，借火做什么？大妈对婆婆说，我家的狗不知从哪里叼来一块肉，几条狗为争这块肉互相咬得很凶，我想借个火回去治治它们。婆婆一听恍然大悟，肉原来是被狗叼走了，她心里感到有几分愧疚，因此赶紧找了一个人，让她马上去追赶媳妇，把她接回来。这则寓言告诉我们，一个有心计的人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纠纷时，必须讲究策略。要想弄明真相，息事宁人，既要抓住问题的症结，又不可急于求成。
2: 万死不辞，这个成语出自《三国演义》第八回，传曰：觐见大人两眉愁锁，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今晚又见行坐不安，因此兴叹，不想为大人窥见。倘有用切之处，万死不辞。意味牺牲自己，也要为实现某个目标而努力。东汉末年，朝政大权落在董卓手中，董卓骄横跋扈，凌辱皇帝，酷虐百姓。司徒王允见董卓如此嚣张，倒行逆施，很为汉王室担心，但又无法除掉董卓，心中十分烦恼。一天夜里，他到后花园散心，忽然听见有人在牡丹亭畔长吁短叹，走近一看，原来是家中的歌妓貂蝉。王允问道，深更半夜，你为什么来这里唉声叹气？貂蝉回答说，承蒙大人恩惠抚养，为我练习歌舞，并以礼相待，我虽粉身碎骨，也不能报答万一。近来见大人双眉紧锁，知道必定是为国事操心，所以心中忧伤，但不敢询问。今晚又见大人行坐不定，因此也长吁短叹起来，想不到被大人发现。如果大人有用我的地方，我一定效力，虽万死也绝不推辞。于是王允和貂蝉共同谋划，实施了连环计，终于除掉了奸贼董卓。

0: 提升了18%，质量大模型实现全流程数字体检，质量问题在线判断准确率提高了30%，重点产品的合格率更是提高了8%，每年减少损失1260万元。
1: 目前，包括韩钢产线应用在内，和钢集团推进数字赋能与钢铁制造全流程深度融合，已开发自动炼钢、高精度热轧等80多项自主可控的核心工艺模型。集团旗下5家工厂与6个优秀场景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示范场景名单，4家单位入选卓越级智能工厂。和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健：
2: 和钢将聚焦全域赋能，在 AI 加钢铁的赛道上持续发力，围绕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产品研发等5个方面，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不断深化微赛博钢铁大模型的研发和应用，实现全流程可视、可测、可预、可控，快速在降成本、增效益、提质上见成效，加快构建数字驱动的新型产业生态，努力打造钢铁行业的全域智能体。
3: 随着一条条高速公路的崛起和以高速公路为骨架的道路网络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得到了发展壮大所必需的运输保障。融媒系列报道《今年高速到我家》，今天请听海星盼来了一条新高速。
4: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套障碍跑的100米的料理赛道，咱们7月份呢要把它运到咱们邯郸的奥体中心举办呢2场2026年这个全国联赛。这套产品呢也是咱们2025年世界锦标赛官方指定的一项产品，并且今年9月份呢我们还要把它运到奥体中心举办2026年的世界锦标赛。
5: 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领跑者企业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满海告诉记者，去年公司自主研发的自发电健身器材刚被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组委会评为创新型室外健身器材产品金奖。今年公司生产的这套产品又成功登上2026年 UIPM 障碍跑世界锦标赛的舞台。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总部位于沧州市海兴县海港路北，紧邻荣乌高速公路。经过多年发展，企业已经逐渐成长为海兴县体育器材产业的龙头企业，主营室内外健身运动器材、心理康复训练器材、冰雪运动器材等，产品销往全国。这几年，由于公司发展需要，主营业务开始向邯郸、邢台等地市倾斜。这样一来，企业急需一条更为便捷的高速运输大通道。杨满海：
4: 从我们河北大区来说呢，主要销往地呢，一个是石家庄、邯郸、邢台地区较多。就是从2024、2025呢到现在，我们落地的项目呢达到6、7个以上。今年呢，我们也要有20几车的这种器材运往咱们河北、邢台、邯郸地区，所以说我们很期盼咱们海港高速的通车，这样呢，我们光运输成本呢，也可能节约1万以上，为我们的沟通和售后服务呢，大大节约了时间。
5: 杨满海口中所说的海港高速，指的是海港高速公路国道 G205 至黄花港段，起点与海港17终点顺接，终点与秦滨高速相接。途经盐山、海兴两线，路线全长45.736公里。今年4月，该项目开始投入建设，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项目的实施对完善河北省及沧州市路网结构布局，增强黄花港对腹地的辐射能力，推动沿海经济崛起带高质量发展，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名新入职的企业员工，技术部设计师王长虎道出了许多外乡人的共同心声。
6: 我老家是衡水枣强人，那个现在是新入的这家公司，然后呢每次回家呢就是走338股，从盐山去上高速就回家，就是感觉这段路程特别不方便，一直关注着咱这个新高速的一个开通，就是感觉回家的话能节约个40多分钟左右，就是我也会可能会考虑就是从一个月回家一次，然后变成2次，就是很期待这个高速的很快的开通吧，给我回家带来很大的便利。
5: 海兴县体育器材产业可追溯至上世纪70、80年代，

0: 近年来，海兴县着眼产业长远发展，建立体育器材产业技术研究院，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推动体育器材产业向智能化、自动化方向发展。目前，海兴县现有体育器材企业200多家，研发体育器材新产品200多种，产品远销美国、加拿大、西班牙等国家。沧州市易奥特体育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满海：
1: 整个公司随着那个业务发展呢，对这个外来人才的引进呢比较重视。今年呢，我们引进了那个，比如说咱们衡水啊、邢台啊、邯郸啊，还有包括聊城那边的好多工程师过来。他们这段时间呢回家不太方便，你说绕的话呢，可能要多走40几分钟。啊，因为我们海港高速开通以后呢，就大大提高咱们的回家的这个时间，为我们公司的稳定啊、人才的引进呢，提供了好多的便利条件。
0: 如今，海兴县终于盼来了一条高效便捷的高速大通道。除了海兴县的民营企业，不少零售行业也在期盼着海港高速早日通车。海兴县永年螺丝五金店老板张世乐：
2: 邯郸永年啊，是全国最大的标准件产地。我们呢，从2004年呢，在海兴县开始做标准件零售业务。往常呢，我们运输呢主要走省道，货物呢到这大概得一天的时间，高速修通后预计4个小时就能到，大幅呢缩短了这个运输的时间，货物流通的速度也更快了。
0: 据了解，进入6月，海港高速沧州段2期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工人们正加班加点保障施工进度。河北高速海港2期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建波：
3: 截至目前，海港高速公路沧州段2期项目已完成年度投资13亿元，占年度总投资45%，路基工程累计完成40%，桥涵工程累计完成42%。当前，全体参建人员正以保质量、保安全、促进度为目标，全力冲刺年度建设任务。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今年以来，我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通过数字化注入新动能，推动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保持平稳增长。数据显示，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从行业大类看，超七成行业实现增长。
7: 昨天，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系列活动之一，雄安国际新能源前沿技术与应用大会举办，近3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代表齐聚一堂，深入研讨，以场景会为平台，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让创新成果加速从赛场走向市场。
6: 现场嘉宾围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绿电制氢产业化、绿色场站智能化升级、绿电直连等行业热点深入探讨，分享前沿技术与实践经验，共同探索全球新能源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北京协和运维风电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陆一川：
8: 雄安就是一个绿色低碳与这个环境与这个生态共生的这么一个范本和模板，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规划的。对于我们从事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企业来说，雄安一定是一个场景很丰富的现场。我相信我们会在雄安第一找到机会，第二也能获得足够推向全国或者全世界的经验。
6: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6雄安国际绿色能源技术应用大赛决赛颁奖仪式，41项来自全球的新能源领域创新成果获奖，一些海外企业也借助场景会平台展示技术，拓展合作。英国 MPS 海博深水系统公司中国区总经理宋晓文：
9: 意外的惊喜就是我们获得了这个一等奖，然后借助获奖这么一个契机，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潜在的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一些对接的机会。
6: 大会现场大咖云集，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步兴、世界风能协会秘书长斯文克拉沃特。

0: 爬等中外专家先后做专题报告。北京大学、国电投等多家单位的代表也分享了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探索与实践成果。河北建投集团新天绿色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部主任景延伟：
1: 这次活动呢，为这个整个新能源行业搭建了一个对内对外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大家在这里对接资源、洽谈合作、转化成果，务实高效地完成，落地性很强。
0: 世界风能协会副主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
2: 三届场景会大赛就是要为这些创新技术提供用场景，解决创新技术从实验室实现了零到一、一到十到 N， 是一个商业化、产业化的过程。那场景是关键的一环。那我们说，在雄安通过这样的场景的验证，实现了它商业化，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它在河北省的整个推广应用，最后推向全国、推向全球，形成这样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事儿意义非常重大。
0: 三夏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五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完成进度68%。由于近期的雷雨和强对流天气，夏收工作刻不容缓。在新集市和保定望都县，农业、供电等多部门联动，农技专家下地指导，争分夺秒，抢收抢种。
3: 河北省多地出现了降雨，那么我所在的石家庄新集木店村呢，看我右手边的这些麦田呢，已经都收割完成了，那我左手边的这些还没有收割。
4: 沉甸甸的麦穗在风中轻晃，一台台收割机在麦田里来回穿梭，轰鸣的机器声盖过了雨声。田埂边早早等候的村民守在运粮车旁等着卸粮，人们把每一分钟都攥得紧紧的。
3: 这哪儿的地是您的呀？
5: 这一片70亩地也都是我的。
3: 70多亩全是您的？
5: 对对。
3: 那目前的这个收割工作完成了多少呀？
5: 70%。着急，昨天晚上加班到11点多了。
4: 着急的不只是村民，石家庄市农科院的技术专家今天也专程来到麦田指导生产。
6: 如果继续下雨，首先就是说小麦收割会受到影响，因为机子不能进地，很容易陷在里头。另外一个，被收割机镇压的地块呢，会造成玉米的缺苗。
4: 多收一亩是一亩，何明奇索性当起了现场调度员，协调附近农机手从收获完毕的地块赶过来支援待收地块，把抢收节奏拉得满满当当。
6: 他们老魏不是在村北那头收的吗？赶紧抓紧过去。
5: 好嘞，
6: 好，
5: 我马上去了啊。
4: 木店村村民王云家今年种了20多亩小麦，他家的小麦已经收完，同时抢种了8亩玉米。他告诉记者，就在一天前，他还愁得睡不着觉，
7: 着急啊，因为到手的东西收不了。
6: 河北的南部麦区，像邯郸的，基本上已经结束了。石家庄这块呢，收获面积也超过了60%以上。如果下雨以后，就说土壤过年的地块，我们可以采用履带式的收割机进地，抓紧抢收。对于一些抢收的麦田，如果含水量高、有条件的地块，我们要进行上采用烘干设备进行烘干；没有条件，尽量摊薄一点，然后在晴好的天气呢，抓紧晾晒。
4: 幸运的是，今天的降雨量不大，小麦的品质和收获进度都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木店村的小麦还在紧张收获中。
8: 我现在是在保定望都县四庄乡的麦收的现场，可以看到收割机正在对我身后的400亩的小麦进行一个收割的作业。
9: 连日来的阴雨天气让不少种植户的小麦收割受阻。望都县种粮大户张金辉今年种植的400亩小麦已经成熟，为赶在下一轮降雨前完成小麦收割并播种玉米，他决定连夜作业。
10: 这两天老是下雨，只有把这麦子收到家里，我自己才心安。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收割机的灯光有点影响收割的安全。
9: 了解到种植户夜间收割照明不足的困难后，望都县农业供电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三夏保电专项应急预案，
11: 马上调配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同时准备运输皮卡、加长线缆等配套设备，组建一人指挥、一人放线、一人飞控的3人专班模式，全力保障农户夜间抢收。
9: 科技赋能点亮麦田夜色，抢收现场大功率细流照明无人机缓缓升空，稳定悬停在麦田上空，打造出一片可移动全覆盖的空中光场，彻底消除了夜间作业的安全隐患。
12: 我们这个无人机是细流电缆地面供电，24小时无线续航， 最高可以飞到40米，照料范围可以覆盖半个足球场大小，适应各种复杂环境。收割机收到哪里，我们无人机就跟到哪里。
10: 这个灯太亮了，我收着都踏实。
9: 农技服务同步跟进，精准赋能。望都县农业部门组织20支农技小分队来到田间地头，现场检测小麦含水率，指导农户调整收割机滚筒转速、风量等核心参数，精准降低机收损耗，同时规范收割流查高度，为接下来的下播打好基础。
13: 咱们刚才测的结果是水分是3.1，这个含水量呢直接入库也一点没问题。另外你看颗粒也很饱满，今年可以说收成也不错。
9: 经过一夜不间断作业，张京辉家的400亩成熟小麦全部收割完毕，顺利归仓。依托部门联动、科技赋能，望都县下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8: 我们今年小麦种植面积29.8万亩，当前收割进度30%，预计收割。

0: 产日，河北省主场城市活动日前在邢台举行，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全省各地举办了内容丰富的非遗展示展演活动。在秦皇岛市海港区文化广场，卢龙唢呐、北戴河渔歌号子等极具秦皇岛地域特色的非遗表演依次亮相，点燃现场气氛。邯郸市邯郸道历史街区里，历史情境剧《胡服骑射邯郸学步》以年轻化沉浸式的形式，让千年非遗走出展馆，走进群众。
1: 这种形式特别的接地气，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烟火气和生命力。
0: 今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加旅游、非遗加美食、非遗加时尚成为主角。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暨第五届泥河湾公众考古活动今天启动，在研学体验区模拟考古发掘、石器打制等互动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化身考古学家。
2: 他们能用一根小小的木棍就能磨出来火种，远古人太有智慧了。
0: 在石家庄知音1953文旅园区非遗文创市集，来自石家庄、雄安新区等地的60多个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一堂，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好物。在衡水景县，非遗产品制作等精彩项目进一步拉近群众与非遗的距离。
3: 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走进我们的体验区，拿起针线试一试，只要有人愿意学，我们就愿意教。
0: 让文物焕发新活力，衡水市与北京市西城区共同开启非遗精品互鉴共赏活动。保定博物馆举办纪念定窑复烧50周年成果展，通过历史影像、文献资料与大师原作，展现定窑从本土非遗跃升为国家文化名片的历程。邢台宁晋组织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学生们在互动中学习非遗知识，感受传统文化。
4: 非遗文化传承关键在人，希望在青少年，我们持续推进非遗文化进校园活动，就是想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常学习生活，让非遗记忆活在当下，走向未来。
5: 2026最具幸福感城市调查推选活动昨天在石家庄启动，活动组委会综合往年入选城市榜单，并结合大数据初步筛选结果，确定了今年推选活动的候选城市名单，涵盖杭州、成都、石家庄、湖州等240个城市及城区，最终结果将于年底发布。
6: 自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起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路线评选以来，至今已甄选出200多条优质线路。河北共有张北天路骑行路线、石家庄环城绿道骑行路线、大运泊头骑行路线等14条线路上榜，数量居全国第一。
5: 联播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今天11时45分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从今天中午到夜间，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6小时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个别地点过程雨量可达70毫米。保定、廊坊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等地的局部地区将出现1小时降水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

0: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强调要紧盯面包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等重点车辆，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超速行驶、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对漫水桥、低洼溢积水路段、平交路口等存在的问题隐患彻底消除隐患。
1: 近日，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发布，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次方案围绕堵点难点，提出系统性解决路径，推动构建车、路、能、云协同发展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0: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促进大额存单市场健康发展，加强金融监管。征求意见稿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均可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超17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0: 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58%的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
1: 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阿拉格奇称，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

0: 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阿拉格奇称，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
1: 以色列国防军阿拉伯语发言人十三，
2: 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3: 买椟还珠。从前有个村子叫刘家村，刘家村里有一个刘员外。这一天是刘员外过70大寿的日子。一大早，刘员外的儿子刘大郎就来到集市上，他想给他爸找一件最好的东西做生日礼物，让爸爸高兴。他在集市上东走西逛，突然看见一大群人围了个圈子。他走到人群背后，往圈子里一看，只见村子里最受人尊敬、最有学问的一个老爷爷丁伯正捋着胡子在说：
4: 哎呦，这真是世间罕见的珍宝呀。
3: 说完，丁伯一边点着头，一边就走出人群去了。刘大郎拨开人群，看见圈子里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个非常漂亮的金光灿灿的宝盒。刘大郎心想，
4: 最有学问的丁伯说这是一个世间罕见的珍宝，那它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宝贝喽。我要是把它买去给爸爸做生日礼物，那爸爸一定非常高兴。
3: 于是他就指着宝盒问商人：
5: 这个东西卖多少钱？
3: 商人说：
6: 1000两银子。
3: 刘大郎心想：
4: 哎呦，这么多钱是贵了点，但是丁伯都说这是世间罕见的珍宝，那他肯定应该值这么多钱。
3: 爸爸今天过的是70大寿，如果我送的东西是世间少有的，爸爸一定会夸我的。想到这儿，他就掏出钱说：
5: 这个东西我买了。
3: 刘大郎双手捧着金光闪闪的宝盒，左看看右看看，越看越喜欢。看盒子里面时，他发现盒子里怎么有一块黑色的小石头啊。他心想，
4: 放这么一块不起眼的黑石头在这么好看的宝盒里，多掉价。
3: 他随手就把黑石头拿出来扔在了桌上，对卖主说：
5: 这黑石头还给你吧，我可不要这东西。
3: 说完高高兴兴地捧着宝盒回家了。这一天，刘员外家里非常的热闹，村里好多人都来给他祝寿，刘员外正热情地招待大家。这时候，刘大郎从外面走了进来，兴高采烈地对刘员外说：
5: 爸爸，我要送你一件非常非常罕见。

0: 的宝贝，来祝贺您七十大寿。说完，他双手捧着那个亮闪闪的宝盒献给刘员外。刘员外见儿子有这样一片孝心，非常高兴，接过宝盒仔细端详，点头说，
1: 不错，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盒子。
0: 刘大郎见爸爸喜欢，得意地说，
2: 那当然了，我是用1000两银子买的呢。
0: 刘员外一听，瞪大眼睛说，
1: 怎么这么贵呀？
0: 刘大郎说，
2: 因为它是世间罕见的珍宝啊，这是咱们村最有学问的丁伯亲口说的。
0: 正在这时候，丁伯也正好来给刘员外祝寿，他看见刘员外手中的宝盒，惊喜地说，
3: 哎呦，刘员外，这个宝贝被你买来了呀。
0: 刘员外听丁伯这样一说，也高兴起来说，
1: 啊，这是我儿子送我的礼物啊。
0: 丁伯又说，
3: 这颗黑珍珠确实是世间罕见的，你别看它黑不溜秋不起眼儿，它可比一般的珍珠不知名贵多少倍呢。它非常难找，要在很深的大海里才有，一般人很难见到的。
0: 刘员外一听愣住了，问，
1: 什么黑珍珠？它只是一个空的宝盒啊。
0: 丁伯接过宝盒打开一看，惊讶地说，
3: 咦，那颗黑珍珠呢？
0: 刘大郎在一旁心里有些发慌地问，
2: 什么黑珍珠？您不是说这个宝盒是罕见的珍宝吗？
0: 丁伯摇头说，
3: 哪里呀，我是说盒子里面装的那颗黑珍珠是世间少见的珍宝，这个盒子值什么钱呢？最多不过几十两银子。
0: 刘大郎一听急得跺着脚说，
2: 哎呦，真糟糕，我以为那是一颗不起眼的黑石头，就把它还给卖盒子的人了。
0: 丁伯一听叹了口气说，
3: 哎，你真是分不清什么东西才是宝贝呀，花了这么多钱买了个不值钱的盒子，却把真的宝贝还给了人家。
0: 小朋友，你们看这个刘大郎，他办事儿多不动脑筋呀，也不问清楚就稀里糊涂的去做了，结果好心办了一件大错事儿。
4: 贵人多忘。唐朝有个穷秀才叫王冷然，家境十分贫困，后来虽然考中进士，但朝廷仍没给他官做。他想起朝中御史大夫高昌瑜曾是旧时朋友，就写信要求谋个医官办职。王冷然信中是这样开头的，旧时的交往不会忘记，那时我的文章常受到你的夸奖嘞。你后来高升了，出使江南，路过家门，连旧友提都不提了。官做大了，看不起旧时穷朋友，难道你不担心天底下的人都在观察你的为人吗？好多天我一直在恭候佳音，等你的召见，但未能如愿。前几年你任主考官，竟不念旧情使我落选，但我还是靠努力高中进士。你我都是出身低微的村野之人，望能看在这个份儿上给点照顾。我家里尚有年迈双亲需要供养，自己又是文弱书生，长此下去难以维持生计，望能高抬贵手为我谋个差事，来年一定报答你的恩情。倘若贵人多忘，把旧时朋友忘了，有朝一日我做大官，对你也不会有好脸色。贵人多忘，

庖丁解牛。有一天，庖丁被请到文惠君的府上，为其宰杀一头肉牛。只见他用手摁着牛，用肩靠着牛，用脚踩着牛，用膝盖抵着牛，动作极其熟练自如。他在将屠刀刺入牛身时，那种皮肉与筋骨剥离的声音，与庖丁运刀

0: 动作互相配合，显得是那样的和谐一致，美妙动人。他那宰牛时的动作，就像是踏着商汤时代的乐曲《桑林起舞》一般，而庖丁所发出的声响，也与咬月经手十分合拍。站在一旁的文慧君不觉看呆了，他禁不住高声赞叹道：好啊，真了不起，你宰牛的技术怎么会有这么高超呢？庖丁见问，赶紧放下屠刀，对文慧君说：我做事比较喜欢探究事物的规律，因为这比一般的技术技巧要更高一筹。我在开始学宰牛时，因为不了解牛的身体构造，眼前所见无非就是一头头庞大的牛。等到我有了三年的宰牛经历以后，我对牛的构造就完全了解了。我再看牛时，出现在眼前的就不再是一头整牛，而是许多可以拆卸下来的零部件了。现在我宰牛多了以后，就只需用心灵去感触牛，而不必用眼睛去看它。我知道牛的什么地方可以下刀，什么地方不能，我可以娴熟自如地按照牛的天然构造，将刀直接刺入其筋骨相连的空隙之处，利用这些空隙便不会使屠刀受到丝毫损伤。我既然连骨肉相连的部件都不会去硬碰，更何况大的盘节骨呢？一个技术高明的厨师，因为是用刀割肉，一般需要一年换一把刀，更多的厨工则是用刀去砍骨头，所以他们一个月就要换一把刀。而我的这把刀已经用了19年了，宰过的牛不下千头，可是刀口还像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的锋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牛的骨节处有空隙，而且刀口又薄，我用极薄的刀锋插入牛骨的间隙，自然显得宽绰而游刃有余了。所以我这把用了19年的刀还像刚磨过的新刀一样。尽管如此，每当我遇到筋骨交错的地方，也常常感到难以下手，这时就要特别警惕，瞪大眼睛，动作放慢，用力要轻，等到找到关键部位，一刀下去就能将牛抛开，使其像泥土一样瘫在地上。宰牛完毕，我提着刀站立起来，环顾四周，不免感到志得意满，浑身畅快。然后我就将刀擦拭干净，置于刀鞘之中，以备下次再用。文慧君听了庖丁的这一席话，连连点头，似有所悟地说：哎呀，好啊好啊，我听了您的这番金玉良言，还学了不少修身养性的道理呢。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世间万物都有其固有的规律性，只要你在实践中做有心人，不断摸索，久而久之熟能生巧，事情就会做得十分漂亮。
1: 杀彘教子。春秋时，鲁国有个叫曾参的人，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去赶集，他儿子哭叫着要跟去，曾参的妻子只好哄他说：你先回家去，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孩子听了就破涕为笑回去了。曾参的妻子赶集回来，看见丈夫正在做杀猪的准备，她连忙

兰说：“你杀猪干什么？”曾参说：“你不是答应孩子杀猪给他吃吗？”妻子拍拍手笑着说：“那是哄哄孩子的，你当什么真呢？”曾参严肃地说：“你欺骗孩子，等于叫孩子欺骗别人。”妻子无话可说，只得帮曾参把猪杀了。夫妻俩给儿子吃猪肉，以表示绝不欺骗孩子。稚猪杀稚教子这成语，比喻做父母或者做长辈的要以身作则，教育孩子或小辈诚实无欺。未可厚非。公元前83年，豫州郡发生叛乱，汉昭帝派兵攻打，自己吃了败仗。第二年，汉军在当地少数民族首领巨丁侯吴波配合下平叛得胜，吴波因此被封为巨丁王，他的后人对朝廷一直顺服。王莽篡位后把巨丁王贬为侯爵，这引起巨丁王吴晗不满。后来吴晗被州官骗到郡城处死，他弟弟联合其他少数民族首领起来反抗。王莽派冯茂到巴蜀招募士兵，并向百姓横征暴敛进攻巨丁。战争进行了3年，局势更糟，王莽另派连丹征调大军再次进攻巨丁。连丹向当地摊派粮饷，太守冯英加以拒绝，并请王莽停战。王莽罢了冯英的官，又怕人民反对，只好说冯英这样做是未可厚非的。冯英调走后，战争又进行了3年，汉军还是没能平定巨丁的反抗。不久，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爆发，王莽政权被推翻。后来人们用未可厚非做成语，形容不可以过分责备非难。

一直断线。我知道了，我知道你爱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感情是不能因为这些而勉强的。谢谢你对我的爱，我会记住你的好一辈子。如果爱情

结识不语，书生作答。这一声来自渤海边的千年结识，曹操望过他，韩愈读过他，石头记得住风云，而书生替岁月说话。这里没有高台讲堂，只有晚间的陪伴，不是名人名言，是普通人翻到动情处的一次停顿。我们相信每一座小城都该有自己的阅读回声，每一个认真读出的字都配得上这片山海倾听。结识书生，让文字有风骨，让声音有温度。嗨，晚上好，这里是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97.8兆赫，欢迎收听结识书生栏目，我是主持人王爱文。此刻的你或许刚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一身疲惫，或许正安静地坐在窗边，看着夜色慢慢漫过城市，也或许你还在为生活、为工作、为一些解不开的心事而微微焦虑。没关系的，别着急，也别强迫自己立刻放松，我们可以一起放慢脚步，关掉外界的喧嚣，用一本书的时间给自己一段温柔放空、只属于自己的时光。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是一本陪伴了几代人、简单却深刻、天真却治愈的小书《小王子》。它不长，文字干净的像风，故事温柔的像星光。很多人说年少读小王子只觉得是童话，成年再读却读懂了孤独、责任、爱与失去，中年回望才真正明白，原来最珍贵的东西从来都不在远方，而在我们用心对待的每一个当下。今晚让我们一起走进小王子的世界，找回心里那个被我们遗忘很久的纯粹又柔软的自己。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创作的中篇童话，首次出版于1943年。它篇幅很短，全文不到3万字，却被翻译成300多种语言，全球销量超过5亿册，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童话，也是写给所有大人的治愈之书。很多人认为它只是一本儿童读物，其实恰恰相反，小王子是写给成年人的童话，是让我们找回初心的温柔提醒。书里没有复杂的情节，没有激烈的冲突，只有一个来自于 B612号小星球的小王子，一场星际旅行，一次沙漠相遇，一段关于爱与责任、孤独与成长、纯真与世故的对话。他用最简单的语言讲透了成年人世界最复杂的心事，我们为什么会孤单，为什么会迷茫，为什么越长大越容易弄丢自己。他告诉我们，所有大人最初都是孩子，只是很少有人记得这一点。想要读懂小王子，就一定要读懂他

作者圣埃克苏佩里。他出生于1900年的法国里昂，出身贵族，从小热爱冒险与自由。他不仅是作家，更是一名飞行员。在那个航空事业刚刚起步的年代，他驾驶飞机穿越荒漠，飞越海洋，在天空中与风、与云、与孤独为伴。他的一生都在飞行与写作之间来回穿梭。飞行是他的生活，写作是他的灵魂出口。小王子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0年法国沦陷，圣埃克苏佩里被迫流亡美国，远离故土，远离战友，远离他深爱的天空。他内心充满孤独、焦虑与乡愁。那段时间，他常常一个人坐在纽约的公寓里，看着窗外的夜色，想起自己驾驶飞机飞越撒哈拉沙漠的日子。无垠的黄沙，寂静的夜空，孤独的自己，还有那份对纯真、对真诚、对人与人之间温暖连接的渴望。战争让世界变得冰冷、功利、充满猜忌，成年人的世界被权力、金钱、虚荣、规则填满，慢慢失去了初心。圣埃克苏佩里想写一本书，提醒疲惫、世故、孤独的成年人，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一个孩子，不要忘记爱与真诚才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于是1942年冬天，他在孤独的流亡生活中写下了小王子。1944年

612号小行星上。星球很小，只有三座火山，一朵骄傲又脆弱的玫瑰，还有一些需要清理的猴面包树。小王子深爱着他的玫瑰，美丽、骄傲、敏感、爱撒娇，也爱说反话。玫瑰爱小王子，却总是用骄傲伪装自己。小王子爱玫瑰，却不懂如何理解他的脆弱。因为一次小小的误会，小王子感到难过、孤独。于是，他告别玫瑰，开启了一场星际旅行。他先后拜访了六个星球，遇见了六个奇怪的大人。国王住在一个只有他自己的星球上，沉迷权力，喜欢发号施令，却无人可管。虚荣的人渴望所有人崇拜他，赞美他，活着只为了别人的眼光。商人整天数星星，以为自己拥有星星，却从未真正拥有过什么。酒鬼为了忘记羞愧而喝酒，越喝越羞愧，陷入恶性循环。点灯人遵守命令，不停点亮又熄灭路灯，忙碌却不知为何而忙。地理学家只待在书房里记录，从不出门探索，脱离真实的生活。这六个大人其实就是成年人世界的缩影。我们追逐权力、虚荣、财富、规则，忙忙碌碌，却常常忘记为什么出发，忘记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离开六个星球后，小王子来到地球，降落在撒哈拉沙漠。在这里，他遇见了因飞行故障迫降的飞行员，也就是故事的讲述者，作者本人的化身。两个孤独的人在无垠的沙漠里相遇，小王子和飞行员一起寻找水井，对话，谈心，分享彼此的故事。小王子告诉飞行员，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后来小王子遇见了狐狸，狐狸教会了他驯养的意义，建立连接，付出时间，承担责任，让彼此变得独一无二。小王子终于明白，他的玫瑰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为他付出了时间、陪伴、关心，为他承担了责任。爱不是占有，而是用心浇灌，用心守护。最后，小王子为了回到玫瑰身边，选择让毒蛇咬自己，灵魂回到了 B612 小星球。故事在温柔又略带伤感的氛围中结束，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与感动。下面分享几个经典片段。片段一，小王子与狐狸，关于驯养与独一无二。你好，小王子说。你好，狐狸说。我很孤单，小王子说。你能陪我玩吗？我不能陪你玩，狐狸说。我还没有被

什么是驯养？小王子问。这是一件常常被遗忘的事，狐狸说。他的意思是建立连接。对于我来说，你还只是一个小男孩，和其他成千上万个小男孩没有什么不同。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来说，我也只是一只狐狸，和其他成千上万的狐狸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如果你驯养了我，我们就会彼此需要。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我对你来说，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你要非常有耐心，狐狸说。一开始你要离我远一点，像这样，在草地上坐下，我会用眼角的余光看你。你不要说话，语言是误会的根源。然后每天你可以坐得离我近一点，再近一点。这是全书最核心最治愈的片段之一。狐狸口中的驯养，不是驯服，不是占有，而是用心建立连接，付出时间，承担责任，彼此专属。成年人的世界里，我们认识很多人，加了很多好友，却常常感到孤独，因为没有真正的连接，没有用心的陪伴，没有独一无二的故事。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愿意为对方花时间，懂对方的脆弱，包容对方的不完美，把对方放在心上，成为彼此生命里的独一无二。片段二，真正重要的东西要用心去感受。小王子说，人们喜欢快节奏的列车，却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飞行员说，他们什么都不寻找。小王子说，他们在寻找，却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然后小王子认真地说，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要用心去感受。这句话成了无数人的人生座右铭。我们每天忙忙碌碌，赶业绩，追名利，刷手机，攀比生活。我们看得见房子、车子、工资、头衔，却常常看不见家人的关心、朋友的真心、自己内心的快乐、生活里微小的幸福。眼睛看见的是表象，用心感受到的才是生命里真正珍贵、真正重要的东西。愿我们都能放慢脚步，用心感受生活，用心对待身边的人。片段三，所有大人最初都是孩子。小王子看着那些大人轻声说，所有大人最初都是孩子，只是很少有人记得这一点。长大是我们每个人的必经之路，但成熟不代表世故，不代表冷漠，不代表丢失初心。长大后我们学会了坚强，学会了伪装，学会了隐忍，学会了不再轻易流泪。但我们心中都住着一个小孩，一个渴望被理解、渴望被温柔对待、
渴望简单纯粹的快乐的小孩。小王子提醒我们，无论多大，都要保持童心，保持善良，保持真诚，保持对世界的热爱。小王子的玫瑰，骄傲又脆弱，爱他却不懂表达。小王子爱玫瑰，却不懂如何理解它。直到遇见狐狸，他才明白，爱不是控制，不是要求，而是付出、陪伴、包容、责任。你为一个人付出的时间、关心、耐心，会让他成为你生命里最独一无二的存在。狐狸说，你要为你驯养过的一切负责。爱从来都不是一时的心动，而是长久的责任。对家人、对爱人、对朋友、对生活、对自己，用心对待，承担责任，才是真正的成熟。小王子独自旅行，飞行员独自迫降沙漠，狐狸独自等待被驯养。孤独是每个人生命里的常态，但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孤独里封闭自己，丢失真心，不再相信爱。真正的成长是学会与孤独相处，在孤独里保持温柔，保持真诚，保持对世界的热爱。成长不是变得世故、冷漠、功利，而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在经历世界的复杂后依然保持善良与纯粹。愿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亲爱的你，听完小王子的故事，你会不会也想起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看看天空，听听内心，感受生活了？我们每天被工作、学习、生活推着向前走，像陀螺一样停不下来。我们总觉得要更努力、更优秀、更成功，才能配得上生活。可走着走着，我们常常弄丢了自己，忘记了快乐是什么，忘记了真诚是什么，忘记了爱是什么，忘记了自己曾经也是一个简单纯粹、眼里有光的孩子。小王子告诉我们，生活不需要那么匆忙，幸福不需要那么复杂。真正的幸福藏在清晨的阳光、傍晚的微风、家人的一句关心、朋友的一次陪伴、自己内心的平静与温柔里。如果你最近很累、很焦虑、很迷茫，没关系的，就像小王子一样，慢慢来，别着急。真正珍贵的东西从来都不在远方，而在你用心对待的每一个当下、每一个人、每一件小事里。愿你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保持童心，保持真诚，保持温柔，保持热爱，用心看世界，用心爱身边的人，眼里有光，心里有爱，脚下有路。小王子很短，却足够温暖

一生。故事很简单，却藏着人生最深刻的真理。它告诉我们，保持童心不是幼稚，而是选择；保持真诚不是天真，而是通透；用心感受不是软弱，而是力量。愿我们永远记得，所有大人最初都是孩子，真正重要的东西要用心去感受。爱就是责任，用心对待就是独一无二。本期节目撰稿人刘亚倩，指导教师刘生、马俊云，我是主持人王艾文。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用声音陪伴，共读一本治愈生活、温暖人间的散文随笔，一起在文字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愿你今晚好梦，心里有光，眼里有暖，身边有爱。感谢你的收听，晚安，我们下期再见。

又是坏肠胃，搵嗰些小道结底点够使，确系认真失计。最弊歌屎郁自发威，一味喺处系唔系就乱嚟废，低春加薪化面那起恶体，你就认真开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0393589653，0730335907 3。
4: 爹，你快点儿呀！哎哎，你快点走。爹，
5: 哎，
4: 你让我给你找那同学找着了，就这家，去吧。
5: 爹爹，儿子，还是你先去吧。爹这紧张，心疯了直跳。
4: 你看你爹，你咋这么完蛋呢？见个同学怕啥的？去，快去。
5: 你听爹说啊，你去吧，敲门去。除了老头呢，你就问桂琴阿姨在家没。要是除了老太太，你就问你是桂琴阿姨不？啊，要是的话，儿子，把这封信给他，别让老头看着啊。
4: 啊，
5: 去去吧，去吧。
4: 欧了，
5: 去去。哎呀，哪有那么喊的？你看除了是谁呀？
4: 去去去，家里有老头没？
5: 有人没？
4: 人哈？
5: 有人没？
4: 有人没？嗯嗯嗯嗯嗯，你找谁呀？你猜？
6: 哎呀妈呀，这孩子，我上哪猜去啊？
4: 当你提个人
6: 谁呀？
4: 你同桌。
6: 同桌？
4: 你同学大橙子。
6: 哎呀妈呀，大橙子我知道啊，你是他啥人呢？
4: 我是他爹
6: 啊。
4: 不是，他是我儿子。不对，你猜我是谁？
6: 你是他儿子吧？
4: 猜对了。
6: 你找我有事吗？
4: 那个，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
6: 啥？
4: 别让你老头看着啊。
6: 不是，那你爹人呢？他来没？
4: 他妈搁那蹲着呢吗？看着你了，快点的吧。这完蛋，快点。
6: 大橙子。
5: 桂琴。
6: 老同学。
5: 桂琴，
6: 你咋来了呢？
5: 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
6: 哎呀，我
5: 挺好吧？
6: 挺好的。变样了呢？
5: 都20多年没见了。
6: 是咋的？
5: 得治呢，你变了，
7: 年过了。
6: 是啊，你也变了。
4: 大爷，
5: 咱们都老了。哎
4: 呀，给我照一张全家。
7: 哎呀呀呀，
4: 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
6: 是
4: 啊，福了。哎呀，哎呀妈！我大傻瓜，你给我摔掉地下了。
6: 老头，你回来了。
8: 照全家福的家长没回来，跟谁照呢？
4: 还算你一个呗，大爷。
7: 算一个，我是这屋的户主，算一个。
6: 哦、大头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大橙子，我家老赵。
5: 你好，你好，大哥。
7: 啊，这是谁呀、啊？
5: 这是我儿子。啊、
4: 哦，主人翁回来了。
7: 来，进来吧，来，
6: 快进屋，进屋，孩子，来。哎呀，
7: 我上前院老王家。跟咱玩会儿，喝点酒，斗会儿地主。哎
6: 呀，我说你脸咋透红的？来，坐着坐着。哎呀，
5: 坐坐。
6: 嗯，孩子坐那儿。哎，
4: 我坐，我挨着我爹。
5: 刚来的是吧？
8: 刚到。怎么事呢？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啊，听说这老同学呀，搁这块住，我就顺便来看看。这大哥也回来了哈，不行呐。那个我们就走了啊，
5: 啊，走了，是不是有事啊？
6: 别着急，
8: 来，说待会儿，没有事。
7: 这啥呀？
6: 啊，这信。
7: 谁的？
4: 我爹写的匿名信。
7: 匿名信啥？有事找咱们吧。
8: 没有事。
7: 能看不？
4: 偷看别人信犯法。
8: 我是给桂琴写的。
7: 那你看让我看不？哎呀。
6: 犯啥法呀？
7: 他是有事求咱们，有啥事儿就同学关系，你就找我，左了我也啥都办不了。我给你看看这信啊、哦。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呢？
8: 是啊，不买。
7: 买啥琴呢？呀，
6: 那啥。我小名不叫小琴吗？
7: 你不叫桂琴吗？这个琴你买不起，太贵了。
4: 还得多少钱呢？
7: 多少钱都不卖。这孩子咋有点彪呢？
8: 可我惯的，
7: 你惯孩子。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的。
4: 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
8: 大哥。别介意啊，这个词儿搁现代充其量就是你好意思。哎
6: 呀，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
7: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哎
6: 呀，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
7: 我都没这么叫过。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
8: 情窦初开的年龄，你那窦字不会写，画个圈。
4: 哎，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太笨了！
7: 你俩一个学校的吧？
8: 我经常辅导他。
7: 我看出来了，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

0: 望，帮我读了七年书，一天见不到你，我就像丢了圈儿一样。
1: 丢了魂儿一样，那魂儿不会写画圈。
0: 你这都啥水平？放假的时候，为了看你一眼，上你家干了不少圈活，
1: 干了不少零活，那零字不会写。
0: 你这是
2: 铃铛的铃。哎呀妈呀！来！哎呀呀！
0: 你说你这七年书咋念呢？你这画这些圈写的戏。
1: 多亏桂琴对我的帮助啊，真的借我铅笔，给我橡皮，考试时候让我抄题。
0: 抄题？哎呀，你怎么把人坑了？
1: 有时候也帮倒忙。有一次嘛，期末考试嘛，让我抄他题，我就抄了，完了得个零分。
0: 那咋抄呢？咋还得个零呢？
3: 还好意思说呢？你问他吧。
1: 我抄得太全了，把名也抄下来。
0: 玩
1: 出来吧，后来出来俩桂琴，我一分没有，
0: 那能有吗？你得多少分啊？
3: 我得90呗。
0: 算错了，俩桂琴应该得180呀。
2: 大爷，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
0: 当不起。这信我没法念了，这大会儿念出仨圈来，再弄一个圈凑合一炸，把我炸上了。你念吧，
2: 我念。
3: 行，
2: 我不怕上，
3: 孩子念吧。
2: 我爹不会用账，有一回斗地主，四个二把两王带出去了。我念啊，小爹，这么
0: 哎呀，小琴还有什
2: 么？哎，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
0: 拉倒吧，没给你写个小圈就照顾你了。
2: 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三个字儿。为什么呢？
1: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0: 那此处略去仨字儿，这都七个字儿了，你仨写不了。
1: 不是，那这是。
0: 你想说啥？
2: 我爱你呗。
1: 不，感谢你，感谢你啊！
3: 哎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0: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那
2: 秦，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此处略去27个字儿。
0: 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怎么了？这是啊，
1: 大哥，那是我做的梦，
0: 梦丢27个字儿，
1: 不是，就是我俩做梦嘛，做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把式，一脚就给我踢醒了，再想接梦就接不上了，
2: 赖我干啥呀？
0: 多亏有你，要不然接着梦说不上梦着啥了。
3: 问你，哎
2: 呀，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此处略去78个字儿。
0: 你这是来你说说，这个也是梦啊？
1: 这不是梦
0: 的，那这78个字是干啥了都啊？
3: 不是那个，我哪知道啊？
0: 你装啥糊涂啊？这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这怎么的了？又整那些字都没了？
3: 大橙子，你咋啥都往上写呢？哪有这事儿啊？有这事儿吗你？
1: 桂琴，你忘了？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咱俩就往家走，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完了，一抬头，面前站头驴，
0: 你上哪去？
1: 这驴吧，瞪咱俩一眼，他就走了。你看，
2: 爷，你说啥呢？我大爷这长脸儿，
1: 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就扑在我的怀里。大哥，你说我咋整？我能走吗？我能不管吗？你说？哎呀，
3: 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有这么回事儿。
0: 你不昏了吗？你还能想起来吗？
3: 对呀，当时我确实吓昏了。
0: 你咋倒人怀里了呢？
3: 不是我昏了，我哪知道倒哪儿了？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后来
0: 你给驮回去的呗？
1: 是我驮回去的，啊不，是我背回去的，
0: 背光背了，
1: 背累的也抱一会儿。

0: 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大哥，我没做人工呼吸啊。怎么样？不是桂琴，你说你这同学哪的？我咋就没见过呢？你哪个国的？胜义村老于家的。
1: 你叫啥名？
0: 余则成。<笑>
1: 这他妈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这是。<笑>
2: 大哥，我这个和电视里那不一样，我这城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你别干啥呀？
0: 不是，是败事有余的成啊，成不了。
3: 你别着急，你看你，你咋还失败了呢？你有完没完了？
0: 谁没完呢？这是干啥？
2: 写个信，你干啥玩意儿？
4: 亲，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什么也不说了，请你留下这张卡，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0: 什么卡？
3: 银行卡。
2: 我小钱家里穷嘛，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给他存了3万块钱。
0: 钱呢？搁哪呢？卡给他了。啊？你啥时候给我了？哎呀，对好，我不给你了吗？
2: 不是，
0: 别装了，掏出来吧。不，
2: 搁那信封里装着呢。
0: 不，
2: 哎妈呀！你说你，你咋不早说呢？
0: 太巧了。
2: 哎妈呀！我能要你这卡吗？快快快，拿回去。
0: 凭啥不要啊？ 干啥呀？你给拿回去。 还给拿回，话这些圈儿，拿个卡还不要？我还觉得不够呢。宾馆302房。咋了？你行啊你，去吧。
2: 我去哪呀？
0: 这不开房了吗？还去哪呀？
2: 不，你说啥话呢？
0: 说啥话？房卡揣你兜了，我今晚上搁外边兜一宿地主，这就完了，去吧。
2: 不是，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
0: 去！
2: 我大成子咋回事？人这咋还整出房卡来了呢？
0: 谁让你说我这紧张咋拿串了呢？啊！
2: 你让我上哪去住去啊？
0: 你别添乱了，你这孩子。
2: 行，你说找找。
0: 这整哪去了？你这
2: 是不拿错了？
0: 哎呀，你这孩子，
2: 你快，你看这我俩拿串了，你瞅瞅，
0: 快给大哥看看。
2: 你快看看，这不是吗？
3: 一场虚惊，臭你大惊小怪。
2: 你，
0: 你，
2: 亲，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带大。爹，他不是我妈吗？啊？不是，你不是说我妈没了吗？
0: 不是，
2: 那不是呀，孩子，我
0: 你啥钱又生个孩子呢？你，
2: 我啥时生孩子了？
0: 这不是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你让我过年不？
2: 你不是。
0: 你说啥呢你？你咱们事儿啊，这你给我讲，给我上点去。
2: 我大成子咋回事？
0: 不是你，你说清楚啊！谁的人呢？这是？这咋整出孩子？你说，大爷呀，咱俩咋这命啊？你说这咋整的？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2: 大爷，
0: 啊，
2: 你说这孩子是我不？
0: 你猜呢？
2: 是。
0: 猜对了。
2: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好了，
0: 大哥，啥也别说了啊。你们在这过吧，我给你到地方，好不好，桂琴？
2: 不，你要干啥你呀？
0: 我走。你过两天好日子，你做啥呀你呀？我走。儿子，你回来！你管谁叫儿子呢？
2: 不是，
0: 你在这站什么牌子呢？
2: 大哥，没事。
0: 干嘛呢？
2: 大爷，你听我说，
0: 谁是你大爷呀？大哥，我叫他呢。你给我解释明白，你别，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行吗？来，把这句话解释开。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你放心，这啥意思？
2: 这孩子到底咋回事儿？
0: 给我个交代。
3: 大哥，你俩过来。
0: 你听我说，大哥啊，我小钱吧是个孤儿。 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在她的影响下吧，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就这么的，我收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孤儿，你千万别告诉我，我求你了，行不？我求你们了，
2: 是真的吗？
0: 真的，
3: 这，
0: 你爹说你是孤儿，你这，
3: 他也是孤儿，
0: 报告，我也是孤儿，
3: 谁信呢？
0: 爹，你说啥呢？谁是孤儿啊？孩子，爹没骗你，你确实是个孤儿，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儿子，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这你看看是不是？

0: 我是孤儿，
1: 大爷，
0: 这是我吗？
1: 小沈阳，
2: 在沈阳孤儿院抱回来的，现在叫于沈阳。
0: 我是多余的，我是多余的。哎，
1: 这是真的。
2: 你干啥呢你？别哭了，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我跟你说，你十八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我养了你十八年，这十八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现在你也长大了，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爹不拦你，你去找去吧，我知道搁哪块儿，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1: 对不起啊，是是是，孩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憋屈啥呀？咱大伙误会你爹了。你爹养你十八年，屎一把尿一把的，这十八年又当爹又当妈，为了你连老伴都没找啊，不就怕你受委屈吗？是不是啊？孩子，你要报答他，你不要找妈妈，桂琴阿姨就是你亲妈，今后这个家呢，就是你的家，是吧？你得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报答你爹，回报社会才对。好好念书，是吧？
3: 念多少年了？
2: 不念了。
1: 那我一看就是，那是情窦初开斗，哪是斗地主的斗啊？多让人笑话呢。
2: 不是吗？
3: 那是土豆的斗。
4: 哎呀，拉倒吧！啊，别瞎教人家，你说那更不对。
1: 你看这没文化多可怕呀！念书报答社会，报答你爹，听着吗？赶紧跟你爹说，
0: 爹，对不起，儿子别哭啊，别哭别哭啊，爹，谢谢你，爹，我不找他们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找他们干啥呀？你就是我亲爹，你就是我亲妈，我缓过来了，我也长大了。今天大过年的，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好不好？我给你们拜年，你们都坐，
5: 哎，来坐，快来，孩子
0: 给你们拜年啊！
1: 好，
0: 爹，
2: 哎，
0: 妈，
4: 哎，
0: 爸，
4: 啥叫你？
3: 还有我事呢？
0: 我给你们磕头，过年好！哎，
2: 好儿子，
4: 好孩子，
3: 行了，
4: 行了，
3: 哎呀，孩子拜年了，你有红包没呀？哎呀，
2: 这我没准备呀，
3: 我给准备了。俺三个一人一万，给你。
2: 不是大哥，这是给桂琴的，
3: 你给他干啥呀？咱都一家人了，孩子，我们俩也没孩子，拿吧。
4: 给孩子，
3: 好好读书去啊，不能去那么就不上学，不上学没出息。
4: 拿着吧，孩子，
0: 谢谢大爸。
3: 大爸，你谢谢三峡吧你。没用的。
0: 今天你们同学聚会。我想起一首歌来，我唱给你们听呀。
2: 行，
3: 太好了，
2: 这孩歌唱的。
3: 好了 ，OK， 你会捅不？
0: 我会。
3: 那先捅去，你去整俩菜去。
4: 哎，
3: 俺俩喝点酒。
4: 好了。哎呀，
3: 来。
2: 哎，那个一会儿看赵本山小品啊。
3: 俩拉倒，别提他了，我最不爱看他，年年出来挺张挺大个脸。我不喜欢他啊，咱们喝酒吧，好不好？
2: 我们都喜欢。
3: 您喜欢呐？你像我们这个高雅的人，看他那玩意儿太受不了。想起
6: 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从前的日子都有。

0: 啊！
1: 你拿纸和笔干啥呀？
0: 我也想给我那同桌女同学写封信。
1: 你可拉倒吧，你不怕写出啥事儿来呀？
0: 我就写个名，此处列去1万字，让他想吧。

0: 啥意思啊？啊？二？你真实在呀！英文二怎么说？对了，两个大耳朵多可爱呀！这就是我发明的兔年标志。朋友们记住了，无论全世界哪个角落，只要有人亮出这个手势，就是对咱中国兔年的祝福。今年拜年就是他了，咱不说雁，只说兔，一起来一下，一二三，兔！哎呀，兔年好啊，突飞猛进呐！今年我是三喜临门，第一喜，我成为公司的年度销售状元；第二喜，我们老板要奖给销售状元一套90平米的住房；第三喜，我跟我心爱的媳妇儿就要离婚了。朋友们，祝福我吧！什么精神病？对，自从得了精神病，整个人精神多了。我跟大家说实话，我们公司今年有两个销售状元，我和老王可房子就一套，到底想给谁？老板为难了。我们老板司机孙大喇叭跟我说，我们老板好啊，说一定要奖给最需要的那一个。完了，我的条件比老王好，按这个逻辑肯定不能奖给我呀。我多聪明啊，立即跟我媳妇儿策划了一个假离婚，让我媳妇儿住原来那套房子，我就在这筒子楼租这么一小间儿。这就叫舍不出血本，我争不过老王；舍不出媳妇儿，我换不来房。我媳妇儿来了，我媳妇儿心里有点没底，我得哄哄她高兴。哎呀，我媳妇儿年轻漂亮又顾家，走，这模样就像铁梨花啊！
1: 去，
0: 媳妇儿，来就来呗，你还抱着被干啥呀？今晚可不能在这儿睡啊。
1: 你想得倒美，今天降温了，我怕你冻着。
0: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媳妇儿，你来的时候没人看见吧？
1: 没有。
0: 太好了，千万不能让人堵上。
1: 好好的两口子搞得偷偷摸摸的。
0: 哎呀，房子到手不就好了吗？明天就要办手续了，来高兴高兴，举行一个小仪式。要离？
1: 要离？为啥要离呀？
0: 离婚你不要离，你要啥呀？
1: 离婚就得要离呀。
0: 那当然了，啥婚你就得要啥吧。试婚要柿子，闪婚要雷。你看那些闪婚的，婚后哪家不过的电闪雷鸣的？隐婚你知道要啥吗？
1: 隐婚？
0: 对，就是有些明星偷偷摸摸结婚，不想让人知道，隐婚咬啥？
1: 咬啥？
0: 咬牙呀！咬牙打死不说自己结婚，家里都仨孩子了，还在外面冒充单身呢。小妹妹，我确实没有结婚，我是光棍单身呐。
1: 好了，我告诉你啊，这离不能咬，咱俩又不是真离婚。
0: 是，房子到手，咱俩立马复婚。
1: 我告诉你啊，这段时间你一个人可老实点，别碰着小漂亮姑娘就看个没完。
0: 好，我不许看美女，你也不许看帅哥。
1: 我可以看，你眼睛带钩。
0: 我眼睛带钩，你眼睛放电。打过鱼的都知道，不怕下钩，就怕放电。下钩一钩，钩成一条，放电一电，电死一片。
1: 讨厌。
0: 哎呀，媳妇儿啊，这两天我就想啊，咱太合适了，我问了，办一个。

0: 手续需要花9块钱，一回手咱就得一个90平米的房子，咱就等于拿9块钱买了个90平米的房子，才合1毛钱1平米呀、
1: 啊！这么便宜呀、啊？
0: 那现在这么打压房价，你也压不到这个程度
1: 啊！压不到啊！
2: 我告诉你，这价，你别说四环以里了，你就是6环以外、7环、8环也没这价
1: 啊！通州也没这价啊！
0: 德州也没这价呀、
1: 啊！徐州也没这价啊！
0: 非洲也没这价呀、啊！
2: 我告诉你，全世界最低价，啥也别说了，为即将到手的房子干杯！
1: 老公啊，咱俩平时日子过得好好的，这说离就离，人家能信吗？
0: 还能信吗？那就得看你咋说了。这两天我把你的舆论都给你造足了。
1: 你造啥舆论呢？
0: 你别管咋造的，你别管造啥舆论，我告诉你，全公司上下没有一个不信。
1: 你说咱俩是不是太过分了、两个人住2套房合适吗？
2: 有啥不合适的？
0: 今年是兔年，狡兔三窟，咱还少一套呢。
2: 媳妇来了，把这被子也送来了，
0: 赶紧走吧，别让人堵上，堵上就麻烦了。
1: 老公啊、这大过年的，人家是全家团圆，咱俩是夫妻分离呀、
0: 没事嘛，我绝不会让你孤独，我都想好了，3天晚上我把你照片往桌上一摆，我给你倒上酒，摆上饺子，摆上菜，放上一双。是不是有点不急？
1: 你咒我呀？
0: 我逗你玩的。
2: 谁？
3: 谁呀？
0: 老板司机孙大喇叭来了，这事可不能让他知道，他要知道就麻烦了。赶紧
3: 来呀，开门
0: 来了，快藏起来！
1: 藏哪儿啊？这不能！
0: 来来来，拿他挡着。
1: 这能行吗？
0: 没事，就这身材，典型的衣服架子嘛。
1: 你快点啊！
3: 来呀，开门啊！
0: 我马上
3: 呀！
2: 来了，
3: 哥呀，开门！
1: 来了。
0: 哎呀！哎呀，兄弟，免礼免礼免礼免礼，兄弟，压岁钱，压岁钱。
3: 你开门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0: 我也不知道你喝这么大呀。
3: 哥呀、
0: 哎，
3: 我是为你喝的酒啊。
0: 谢谢兄弟，谢谢。
3: 哥呀、你的事儿啊，我全听说了呀。
0: 是是，兄弟，站站，哎，兄弟靠不住，来来来，
2: 来了，坐坐坐坐。
3: 哥呀，我听说嫂子把你踹了，我听说嫂子外边有人了。
0: 兄弟，
3: 一个呀。
0: 哎呀，
3: 5个，嫂子给力呀、啊。
4: 哥呀，你受伤害了呀！
0: 兄弟，常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男人不学坏，早晚被人踹。
4: 哥呀，太惨了呀！
0: 没事，兄弟。
3: 哥，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朋友啊！
0: 是，
3: 今天晚上我陪你睡。
1: 什么？
3: 谁呀？
1: 我。
3: 哥呀，上火了呀！这嗓子都整出太监动静了。
1: 那不上火吗？
0: 好多了，兄弟。
3: 哎呀，哥，太惨了呀！哥呀，这个时候要想开呀。
0: 兄弟，你不用劝我，我想得开。离婚不算丢人，精神不会沉沦，一切即将过去，神马都是浮云。
2: 哥，我知道这个道理。
3: 哥呀。
0: 你放心，兄弟，
3: 我哥是男汉子，
0: 放心吧。
3: 哥呀，我放心了。
0: 你走啊，
3: 我走啊。
0: 谢谢兄弟啊。
3: 哥呀，可得想开，
0: 想开。
3: 哎呀，哥呀，可不能钻这个牛角尖啊。
0: 不钻，
3: 这个东西钻的不得了啊，
0: 不得了、
3: 哎呀，来的时候我还担心呢、我怕你再想不开闹出点事来。这个东西，
0: 兄弟，
3: 我这个围脖怎么这么细呢？
0: 不，兄弟兄弟，你听着，不，这绳子是我的。
3: 你要干什么？哥呀，你要干什么？
0: 没干什么呀，
3: 没干什么。你拴个套，你想套什么？
0: 兄弟，我这是随便说着玩的。
3: 你这是要玩命了吧？
0: 兄弟，兄弟，你听我说，我给你解开，我给你解开，兄弟，兄弟，好
3: 不行，
0: 我解开它，
3: 不行。你以为我傻呀？我走了，你在机场。

0: 外面一拴，我再敲门没人开了，怎么救你？
1: 好好好，兄弟，你撒手，你撒手。好，你看着没有，兄弟，看好了啊，这有窗户吗？
0: 我得扔到楼下去，
1: 扔下去了，没事啊，
0: 更不行了。

0: 兄弟呀！对呀，我跟你说实话，兄弟，你看好了，这个离为什么贴个喜字？我们喜离，我们快乐离婚，快乐分手，大绳子一掉，他一口，我一口，快乐离婚，多有意思的事啊！
1: 疯了，疯了呀！这还是个幻想，兄弟呀，哥呀，你为这样的女人可不值得呀，哥呀，这个女人算什么东西？哥呀，她既然外面有人了，她想回来，你让她玩去。他以为他插个翅膀就是天使啊，他就是个鸟人。是呀，谁踹的我？
0: 我踹他。
1: 你踹我干什么？
0: 该踹。谁让你在这胡说八道的？
1: 我怎么胡说八道啊？他们说是你说的，嫂子外边有人了。
0: 我什么时候说他有人了？
1: 他外边没人，你们为什么离婚？
0: 过不下去了。
1: 你们为什么过不下去？
0: 感情不和。
1: 为什么感情不和？
0: 婚姻破裂。
1: 为什么婚姻破裂？
0: 他外边有人了。
1: 你看我说对了。
0: 哎呀，我他妈，哎呦！你踹我干什么？你踹我干什么？
1: 哥呀，我没踹你啊。
0: 明白了。明白了，我踹的，我踹的我，
1: 不可能吧？
0: 怎么不可能？哎呀，怎么不可能？
1: 哎呀，哥呀，你精神很不正常啊！
0: 不正常，对，不正常了，你给我出去啊！你给我出去！
1: 哥呀，你快下来，太危险了，
0: 出去行不行？
1: 哥呀，哥，可不敢往那边去，
0: 为什么？
1: 那边有窗户。
0: 我告诉你，要不走我就从这跳下去。
1: 哥呀，可不，
0: 你进来，站住！你过来我就跳。
1: 哎呀，哥呀，
0: 你过来我跳下去。
1: 哥呀，我求求你了呀，
0: 哥呀！
1: 起来，你可不能走这条路啊！
0: 起来，
1: 我不能起呀！
0: 你不起来我就跳。
1: 你哥，我起来，
0: 我就是跳。
1: 哎呀，哥，
0: 我不起，我走。
1: 你不走我就跳。
0: 哥，我走，
1: 我娘的，我哥呀，我微博，
0: 微博在这儿呢。
1: 咦，这个微博怎么
0: 回事？回头我就跳。
1: 我没回，
0: 哎呀，我没回头
1: 啊，哥呀。
0: 我走，你们看着我看，
1: 我娘太狂躁了，我娘，哎呀，我娘太狂躁。
0: 这首饰代表啥？
2: 代表你250。你为啥说我外面有人了？
0: 咱不是为房子吗？
2: 那你为啥不说你外面有人了呢？
0: 谁信呢？你让大伙看看，我俩往这一站，你一看就像外边有人的，我顶多像外边有债的吧。
2: 那你不能往我头上泼脏水呀！
0: 哎呀，听我说，为了套房子，咱就等于喷发胶了，完了我再给你洗吧。
2: 你胡说八道！
0: 不是，又来人了，赶紧藏起来！
2: 不藏，
0: 不藏起来，不仅房子饭碗都得丢了，赶紧藏好了，别动！
1: 哥呀，
0: 你们又来了。
1: 哥呀，我知道我劝不住你啊，
0: 劝不住我，
1: 我找了个女的来劝你。
0: 你这，哪个女的？
1: 你的初恋女友小芳。
0: 你可不能让她来呀。
1: 哥呀，已经来了。

0: 黄。
1: 大黄，
0: 你怎么来了呀？
1: 我一直在楼下。
0: 你不该上来的。
1: 我不放心你呀、
0: 啊。我的妈！
1: 大黄啊，还记得当年我说过的话吗？你幸福的时候我会转身离开，你不幸的时候我会随时出现。
0: 你出现的不是时候啊。
1: 嫂子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你听我说，
1: 你千万不能拿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
0: 你听我说，
1: 生活还可以重新开始。自打咱俩分手后，我就默默地祝福你。
0: 谢谢。
1: 我养了一条狗也叫大黄，想起你的时候我就摸摸它的头，想起你的时候我就摸摸它的头，时间长了头上的毛都没了。
0: 我说我这头发掉这么惨的。
1: 你看这家里都乱成什么样了，没个女人真不行啊。
0: 哥呀，你看还是那么朴实善良。
2: 是啊，一点都没变呢。
1: 够了。
0: 哥呀，这怎么个情况？
1: 嫂子别客气，

0: 你快成嫂子了。你还知道我是你的媳妇儿啊？有你这么当丈夫的吗？
1: 我说
0: 他们俩结婚这么多年，我踏踏实实守着家，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你为了占这么点便宜，非要弄个假离婚，到处说谎话编瞎话，为了那套奖励房，你脸都快不要了。
2: 高呀，你是为了那个房子闹的假离婚呀？
3: 是不是？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干的最蠢的一件事儿。
2: 哥呀，你这不是蠢呀，
3: 是
2: 你这是脑残呀。老板已经决定把房子给老王了。
4: 凭什么呀？都是销售状元，凭什么给老王啊？
2: 老板说了，老王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只有对家庭负责任的人才能对公司业务负责任。
4: 我呢，
2: 老板也说了，说说离就离，一点责任感没有，这种人不可靠。
4: 我这不是白折腾了吗？我这是啊，
2: 哥呀，我看不起你。
0: 嫂子，姐误会你了。大黄啊，我看不起你。
2: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也看不起我。
0: 其实这件事儿，我也有责任。做人真的不能太贪心呐。
2: 是啊，有人说了，人呐，眼睛是黑的，心是红的，可眼睛一红，心就黑了。
1: 你放心，明年我继续努力，我还是销售状元。
0: 老公，有了好房子不等于就有好日子？
2: 有个好房子不如有个好妻子。
5: 家和万事兴。

0: 亲家，
1: 咋的？这还撩我家门口等着来了呢？
0: 这不着急吗？等着你给我取钱呢，给取回来卖我那15000。
1: 明天取。哎呀，今天办了一件比给你取钱还要重要100倍的事情。
0: 是啥事啊？
1: 我刚到银行门口，看着我一帮人，我就挤进去了。你说啥玩意儿？
0: 是咋的了？
1: 捐款现场。啊，一个孩子上大学没钱了，大家给捐款呢。我挤进，我问我说这没现金，刷卡行吗？
0: 他说可以呀。
1: 我刷3000。
0: 你这事办的挺敞亮啊。
1: 那还说啥了？哎呀，
0: 平时吃一串羊肉串都得喝8瓶啤酒。哎，后来把签子撸的滋滋冒火星子。你能干出这么大事儿来，我真服你了。
1: 后来捐完款之后就，哎呦我的妈呀，全把我围上了。
0: 这
1: 唰家来一帮人，这咋照相的台上这啥、啊？我把5个脸我就回来，咱不为了出名啊，咱干啥踩啥反啊，我就回来了嘛。
0: 是吗？
1: 明天再给你取。
2: 你好，是钱卖家吧？
1: 哎呀，跟来了。刚才就是这伙人，你是谁呀？
2: 是啊，你是钱大爷吧？
1: 哎，
2: 你走的太快了，没撵上。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搜狐视频刨根问底栏目组的。我叫洋洋，准备采访大长脸。
1: 你这孩子说话也得有点礼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你还怎么还管我叫外号呢？啊，他大长脸，大长脸，我这30多年都没人叫了。
3: 我叫大长脸，
2: 对，
1: 哦，这家伙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长啊！这
3: 太吹牛了！
0: 哎，你别说，这长点跟你有一拼。
2: 大爷，我们这次跟您来，主要是给你做一个采访。
1: 啊，没打算采访，没用。
0: 别，人家都来了，
2: 对，
0: 你采吧。
2: 是，
0: 顺便也采我2下。
2: 那可以。大爷，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这是在网上全球都能收到直播，现场直播。
1: 网上？
2: 啊，对，电脑网上。
1: 电视看不着？
2: 电视看不到。
1: 全球的？
2: 全球。对，
1: 网上咱咋看呢？
2: 很简单，你在电脑上打搜狗，完你俩就出来了。
1: 怎么啥意思？搜狗把我们俩搜出来了？
2: 不是，就是用搜狗的方式搜你们俩。
1: 你不还是？
0: 你这是
3: 不是？
0: 你
3: 什么玩意儿在那说？不是大爷，你整岔劈了。是这么回事，搜狗啊是个输入法。
2: 对，
3: 只要在这输入法上打上二位的。

0: 名字，那马上就出来了。
1: 对，哎，
0: 不光电脑上有，手机上也有。
1: 对对对，
2: 这回听明白了，就是收狗。
1: 对，
2: 还是他先出来，后来我牵个绳出来的，是不是？
1: 太真逗。
2: 不管咋收，收了就行，全球的啊！
1: 那大爷，你又换身衣服不？中间停不了了。哎呀，
2: 没事，就穿这身捐的。
3: 你别的穿我这，我这个比较好点。
2: 是，圈你那以为你捐的呢？
1: 那您准备一下，大爷啊。
2: 嗯，好。嗯，
1: 大伯，向
0: 全球啊，不是小事啊，出大名了。
3: 谢谢你，
0: 坐到家就去全球了。
2: 不行啊，啊，大爷，这屋这光线有点暗，不行，咱开着灯吧。
1: 你那镜头盖开了吗，三炮？
2: 你这啥队伍啊？还说我们这灯，这今天还特意加个炮呢。
0: 庆喜大爷，我实习呢，
2: 实习呢，
1: 准称的啊。欧美
0: 实习
2: 不了，来一杯，坐。
1: 亲爱的网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正在为您直播的刨根问底栏目，我是主持人杨洋。我们现在铁岭钱家屯钱大爷家里，刚刚发生了一件非常感人的事情，一位农民大爷用他的积蓄捐助了一位上不起学的孩子，我身后就是钱大爷，来认识一下。钱大爷你好。
4: 好，
1: 你是刚从捐款现场回来的吧？
4: 刚回来，脚前脚后。
1: 那您在现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采访呢？
4: 我这个那个学雷锋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
1: 啊，大爷，您当时怎么想到捐款的呢？
4: 当时吧，他寻思捐款的，
2: 我捐的。
4: 踩他。
1: 那您怎么想的，大爷？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不是？
4: 对，
2: 人遇着困难了，在这时候伸出双手帮他一把。说实话，咱们也在困难时候度过过，是不？
4: 对对。
2: 咱孩子上学时不也困难吗？是不是？拿两钱不算什么，谁都难说这一辈子老富。就美国人就牛成啥样了？不，今年也上咱这借钱来了吗？扯啥玩意儿？谁能说老有钱？
1: 你说的太好了，大爷，
2: 这不是吗？
1: 那我想了解一下，大爷，您家是几口人呢？
2: 两口，就爷俩。
4: 对，就俩。
1: 啊，看来您儿子岁数不小了。
4: 啊？你这什么眼神呀你？
1: 怎么
4: 了？我是他亲家。
2: 你这孩子闹你们，这都多大岁人了，比我还老呢，怎么还是我儿子？你这还得。
1: 我寻思看他一眼，就寻你儿子呢。
2: 还我看他一眼，我还看你两眼了。那么白，你还是我孙子了？闹，闹笑话还真就闹不过我们。
1: 对不起，大爷，
2: 可不是咋的。
1: 那这位大爷，您贵姓啊？
4: 我姓白，叫白尿。
1: 原来是亲人呢，我想误会了，大爷。
2: 我们呢俩呀，老伴走的都早，应该说是算命硬。
4: 我比他远乎点。我又相个老伴儿，明天见面。
1: 哦，恭喜恭喜，陈大爷，我想了解一下您的生活来源是靠什么呢？
2: 种地，我们两家合伙包一片地。
1: 种地，
2: 嗯，收入不可好了，
1: 是吧？
4: 一起种地，两家合伙，除了老伴儿不分你我。哦，
2: 处的特别好，
0: 是吧？
2: 他特别相信我，哦，他把钱都放心的存在我卡里。
1: 是啊。您是一个农民，而且靠种地，那您捐了3万块钱，可真不是个小数目啊！
2: 嗨，三万，多少？
1: 三万吗？
2: 三万？
1: 啊，
4: 不，那你踩错了，那不是他呀！我就说你捐3000块钱，不至于大车小辆上家采访了，你这都不够油钱呢，你这，
1: 亲爱的网友。多么朴实的一位农民大爷，即使我们追到了家里，他也不肯透露出真实的数字，明明捐了3万，硬说3000，太低调了。大爷，您叫钱锦吧？
2: 我是叫钱锦呐。
1: 那你不用太低调，就是您捐的。
2: 那个，你们这个数字是搁哪出来的？
1: 刚才您不刷卡了吗？
2: 嗯。
1: 您一刷卡，那账面就显出3万，现在您的卡里边就剩点利息了啊。您的境界是太高了。
2: 哎，不行，现在血压有点高了。你那啥，这个具体数字啊， 我们没想往出报，你这样我先合计合计行不行？
1: 好好好，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3: 你到底欠多少钱呢？
2: 3000嘛，他就告我四位数嘛，我按4个0嘛，个十百千，妈呀，前面还一个三呢，
3: 3万都捐了？
2: 那可不是吗？
3: 那我那15000呢？
2: 没你那15000也不够3万呢。
3: 那你这不是把我钱给捐上了吗？
2: 你说咋整啊？
3: 你我明天等着相老伴呢，你这啥事儿办的你？
2: 咋整啊？
3: 你是不是自愿的？嗯，那你赶紧跟他说，就是说捐错了，把钱拿回来，快快快！
2: 很净扯淡，那还能活不啊？这都全球都知道这点事儿了，还捐错了，要钱要脸。
3: 我要老伴儿，
2: 要老伴儿行，你去回家等去，我想法给你借钱行不行？
3: 我回啥家呀？刚要有个家，就让你给我整个无家可归呀！
2: 那你等着，钱我保证还你，这事儿不能漏，好不好？
3: 你告啥还我？
2: 我就砸锅卖铁，我把房子押给你，行吗？
3: 这房子比我岁数都大，是谁要啊？
2: 那你说现在咋整？这采访直播呢，都等着咱们呢。
3: 你等着，你不拿我钱呢？你这
2: 不行，您别等，你那啥乐呵了啊？完、哦、过完年我领你去三亚，完那空气老好了，我旅游去啊，转圈都是大海啊，行吗？
3: 你可拉倒吧，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连个狗刨都不会，在海边上我不想下水，你都得一脚给我踹进去。我感
2: 觉，那你说，好好调整一下子，好吧？
3: 我咋调整啊？
2: 你那什么，乐呵的啊？
3: 我还乐呵的，我保证不哭，行吗？
1: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钱大爷，嗯，那个我们想采访您清理几句，你看可以吗？
2: 不行，他说话不伶俐，我替他说，你就我是他发言人，行吗？
1: 没事，我不会难为他，几句就行。大爷，
2: 来采访你了，注意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啊。嗯，
1: 白大爷你好。
2: 你喊啥呀？他耳朵好使啊？他嘴聋。
1: 哦，嘴聋。大爷你好。
3: 没好，
1: 没好。
2: 他说生活美好，你说全了，你别老丢字啊。
3: 啥叫说
2: 生活美好？美好的生活就享受。
3: 我不是
2: 啊，说全的。我现场直播呢。
3: 不播吧。
1: 啊，大爷，您是怎么看您清理捐款这件事情的呢？
3: 怎么看？大义灭亲呗。
2: 啥？用词不当。大义灭亲，那叫大公无私。
3: 什么大大
2: 爱无疆？
3: 这我
2: 这大大无无
3: 大什么
2: 大雪无痕？
3: 那是大
2: 大大脑袋正亮，行吧？你怎么还打不住了你？
1: 白大爷，您感觉您青年现在是不是很伟大？
3: 伟的太大了，把我都伟进去了。
2: 那他意思说我伟大的形象也有他的阴影
3: 呀。你
2: 那什么，我亲戚也很伟大，他呀听说我捐这些钱，他心里一直激动，他有话说不出来。
3: 我们
2: 现场直播全球
3: 不
1: 啊。大爷，您是怎么评价您亲戚这个人的呢？
3: 他这个人就好比当年的三毛，哪吒，金刚，葫芦娃。
1: 为什么都是小孩呢？
3: 大人谁能干出这事儿来？
1: 什么意思？
2: 他意思，他就说我有一颗童心。是，童心是有，我有时候是确实像老小孩似的。他也有同情心，同情心谁都有。
1: 哦，
2: 这个人我不是说他就没赶上他啥都能喝出来。
3: 你
2: 现场直播。
1: 钱大爷，那您了解您的捐款对象吗？
2: 就是孩子上不起学了吗？就拿了吗？
1: 是，我告诉您吧，是一位单身的母亲，含辛茹苦供他的孩子上学，捡破烂儿。现在孩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是没有钱念。
3: 寡妇，
2: 你说话注点意思吧。那叫单身女人，就上电视。
3: 你
2: 网上
3: 就好整这事儿，这在村里给寡妇挑水，
4: 在外面给寡妇捐钱，这辈子就跟寡妇有缘。
2: 我说没用的话干啥玩意儿？
1: 陈大爷，被捐助孩子的母亲非常受感动，已经跟随剧组来到您的家里。
2: 不行，我不见面行不行？
1: 来了来了，
2: 我请你们
1: 来，走吧，好不好？阿姨上场来。
4: 来了。
5: 大哥，谢谢你。这
4: 错了，你哥搁那儿呢。
5: 大哥，你看我手上好的，你看你给我捐这些钱，我都不能说好事。谢谢你们大哥，我感谢你大哥。
2: 那个
5: 大哥，我真的我感谢你大哥。
2: 坐哪去？坐哪去？
4: 这咋还拜上了呢？
2: 说你那啥，你起来，你要不起来，大哥起不来。
5: 大哥，你快起来，别跪下了。
2: 你这样啊、哦，那个有难处了帮一把，应该的，这不算什么啊、哦，你别往心里去。孩子上学钱够不够？不够，我亲戚还有呢。
5: 谢谢你。
2: 你好，你坐下，稳稳当当的啊。
5: 对不起，我一激动好
2: 哭。嗯，不哭。好，
5: 对不起啊，
1: 没事、
5: 啊，大哥，对不起，对不起啊。
4: 我是不是有点多余了？
2: 你先回去吧。
4: 我才不回去。
2: 那不回去你就别说话行吗？
4: 凭什么不让我说话？我是股东。
1: 股东？
2: 他呀，他那意思说是这个行为啊，全都是他鼓动我的。
4: 我啥劲？
2: 没有他鼓动我，就没有我今天的进步。
4: 我不是
2: 就这个人呢，经常跟我说：“亲家，咱们好好抱地，多赚钱，完事捐款，我不捐，自己别花。
4: 我”我那个
2: 现场直播，
4: 这叫现场直逼呀、啊！
1: 田阿姨，你想对钱大爷说点什么？
5: 我也不会说啥，你就说啥好呢？我就是挺感谢我大哥、嗯，你看我大哥给我捐的这些钱，还有不少像我大哥这样的好心人都挺关心我的。我想跟大家说两句话，表达一下我的心情。
2: 哎呀，那我这手麻了。嗯、你呀、啊，用不着感谢我，说实话，你得感谢人家搜狐这个栏目，知道吗？这是没有他们，我不知道这回事啊，是不是？冲镜头感谢吧，
5: 说两句话。
2: 那你说几句。
5: 感谢中央气象台，原来我是。
1: 阿姨是搜狐啊。
5: 感谢搜狐气象台。
2: 不是，你咋老跟气象干上了？跟天气没关系啊。那个刨根，
1: 你别紧张，别紧张。
5: 嗯。感谢刨根问底拦不住，原来我这次。
1: 栏目组。
2: 拦不住就拦不住，别拦了呗，行。来来说吧，你别都给整紧张了。
5: 栏目组
2: 、嗯，
5: 感谢他，感谢政府，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最应该感谢的就是我大哥。
2: 哎，你二哥。
4: 你哪？
2: 二哥，你调整一下情绪。
4: 你
2: 不是。
5: 大哥呀，嗯，从今往后我跟我儿子后半生都全交给你了。等我儿子大学毕业以后，让我儿子上你跟前养老去，你拿我儿子就当你亲爹。他要是
2: 不是啊，怎么就我捐款咋还捐了个爹呢？这是
5: 大哥，我一着急说走嘴了。
2: 不用，我明白你啥意思。你孩子就给你养老，我有儿子，好不好？
5: 那你是你的，这又算咱俩的。大哥不是，他要是不拿你当亲爹，我都不让他。到时候我也来，我指定把你送走了。
2: 这怎么越听越吓人了呢？
4: 我明白了。你这是一箭三雕啊。
2: 什么雕啊？
4: 把名雕来了，把人雕来了，把我雕进去了。
2: 你说啥玩意儿呢？
4: 这不都名了吗？
2: 啥名了？
4: 这喜酒都送来了吗？这不都
2: 什么喜酒啊？那给你。
4: 我不要。
2: 你给你，你看这1573块钱一瓶的，赶紧拿着。
3: 骗谁？你这不是国将1573吗？骗谁呀？拉倒吧，我得把我的事跟他挑明了啊！你怎么回事呢？
2: 什么？你们在播告？
3: 我跟你说，
1: 亲爱的网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3: 干啥呀？
2: 你想咋的？
3: 你想咋的？
2: 你干啥你？
3: 你这办的是啥事啊？你明知道我明天相老伴急等的用钱，你这可倒好，抢先一步把人领回来了啊！
2: 什么领回？不是那种关系，你瞎说啥呀？
3: 咱俩就像两堆干柴火似的，你说你把你那边了得挺旺，回身一泼尿把我那浇灭了，你这啥也不能。
2: 你啥事儿啊？他不是那种关系，
3: 你不能成去一家坑了一家吧？你
2: 回家行不？
3: 我这节骨眼我能回去吗？我得看我那钱到底整哪去了。
2: 你那我看看，
3: 这
2: 说明了。
3: 我啥不说，来，
1: 欢迎回到直播现场，大爷。这回您知道是一位母亲领着一个儿子了吧？
2: 是。
3: 那可不要，爹领儿子，他还不一定捐呢。
2: 你说啥玩意儿？
3: 不就这回事吗？
2: 啥事儿啊？
3: 这不都带人来伺候你来了吗？
2: 这就他说说，就说说那种心思。妹妹，你现在你让大伙说说，他们都误会了。你说咱俩认识不认识？
3: 认识。啊？你看，
2: 咱俩啥叫认识的？
3: 咱俩不刚认识吗？
2: 刚认识，你说刚认识的，你这都整不明白了，你误会了。
3: 啊，那我俩以前不认识，兄弟，不认识啊。
4: 编，
3: 不认识。
4: 接着往下编。
2: 你说啥玩意儿？
3: 你不管你咋编，我得把我的事跟他说明白。我这事
2: 网友观众朋友们，大家老少爷们儿，你等着，或者广告回来更精彩。
3: 一会儿上去两个人，对吧？
2: 你咋的？打不住了咋的？
3: 我就想把我那钱要回来。
2: 你要钱行，15000呢，给你退回来行，你自己要。3000块钱摁错这事不能说，行不行？
3: 那你别管我咋说了，我这回我采访他。
2: 你采访啥？有刨根问底呢？
3: 他刨的不深，我得往祖坟上刨。
1: 欢迎回到这，
3: 给我使一下。这怎么回事呢？我和我亲家胞弟有3万块钱都存他卡里去了。我明天准备相个老伴，我急等着用钱。我说你给我取去，他取钱就遇见他家这事儿。
2: 对，这钱是俺俩捐的，有他一万。
3: 你听我把话说完啊。他当时呢就想捐3000块钱，完了，一激动手一嘚瑟，多摁个零，3万都捐去了。
5: 怎么是这回事？不就这回事吗？
3: 半辈子。我跟你说，我嘛明天确实有急用，我也不是没有爱心，是吧？实在不行我也捐3000，你返我12000都行。
5: 行了，
2: 好汉做事好汉当，是不？3万块钱呢就是我捐的，亲家，我给你借钱去，今天马上就去，是不是？我不想跟你处了，你这人没法。
3: 你这样。
5: 是这么事儿啊？那啥，大哥，那3000块钱我留下，那10000给你退回去，你不用借钱了，不用了。
3: 那个，大妹子，那个你俩要真能成的话，那就当我随礼了，行吗？大妹子，你看你，哎，大妹子。
1: 网友朋友们，刨根问底儿，刨个稀烂，知道结果，明年再见。追，
2: 快追啥呀？
1: 麦克搁他手呢。啊。

0: 气儿。哎呦，
1: 您说啊，帮我们单位那老牛买这两张卧铺票容易吗？这一宿对牌的，那个风那是一个劲儿的刮，鼻涕一个劲儿的流，旁边有一哥们儿还拿我开涮，说我这叫一夜风流。呵，哎呀，问题是排了半天买着也好啊，刚到我这儿没了，这也难不住咱们。我搭进去200块钱，我买了两张高价票，切，咱不能让人说咱无能，瞧见没有，下铺。
2: 是小郭吧？
1: 是小哥。哎呦，老陈呐，不是有事儿您说话。
2: 星期天你也不休息啊？啊，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1: 我练气功去了。啊，
2: 哎，等一等，等一等，你会练气功啊？不得了啊！你在练什么功啊？
1: 我能练什么？我风流功。
2: 风。这名字就很吸引人啊！有时间教教我好吧？
1: 哎，行啊，哎，有事您说话。
2: 哎呦，哎，小郭啊，我差点忘了，你答应过我的，我们家里那500斤大白菜的事。
1: 老陈，我这就给您扛上去。不，
2: 已经有人扛上去了啊！你说你帮我找个民工，那个民工果然就来了，6层楼啊，不得了啊！啊啊
1: 啊！那民工都是哥们儿，打个招呼就来，有事您说话。
2: 好好好好好，谢谢啊！这位，个小伙子不得了，
1: 谁给扛上去的呀？你看你每次跟我打招呼，你都用笤帚，
3: 你
1: 去。
3: 那上海人大白菜的事儿是你揽的吧？啊，
1: 他找你了。
3: 你不在家，他不找我找谁呀？
1: 嘿，我说呢，闹了半天是你帮我雇的民工。
3: 那雇人吧，又得花钱呐。
1: 那是谁呀？
3: 我让我爸爸化妆成民工给扛上去的。你说你成天家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个什么呀？瞧你那手都没样。
1: 我图什么？我在单位的地位与日俱增。你就拿我们科长来说吧，啊，自从我给他买了3张卧铺票以后，这次出差回来怎么样？给我带东西了，而且带好几个。
2: 你又不是不知道，
3: 还好意思说？
1: 不是你干什么呀？这是
3: 他们科长出差攒了一堆宾馆发的牙刷送给他了。我问你，这牙刷值几个钱？3张车票你搭了多少？
1: 搭了300呀。
3: 300？
1: 但是账不能这么算。
3: 行了，打这月起发了工资，一分钱都不许你留啊！我算看出来，这个家呀，不搞一次工资改革是不行了。
1: 啊，不是，你多少给我留点。
3: 不行。
1: 你留点。
3: 不行。
1: 这家的谁说了算？
3: 我说了算，怎么着？
1: 没事儿，我随便问问。八成老牛取票来了啊！当着外人的面，你给我留点面子。开门去。
3: 德行！
4: 弟妹。
3: 哟，老牛啊！哎呦，我们郭子正打算给您送票去呢。哎，
2: 客气嘛！
1: 老牛，来来来，坐坐坐。
2: 哎呀，
4: 哎啊，这儿弄那么一堆破牙刷干嘛？这不能用啊，毛太硬。
3: 谁用他呀？
1: 哎，有事您说话。
4: 哎，你不是让我取票来了吗？
1: 瞧我这脑子。
4: 给。哎呀，呵，2张券下铺啊，咱真有本事。
3: 这有什么呀？
1: 小事一桩，不就2张卧铺票吗？我给我那哥们打了个电话，那哥们一大早送来5张。
4: 嘛玩意？
1: 不信你问他
3: 啊。5张，哎，是5张。
1: 怎么样？我就说老牛啊，就要2张。

0: 那三张拿回去吧。
1: 哎呀，
0: 怎么了？
1: 我们又添了三个人去，正好要五张。
2: 他怎么的了？
3: 没事，他牙疼。
1: 你牙疼吃药啊，别拿手抽啊。嗯。哎，那三张票有问题吗？
0: 没问题。
1: 还真有本事。
0: 那三张也都要下铺吧？是吧？
1: 下铺。
0: 好。
1: 太好了，下铺。弟妹。他这牙疼，他真得给他吃药啊！老拿手抽，这哪行啊，姐个？
4: 对，他是该吃药了。
1: 行，你给他吃药吧，我走了。
0: 啊，喂，老牛，有事您说话。
1: 哦，哎，
4: 回见啊！
1: 啊，回见你。
4: 回见。
0: 这老牛这人也挺有意思。
4: 嘿，你说，你把那两张票给人家不就完了吗？你又吹出一个五张来。
0: 行了，你知足吧，我差点说成十张。
4: 你，我看你那三张下铺，你怎么办？
0: 这么着，今天中午你给我做一大锅热汤面，多放点胡椒，我发发汗。吃完了，我扛着被子我就走，我就不相信今天晚上我排不来。
4: 哎，有人敲门。
0: 你紧张什么呀？哎呀，
4: 我都怕有人敲门了。要是再来托你买车票的，那可怎么办呢？
0: 我巴不得是来买票的呢。
4: 啊，
0: 今天晚上不就一块排了吗？开门去。
4: 开门去。
0: 哎呦。
1: 啊，哎呦，科长，您怎么来了？
5: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本事一大，我就不能来了。
4: 科长，你买车票吧。
5: 啊，你本事是大了，我还没想买票，这还求着我买。
0: 不买车票就好。来来来，科长您坐。
5: 哎，来你也坐，你好。哎呀，哎，这牙刷好用吗？
4: 好用，特别好用。科长，您刷牙。
5: 我刷牙。
4: 不是，喝茶。
5: 我说的呢，怎么一进门就刷牙？这是什么规矩？哎，郭子，咱们单位呀，想求你办点事。
0: 哎呦，您这是大科长，有事您说话。
5: 听说你跟铁路上挺熟的哈。站长熟吗？
6: 熟。
5: 调度员熟吗？
6: 熟。
5: 都说弄几件车皮吧。我去，
6: 这怎么了？这
4: 没事，您喝茶，您刷牙。
5: 不喝了。有困难吧？
0: 没问题。
5: 哦，那行，那明天礼拜一你就别上班了啊，跑跑车皮吧，就这么定了，我走了。
4: 哎呦，科长，您别走，那个，
6: 你怎么了？
4: 科长，我跟您说实话吧，他可没那个本事。
5: 你没那个本事，他怎么能搞得到那么多卧铺票呢？
4: 那都是他夜里排队排来的。
5: 呀，没本事的人才去排队呢，小伙子用不着。
4: 哎呦，他不光排队，他还拿钱买高价票。
5: 你说什么？哦，他自己主动张罗着给人家买票。
4: 对，
5: 完了自己排队
4: 啊，
5: 排队买不着，就自己大钱买高价。
4: 就是。
5: 就是什么呀？那他不成傻子了？
4: 你倒是说话呀！
0: 好，科长啊，这车皮的事儿
5: 啊，
0: 没问题。
6: 哎，还是小伙子实在。
5: 行了，我走了。
0: 不是，科长，有事您说话。
5: 好，别送了。
0: 哎呦，怎么了？不是，怎么了？有事儿您说话呀。
4: 你说车皮这么大的事儿你都敢答应，这日子没法过了。
0: 你回来。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啊，你看看现在人家男男女女大小有点本事，人家都在那忙活，人这个开公司，那个当经理，这个有文凭，那个有关系，我呢，我是要啥没啥呀。以前我们单位分东西，分带鱼我是那最窄的，分苹果我是那最烂的，好不容易分本挂历我缺俩月。我要再不上赶着给人买两张车票，人家谁瞧得起我呀？
4: 这就瞧得起你了。
0: 哎，我自从给人买两张车票，人现在对我怎么样？
4: 怎么样？
0: 人家已经开始给我送礼了，牙刷就是证明。
4: 你丢不丢人呐，国子？你把买车票这股劲儿用在工作上，那该多好啊！咱认认真真干事，老老实实做人，人家谁也不会瞧不起咱们。
0: 我本来就说车皮的事儿不能答应，这不是我干点正事儿去吧？我
4: 你上哪儿？

0: 火车站。
1: 干嘛？
0: 再怎么着也得把老牛的三缸下铺给排了下。哎呦，呀呵，诸位都在这儿呢，有事儿吗？有事儿您说话。

0: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你说这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你。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嗯，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搁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是吧？
1: 哎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0: 来了。
1: 您好，大妈。啊，
0: 你好。
1: 你好，大叔。
0: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哎，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的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
1: 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那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2: 好了，
0: 枪疯了，你接着吧，说你的。哎，
1: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0: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哎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1: 行。
0: 怎么的，小崔啊？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1: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0: 好点没？
1: 好多了。
0: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2: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的。
1: 那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0: 拿礼物，郭姐了啊，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这啥玩意儿？这是，属你这人，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1: 哎呦，啊，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0: 看哪页？哎，哪页？嗯。
1: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嗯，愿你看完此书。

0: 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1: 还有呢，还有呢，那，
0: 哎呦，大叔，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2: 看匪面。
0: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2: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不。
1: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
0: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1: 是。
0: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2: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嗯。
1: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0: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儿的才睡不着呢。
1: 没说你啊。
0: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2: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1: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相融呢？
2: 凑合过呗，还能离啥的呢？
0: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1: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2: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0: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1: 嗯。
0: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1: 嗯，
0: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1: 给他扣上。
0: 啊、来，戴上。
2: 哎呀，这声音太大了。
1: 叫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0: 哎，
1: 啊、咱俩
0: 大妈
1: 啊，
0: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1: 俺们搭专机来的。
0: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1: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瞅这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哎呀，这个是挺贵。
0: 您这是貂皮？
1: 错，貂绒。
0: 那特别贵吧？
1: 不贵，四万。
0: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1: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0: 是够狠的。那我再问问大叔。
1: 那、嗯、行。
0: 哎，您听听音乐、
1: 啊、问你了。
2: 啊，
1: 嗯，该你了。
2: 声挺大的。嗯，
0: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2: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0: 那得多冷啊！
2: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0: 哦，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2: 老贵了，四十一天租的。
0: 租的
2: 啊？
0: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嗯？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嗯。
1: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2: 明白。
1: 你问吧，崔。
0: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1: 书啊，
0: 啊，
1: 呵
0: 呵，
1: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嗯，那从哪儿说起呢？
0: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1: 签字售书
0: 啊？
1: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0: 哦，
1: 嗯，
0: 那我再问问大叔。
1: 行，
0: 哎，
1: 问你
2: 啊，
1: 我那书。
0: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你也在现场吧？
2: 没签字售书啊？
0: 没有吗？
2: 全白送的吗？
0: 那大妈刚才说 人山人海。
2: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0: 来，干妈抱着，接着我吧。
3: 智商相当高。
2: 对，
0: 是这么回事啊。嗯。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1: 是，
0: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嗯，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1: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2: 坐拖拉机过来的。
1: 我这衣服呢？
2: 41天租的。
1: 我那书呢？
2: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人看书啥的。
1: 你咋记不住呢？
2: 那没办法，他那玩意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你，我说他两句。小崔啊，哎，你带上啊。你学坏了你呀？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0: 哎，谢谢啊。
1: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2: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1: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你说崔爷、哎、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0: 好。嗯，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嗯，怎么了大叔啊？
1: 胃疼啊，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2: 胃在哪儿呢？
0: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啊、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1: 没有，他身体不舒服、嗯、你问我呗。
0: 行。嗯，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嗯，第一章就叫回家。嗯，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嗯、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1: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沿山沿海。
2: 小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1: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2: 真的。
1: 你听不下去是吧？
2: 能。
1: 那你扣他干啥呀？
2: 胃疼。
1: 哎呀，那你真真是。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0: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啊，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1: 那相当多了。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嗯、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哎，
0: 出场费也不少吧？
2: 他80，我40。嗯，
1: 都税后、嗯、哦。
0: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1: 都是大中型企业，
2: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上。
1: 俺们那嘎达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2: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000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1: 他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不？
2: 能憋疯。
1: 他怎么烦人呢？你说你这人，你说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啊、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7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6个。
0: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1: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2: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嗯，讲一天一宿。
1: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0: 有效果？
2: 大夫疯了。
1: 哪大夫疯了？我问你。
2: 崔大夫就疯
1: 了。哪崔大夫？
2: 就是小崔大夫。
1: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呀、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着他擦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0: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1: 还有10万多字的截稿呢。哎呀妈呀！怎么的？
2: 胃疼。
1: 忍着，你们。哎呦！那么吹。
0: 对。
1: 你接了。
0: 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1: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啊，那是相当期待。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2: 那这话是真的，那憋的是相当难受了。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别让你媳妇让俺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1: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0: 哎，怎么这又走了？
2: 都干啥呢？
0: 别走，别走，又走了。
1: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说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0: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1: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2: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
1: 怎么的？
2: 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7天憋出6个字儿。
1: 怎么
2: 的？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的，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1: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2: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对呀、啊，对不起啊。
0: 没事。
2: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6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0: 你听着那么别扭，
2: 你别别扭。嗯。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你坐着，我说。
1: 你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哎、
0: 你
1: 不走？
0: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1: 我不要，都给他。
2: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
0: 儿，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2: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正经接住的。嘿，对，你看看，你看看，啊，这玩意儿吧，撇出去，接回来
0: 就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来点，
2: 我没带人。
0: 大妈在呢吗？
2: 不能唱，
1: 也没人请我呀。
0: 请请，来，
2: 老款。
1: 小样啊！
2: 你干啥去？
1: 换衣服。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4: 今天第一条成语

跟您说的是休玉快舞。休玉快舞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大家知道啊，刘邦起兵的时候，他有个老乡叫樊哙。樊哙这个人最早啊是卖狗肉的，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体格好，非常勇猛。这个樊哙跟刘邦是同乡，同时跟刘邦呢还有点亲戚。什么亲戚呢？就是樊哙跟刘邦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姐俩，就是他俩是一担挑。刘邦的妻子姓吕，樊哙的媳妇也姓吕。正因为这样，所以樊哙在帮着刘邦打天下的时候攻城略地非常勇敢。樊哙帮着刘邦做了很多的事情，尤其在鸿门宴上，樊哙的出现对解刘邦之围起了关键的作用。所以刘邦后来得了天下了，封樊哙为武阳侯，就是侯爵啊。哎，但是刘邦手下还有一位将官，就是韩信。这个韩信呢是后跟的刘邦，原来在项羽的帐下。韩信投奔刘邦之后，在萧何的推荐之下官拜大将军，执掌三军。最后由于韩信带兵垓下一战打败了项羽，使刘邦就得了天下。那么刘邦得了天下了，韩信最初被封为齐王，得了天下以后封他为楚王。韩信是王，比这樊哙可是高一级，王侯嘛。另外韩信作为当大将军的时候，樊哙是韩信帐下的一位将官，他得听韩信的指派。这个韩信后来也出了问题了，怎么出了问题了呢？刘邦得了天下以后有人叛乱，这个叛乱者说跟韩信呢有沟通，说跟这个韩信有往来。刘邦为这个事儿很生气，曾经找来韩信问他，韩信不承认有此事，但是刘邦已经对韩信产生了怀疑。他有很多的具体的事件可以举出来跟你韩信策划有关，更何况韩信在当年垓下之战之前曾经要挟刘邦封他为齐王，刘邦这事儿在心里记着的。因为这个事儿，刘邦就把韩信给降了职了，降职封他为淮阴侯，把那楚王给免了。楚王一免，封成淮阴侯，这韩信跟这樊哙就同级了。樊哙是武阳侯，他是淮阴侯。韩信心里边非常不高兴，哎，情绪低落。这忽然有一天呢，这个韩信坐着车路经樊哙的府门，樊哙的府门外边有差役，看见韩信的车来了，马上往里边就报告给樊哙，说韩信来了。樊哙赶忙出到府门以外，在大路上截住他的车，向韩信问候，说您今天到我的府邸门前了，请到我的府里一叙吧。樊哙这个人呢比较直爽，出自内心对韩信的尊重，所以让韩信到他客厅里边坐坐。韩信这个时候呢也觉得要不去也不好啊，已经到门口了，樊哙这么热情，好吧，去吧。韩信下了车就跟着到了他的府里边了。其实韩信跟樊哙两个人没有什么可说的，坐在客厅里面随便谈谈唠唠，最近怎么样，好不好，身体怎么样，东一句西一句先聊呗。聊完了之后韩信告辞出来了。韩信出来，这樊哙把他送到门外，一直看韩信上了车，韩信走了，樊哙这才回去。作为樊哙来讲他没有什么想法，樊哙也想到韩信被降职了，我对他更尊重，还像他当年当大将军一样的尊重他。韩信这心里面很不是滋味，他心里想啊，我混来混去混得跟樊哙肩膀齐了，
我们俩一样了啊，叹息一声，羞欲快舞啊，就是我跟樊哙这样的人一齐了，一样了，我感到对我来讲是一种羞辱。所以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羞欲快舞，这个意思呢就是不愿意和比较庸俗的人在一起交往，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就说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叫以门以驴。以门以驴出自战国策，说这个齐王啊，他有个本族的这么一个亲属叫王孙谷。王孙谷这个人呢，由于和这个齐王沾点亲戚，从小15岁就进宫了，进宫之后就当齐王的侍臣，当齐王的侍臣他当得尽心竭力，他的母亲对他非常的疼爱，所以每当他进宫上班了，这老太太呢把儿子送走了，估算着这儿子该下班的时候，这老太太就在大门口这站着瞧着，有的时候看儿子不回来，就到胡同口那个地方站着望着瞧着。所以以门以驴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的，以门就是依靠在自个儿的大门前，以驴呢，驴就是李相的门口，就是胡同口，就这意思。这个老太太老这么天天在这张望着，这可以说啊，做母亲的关注自己的儿子，疼爱自己的儿子。后来燕王派他手下的大将军乐毅兴兵发齐，乐毅带着队伍这一发齐，齐王没有抵挡得住，最后这个燕军就到了齐国的国都临淄了。燕军杀进临淄，直接杀到宫苑，可是杀到宫苑的时候，这齐王啊已经早跑了，由打皇宫里边逃出去，逃到一个城池里边躲藏起来了。可是偏偏在这个动乱之际，这王孙谷没找着齐王，因为那天他不在齐王身边，他一看乱了，宫里面也乱了套了，所以这个王孙谷就跑回来了，跑回家来了。他自个儿心里想啊，这个时候我的母亲肯定得牵挂着我呀，我早点回去见着我的母亲，让她放心就得了。王孙谷跑回来了，结果一看母亲果然在胡同口那站着呢，兵荒马乱，燕军打进来了，老太太不放心，站到胡同口这瞧着，一看自个儿子回来了，老太太见了他就先问他说，你不保着齐王呢吗？这王孙谷说，今天我没在他身边，这个燕军进来之后闯进宫里边，我就不知道他们哪去了，这个乱军之中，所以我就跑回来了。老太太说，你是保卫大王的，那么现在在危难时刻你跑回家来了，这对吗？快点回去看看。所以了。

今天先给您说一条鸡不相能，出自后汉书。在汉朝的中间有一个新朝，就是王莽篡位。王莽篡位的末期呢，天下大乱，很多人要起兵要推翻王莽。当时呢有一个更始帝刘玄，就说他是汉室宗亲，他首先称帝了。这个刘玄称帝以后，就是后来的光武帝刘秀啊，在那个时候都是刘玄的属下，还有个叫谢公的人，也是刘玄属下一位将官。那么在那个时间呢，邯郸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称帝的，说也姓刘，其实这个呢是冒牌货，说怎么当皇上还有假的？你看那个年头的乱呐。凡属要称帝割据一方的都说姓刘，因为一说姓刘呢就说汉室宗亲呢，其实他这个底细有人知道，说他叫王郎，这小子是个算卦的出身，说这算卦的也成了汉室宗亲了啊。所以更始帝刘玄非常生气，于是就派谢公带着队伍去打这个王郎。谢公去了呢还没有马上就把他打败，接着就把刘秀也派去了。刘秀人马一到在这里，很快把王郎就给打败了，把他这个政权给消灭了。消灭了之后，刘秀跟谢公两支队伍同时就驻扎在邯郸这个地方。这两支队伍都驻扎在邯郸这个地方，您可要知道刘秀跟谢公两个人是素来不睦。刘秀这个人胸有城府，表面上对谢公还不错，两个人都驻扎到这个邯郸了。这个谢公的队伍啊，军纪不好，经常到街上欺负老百姓啊，买东西不给钱呐、甚至有的呀，什么什么调戏妇女呀、奸淫妇女呀，有的老百姓告状就告到刘秀这儿来了，以为是刘秀这支队伍的。刘秀知道这是谢公的队伍干的事儿，但是刘秀这个人呢，并没跟谢公说。刘秀心想，我要跟你一说，这谢公肯定认为我是故意揭他短，所以刘秀只好安抚百姓让他回去。后来谢公也感觉到跟刘秀驻扎的太近不好，他把这个队伍就出

去了，调出去了，调到邺城，就驻扎在那里。但是谢公呢，心里边老记恨着刘秀，刘秀对谢公表面上非常好。比方两个人都驻扎在邯郸城里的时候，刘秀有的时候到谢公那里串个门，一看谢公正在那认真的在那儿批阅文件，批发命令，这刘秀就恭维他几句，说谢将军，您才叫真正的将领，您才叫真正的官员，我从心里边往外服了您。一说这个话，这谢公啊就乐了，回到家里边乐得跟自个儿老婆子直捣鼓。老婆子跟他就说了，说你不要把他那话当真的。但谢公呢以为刘秀怕他。后来谢公到了邺城这个地方驻扎了，刘秀呢奉命要征剿一支起义军队伍。刘秀跟这个谢公就说了，说您呐不用打主攻了，我带着队伍去攻他，您呢就埋伏在龙绿山这个地方，因为他另有一支这伙子贼寇，他们闻得我们胜利肯定要逃跑，逃跑的路线就得走这龙绿山，您把队伍带到龙绿山那个地方埋伏在那里，把他的残部消灭了就行了，功劳是咱俩的。刘秀一说这话呢，这谢公非常高兴，好吧。于是谢公带着队伍就奔龙绿山，就在那埋伏下来了。其实刘秀呢早做了安排了，刘秀一面是进攻这支起义军队伍，另一面派吴汉还有岑彭他手下两员大将带着队伍去袭击邺城，就是谢公他驻扎那个地方。说刘秀到那儿打了胜仗了，果然如他所料，一部残军想着逃跑，跑到了龙绿山那个地方。那么谢公的队伍跟人家一交锋，由于残军想逃跑，逃命要紧，是拼死相争。这谢公啊，不但说没把这些残部给消灭了，反而让人家给打败了。为什么？他的队伍不行啊，平素训练就不行啊。可他不知道，他那个邺城已经被刘秀派出去的吴汉和岑彭给占领了，而且没用作战。吴汉到那就凭着嘴一说，利害关系一讲，谢公留下来的那两个将官，一个叫刘庆，一个叫陈康。这陈康一听好了，就按吴汉的做了，把刘庆也绑起来了，把谢公的媳妇也绑起来了，然后这邺城就归了刘秀了。可是谢公带着残兵败将一回来，一看城门开着呢，这他自个儿家呀，没事啊，他进了城了。这一进城，吴汉和岑彭设计的伏兵就把他拿下马，吴汉一刀把这谢公就给杀了。说这程宇在哪儿呢？这程宇就因为谢公的媳妇儿当年跟谢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你与刘公极不相能，就说你和刘秀两个人长久的不和睦，所以刘秀所言多为假话，你不可尽听啊，日后必为其所知。就你要光听刘秀恭维你，你将来要倒霉，让刘秀把你给制服了。结果就像他媳妇说的这样，从这点上来讲，这谢公不如他夫人，这条成语就这么留下来了，极不相能，就是长期的不和睦，积累下了不和睦，就这个意思。接下来给您说这第二条成语，叫席不暇暖，出自《世说新语》。汉朝有一个叫陈蕃的，陈蕃这个人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认真读书，在屋里读书，院子里边很脏，飘落的树叶都在那积着积累着，他也不扫。来了一个串门的客人，这客人进来之后一看满院都是树叶子，就问他怎么这院子还不扫扫啊。但是陈蕃在屋里说了，大丈夫要扫天下，干嘛还忙着扫院子。呼，这串门一听，这陈蕃可了不得啊，从小就有大志向，他要扫天下。后来果然这个陈蕃长大之后当了官了，当什么官？豫章太守。当了豫章太守，上任这天，这陈蕃坐着车呀，到了豫章，他就先打听

0: 说我听说豫章有一位大儒，就是一个名人呐、啊。这个大儒在哪儿？我想去拜访拜访他。按说一路风尘劳苦啊，他这个手下的随从一听，哎呦，我说您现在忙着拜他吗？您别忙着拜他呀，这一道多累呀。陈蕃一听，说你知道当年周武王打败了殷纣王，进城之后先干的什么事儿吗？他先去拜访叫商容的那位贤士。如今我听说豫章这个地方有一位姓徐的大儒，所以我也要拜访他。如果说我现在忙，说累，我没有周武王那阵忙。周武王那阵忙的席不暇暖，席不暇暖，就是说，就那个席呀都坐不暖和，净事儿，一会儿上这儿，一会儿上那儿，就是周武王忙到那样。他周武王忙的席不暇暖，尚且能拜访贤士，何况我到豫章上任，我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小奸臣不敢说什么了，所以这条成语就留下了"席不暇暖"，就是忙的都没有功夫休息，特别忙的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1: 打打打
2: 打打
1: 打打打！
3: 姐，
1: 快打去！
4: 抢啥钱呢？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有本事你接个色呀！

史记。大家都知道啊，项羽刘邦两个人争夺天下，以攻取咸阳论胜负，谁要先进咸阳谁就可以当皇上。但是刘邦呢，先进了咸阳了。刘邦先进了咸阳之后，这个秦朝的最后一个小皇帝子婴手捧着玉玺在路旁投降。当时刘邦手下人有人就说得把这个人给杀了。刘邦说降者不杀呀，他已经投降了，说明他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如果我们要把他杀了，这被世人耻笑。刘邦应该说从这一点上来讲还懂得一种仁政。刘邦之所以先进了咸阳，与他一路上所采取的政策有关系。比方刘邦对自己军队的纪律要求的非常严，所以他这一路之上受到群众的拥戴，刘邦这一路就比较顺。到在咸阳之后，刘邦没敢做更大的活动，因为他等着项羽啊。当时那项羽的势力比他强啊，项羽随后来了。项羽一听说刘邦先他一步进了咸阳，这项羽非常生气，于是在鸿门这个地方摆了个宴席，要请刘邦来，名曰请他赴宴，实际上是想在这个酒席宴前把刘邦给杀了。当时的项羽呢，他的叔叔叫项伯，项伯这个人和刘邦手下的谋士张良是好朋友。项伯知道这个底细之后，连夜偷偷的骑着马到刘邦的营里来见张良。他跟张良就说，说你快跑，明天这鸿门宴你不能去。他把这个底细一泄露呢，张良干脆就把项伯领着见刘邦来了。项伯弄得很被动，张良跟刘邦一说这个情况，刘邦当时跟项伯就说了，说我呀带着队伍进武关的时候，对老百姓秋毫都不曾接近。秋毫不曾接近，也就是说秋毫无犯这个意思。秋毫是什么呢？秋毫就是这个动物到秋天换毛的时候，它那种绒毛最细最小。以这个东西做比较，就是说我对老百姓一点东西都没拿过。同时呢，我进了这个咸阳以后，我等候着项羽到来，我对秦王朝那些个东西我都给他收起来之后放到仓库里边，贴上封条封存了。我呀绝没有想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啊，我得跟您说明白。由于刘邦跟这项伯把自己这个话一说，所以后来项伯在鸿门宴上对刘邦就有意的保护，使刘邦脱离了危险。所以这就是秋毫无犯，刘邦第一次自己提起。再一次呢，就是刘邦后来拜韩信为大将军，韩信呢准备出保中和项羽作战。刘邦问韩信说，将军有什么把握能够把这仗打胜？韩信当时跟刘邦就说了，说主公，您知道吗，您进武关的时候秋毫无犯，和百姓约法三章，一个是杀人的死，伤人者判罪，那么偷盗者按法律制裁。由于这三条临时的法律，所以使得刘邦进到了武关以后，取咸阳之后，社会秩序非常好，老百姓都想念刘邦。项羽就不同了，项羽一进咸阳，先是把刘邦不打算杀的那个子婴他给杀了，然后呢这个项羽火烧咸阳的秦宫，接着项羽又杀了不少的人，说老百姓肯定恨项羽，思念您，咱们的人马出去不用打，就贴两张布告，老百姓就得拥护咱们，您就胜利了。所以韩信这么一说呢。

那刘邦就有了信心了。这个就是秋毫无犯这条成语的来历。这条成语的意思就说军队纪律严明的意思。接下来说这第二条成语，这第二条成语呢叫秋风过耳，出自《吴越春秋》这部书里，说的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国王，他叫寿梦。这个寿梦啊有四个儿子，但是他最喜欢的是老儿子，叫季札。本来按照这个规定的话，他死了应该把这个王权王位让给他的长子朱凡，但是呢寿梦呢他想的是要让个小儿子季札。寿梦病危了，在这个时候他把小儿子找来了，找在窗前跟小儿子季札就说，说我死了之后打算把王位让给你，但是这个季札呢说什么也不接受，说我不能继承您这个王位，应该让给我大哥，怎么说也不行。所以寿梦一看这小儿子知情达理深明大义呀，所以就把他大哥朱凡叫来了，叫到床前把这话跟他就说了，说本来呀我是想把我这王位让给你的老弟弟呢，但是他说什么也不接，好吧那就让给你吧，但是你要记住我临危之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曾经想把王位让给你的老兄弟，这是我的一份遗嘱。这朱凡一听说记住了，这吴王寿梦死了之后，朱凡这哥四个就开了个会研究一下，朱凡决定说从现在开始啊，这个王位继承不要父亲死了让给儿子了，咱们哥四个先轮过来再说，那就是说老大要是死了让给老二，老二死了让给老三，老三要死了让给老四。后来真就那么排下来了，朱凡死了之后就是他的二儿子，这二儿子呢叫于季，于季接，于季死了呢就他三儿子于彩接，于彩死了之后也就于彩病危的时候要把这个王位让给季札，也就是老四。但这个时候季札说什么也不接，季札说在我父王活着的时候我就说过我不接这个王位，君子一言如白染皂，我既然说过这样的话就要实现我的诺言，别人怎么劝的也不行。可这个时候季札说了一句话，说是当了国王有很高的荣华富贵，但是荣华富贵对我来说我把它视作秋风过耳，就像秋天的风在耳边一吹呜一阵过去了，所以我并不希望得到这样的荣华富贵，他想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因为这个自个儿还隐居起来了。后来呢是这个于彩的儿子辽继承了王位，而这个季札这才出来帮着辽执掌国事，所以秋风过耳这条成语呢就从这里来的。秋风过耳这条成语的意思就是说呢，对于荣华富贵并不看重，对于名利之事漠不关心，就是这个意思。

0: 今天给您说的第一条成语叫昭然若揭，出自庄子，说的是在春秋时期鲁国有这么一个叫孙休的人。这个人呢很有学问，他的老师叫扁庆子，扁庆子可能也是位教育家，也是位思想家，教了很多的徒弟。这天这个扁庆子在屋子里边正跟这些学生们上课呢，忽然间这孙休又打外边走进来了，敲门进来之后给师傅见完了礼，旁边有个坐的地方扑腾往这一坐不言语了。扁庆子瞅着这个孙休就说了，孙休啊，你从哪儿来呀？
1: 啊，我从那边来。
0: 我瞅你这样子好像你有点事儿啊。
1: 可不，
0: 什么事儿啊？
1: 哎，孙休说，老师啊，您说我在您这儿学了不少东西，从我自己感觉呢，从修身上来讲，我堪称是一位君子，我做人上没什么毛病，再者说了，从我本人对社会上来说，我也是一名君子，什么事情该管的我要管，我敢于见义勇为。
0: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
1: 我种地，
0: 这种地年头不好，打庄稼打不多，
1: 后来呢这个朝廷里边国王把我叫去了，让我去当官。我到了这里当官，跟您说，那我是尽心竭力的啊，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其结果呢我也不怎么把他们都给得罪了，没有在国王跟前说我好话的人，最后这国王把我给贬下去了，一直贬到了乡镇。到了乡镇我还用我的做人原则来处理事情，嘿，就乡镇那个小官，就那乡官，他都看不上我啊，他居然也老指责我。我有时候想啊，我到底是错在哪儿呢？我是不是得罪老天爷了？
2: 扁庆子听完了之后一点没着急，脸上带着微笑，
1: 我跟你说，作为一个人来讲，你要想生存好，你应该忘其肝胆，耳目不听，就说你什么事情都不要想得过多，你忘了自己有内脏，忘了你自己有眼睛有耳朵，那我不成了聋子成瞎子了吗？我说是你忘了，而不是你的耳朵和眼睛就全坏了。
2: 根据你这个人呢，我估计你是啊在众人面前太炫耀自己了。你有本事吗？有本事。你有仗势吗？有仗势。但是你有依靠有仗势没必要宣扬，你建立了功绩也不要向大家去夸耀，这样这个人你才能生存的平和安然。你是什么样子呢？你是好像举着日头和月亮在众人面前招摇而过，如同举着日月呀，在大伙面前过去，生怕别人不知道你的光芒。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得罪了很多人了，这一得罪了人别人就讨厌你了，就要在国君面前说你的坏话，明白了吗？啊，说昭然若揭，这条成语就在这儿出来了。若揭，揭就是举着的意思，说你就好像把那个日头月亮举着在众人面前过一样。
0: 今天用这条成语呢，就是形容事情的真相都暴露出来了，就是这个意思。接下来呢说的第二条成语拔山举鼎，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大家都知道项羽那是英雄，但是项羽当年小的时候啊，他并不爱读书，他的父亲早逝，他是跟着他叔叔项梁长大的。项梁呢由于他们是楚国的贵族，想着让这个侄子
2: 成大器，所以让他读书。读书的这个项羽成绩不好，后来项梁一看你喜欢什么，说喜欢击剑，传道你就学击剑。学击剑呢也学得不怎么样，这项梁可就火了。项梁把项羽找到跟前就训斥他，说你要知道啊，咱们家可是楚国的贵族，你要对得起你的祖上。现在我让你读书你读不好，我让你击剑你也学不好，那么你将来长大了要干什么呢？这项梁就火了。项梁这一急呢，项羽就说了，说我认为读书没有什么大出息，读书就像那些书呆子那些孺子，他不能做什么大事业。击剑呢，我就把这个剑练得再好，他也只能对付一个人。项梁说你想对付多少人？项羽说叔叔，我想万人无敌，就对付一万人都打不过我。项梁一听，嘿，这小子有大抱负，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让你学兵法学军事。项梁心想，如果你成了一个军事家，能够统带三军疆场作战，当然你就是万人敌，或者叫做万人无敌，分从哪个角度说。这个项梁就让项羽学兵书学军事。这项羽学兵书学军事啊，也学得不算太好，浅尝辄止，就这么一个人。但是项羽有一个特点，力大过人。

20多岁的时候，据说能把那千斤顶给举起来。那千斤顶，古代那个斤两跟现代不一样，据说比现代可能是小一点，但是那也得8-900斤。按照这个来说，项羽要是参加奥运会，肯定是举重冠军。项羽由于力大过人，再加上有一定的武艺，后来跟着项梁这一起事，可以说所向无敌。项羽这个人最后跟刘邦交战的时候不行了，被韩信用计困在垓下，项羽跑不了了，出不去了。在这个时候，跟他的军营中的爱妾虞姬两个人饮酒告别。这个时候项羽啊，唱了一首歌，是自个儿编的词儿，哎，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什么意思呢？项羽跟着虞姬就说，说我的力量可以把山能推倒，我的气势能笼盖着全世界，但是现在时局对我不利呀，我被困在这儿了，我有好马，但是我这好马跑不出去呀，就追不逝。说我这个好马跑不出去呀，怎么办呢？项羽最后没办法了，虽然是一个人冲出重围，最后难免在乌江边是拔剑自刎。那么这条成语呢，就这么留下来了，拔山举顶。后世用这个成语呢，就形容力强体壮，就是这个意思。好，这期大话成语我们就到此结束，下期再见。

0: 访调研，围绕洞头家乡发展、退役军人保障与就业扶持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目前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当地已经先后出台退役军人技能培训和退役军人就业推荐专项措施，并且针对摩托艇驾驶证、无人机飞手证等实用技能考证推出了专场培训、定向扶持等一系列举措，实实在在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牵线搭桥提供帮助。
1: 大海边嘞，沙滩上嘞，
0: 又是一个夏日的午后，海浪轻轻地拍打着洞头岛的美丽沙滩，迎着湿润的海风，陈莹莹正在带领女子民兵连的队员们在海边开展训练。谈及初心与未来，陈莹莹对记者说，她期盼着能有更多优秀的女青年加入到女子民兵连，让海峡精神这面享誉全国的巾帼旗帜在我国的东海之滨代代飘扬，永远传承。
2: 这两年的部队生涯其实真的是影响我一辈子。我是军人，我是海峡，立足自己本职岗位去工作去奉献，通过我们看到我们这海峡队伍的这种精气神。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4: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刘大明：
7: 我们将始终坚持保护第一，积极构建分级分类保护体系，提升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推动宝贵遗产永续留存，泽惠后人。
4: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0: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菏泽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2: 山上做减法。 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地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地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3: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61%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自然珍宝释放的生态红利正加速转化为老百姓触手可及的获得感。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依托遗产资源发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宁夏经济等绿色产业。 推行社区共管，多地遗产文旅成为地方支柱产业，走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与发展协同共进的路子。
5: 本台消息，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昨天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 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破划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在辽宁沈阳
7: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

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

0: 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1: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我国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和高品质的旅行体验，有力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3: 日前，一辆满载800多名旅客的旅游专列从陕西西安出发，沿陇海铁路穿越河西走廊，途经乌鲁木齐、伊宁、阿勒泰、喀什等地，实现专列往返，一票畅游大美新疆。旅客霍艳红说：“
4: 我感觉到非常好，这个专列非常舒服，上面的设施比较齐全，人性化，这个座位也舒适。”
3: 前不久，黑龙江2026年首趟新疆旅游列车开行，优享龙江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5: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4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3: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6: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2: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1: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2: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1: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3: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4: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6: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5: 位于淮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7: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8: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产品香囊、五彩神近期销量领跑，经营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
9: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他第一批拿回去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弹。
8: 各类贴合传统民俗、充满温情的手作产品同样备受青睐，经营户刘佳莹的店铺里，纯手工毛线钩织的端午缎带，凭借精致做工和浓浓烟火气，让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得以延续。
10: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缎带，因为端午节的时候我们小孩子有装鸡蛋的习俗嘛，我每个系列都会10万条做出来的，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11: 在安徽祁门县一家茶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工人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赶制粽茶，叠若叶放茶叶，裹若叶绑绳子，动作一气呵成。这款好看又好喝的粽茶，外形小巧又契合端午元素，深受消费者青睐。消费者李女士，
12: 它既有祁门红茶的香气，又有若叶的清香，我准备带回去给亲朋好友。
11: 茶企负责人江淑霞介绍，目前祁门县生产粽茶的企业有10多家，年销售产值2000万元左右，为端午市场注入了茶香四溢的新活力。
13: 今年呢，客户的订单还是蛮多的，现在每天都要生产粽茶10000多颗。
0: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4: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

0: 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宁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宁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0: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宁泽县强行向农民摊派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近日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
2: 南方地区自昨天起进入强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北部和东部沿海、广西东部、福建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部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3: 当地时间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为车队斩获本赛季第6座分站冠军奖杯。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到，若事与愿违，还拥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和定于14号举行的电子签署仪式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重大进展将有助于该地区的持久和平与稳定。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根据他看过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在过去一天内共摧毁70多个目标。黎巴嫩真主党13号称，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打击以军车辆。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 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13号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卡塔尔队1-1战平瑞士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各地各部门将广泛开展科普宣传等公益活动，鼓励更多公民加入无偿献血者队伍。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冯彦哲、黄东萍、郭兴娃、陈芳慧会师混双决赛，贾一凡、张淑娴将出战女双决赛。董天瑶将在男单决赛中对阵印尼选手法汉，陈博洋、刘毅将出战男双决�赛。北京时间今晚9:15，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将参加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第二回合正赛，向本赛季第7座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上午9点，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苏格兰队将迎战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孙勇，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

0: 四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豆浆油条配足球，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第三天，首次迎来一日四赛，卡塔尔1-1绝平瑞士，焦点战巴西对阵摩洛哥正在进行当中，总台记者带来最新赛况。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否认并释放审慎乐观立场，伊美谈判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总台报道有反馈，甘肃回应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承担，已成立工作组核查整改，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时隔52年再次晋级世界杯正赛的海地队，今天中午12点，澳大利亚队将对阵土耳其队。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最新赛况。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首先来看伊美谈判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定于当地时间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1: 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是声音与影像的交织。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昌黎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昌黎县融媒体中心用智慧与热情正书写着媒体发展的全新篇章。我们以昌黎电视台、昌黎人民广播电台为坚实依托，筑牢传统媒体的权威根基。同时，我们以昌黎融媒抖音号、视频号、昌黎发布、昌黎礼物、魅力昌黎、家在山水间等为先锋，构建强大的新媒体矩阵。通过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全媒传播的模式，我们让信息精准直达，专业团队保障全方位服务，从广告宣传、专题制作、电台包装、短视频制作，到大型活动策划、录制直播、企业宣传片，我们专注每一个细节，无所不能。这里是您打造形象、树立信誉、传播信息的最佳平台，无论您是个人、企业还是单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都是您展示风采、连接大众的优质窗口。向心有你，以你为荣，以我为媒，传您美名。昌黎县融媒体中心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精彩。咨询热线0335203811，13933589653，17303359073。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有声小说《狼图腾》。
4: 几个人将死狼抬上了车的后备箱，

0: 全镇很想剖开一条狼肚给几位军人看看，但是他看军人们没有就地剥狼皮筒子的意思，就问：你们还敢吃狼肉？狼肉是酸的，牧民从来不吃狼肉。
1: 老刘说：尽胡说，狼肉一点也不酸，跟狗肉差不多，我在老家吃过好几回了，狼肉做好了比狗肉还好吃。你瞧这条狼多肥啊，啊，做狼肉跟做狗肉一样，先得用凉水拔一点，拔出那腥味，然后啊多用大蒜和辣椒可劲炖，那叫一个香。我在老家谁家炖一锅狼肉，全村子的人都得跑来要肉吃，说是吃狼肉壮胆解气。
0: 陈震怀着恶意紧紧逼问：这儿的牧民有一个风俗习惯，就是天葬，人死了就被家属啊用车拉到天葬场去喂狼，吃过死人的狼你们也敢吃啊？老刘却满不在乎地说：
1: 这事我知道，
0: 只要不吃狼胃和狼下水就行了，狗还吃人屎呢，谁嫌狗肉脏了？大份浇菜，你嫌菜脏吗？咱们汉人不是都喜欢吃狗肉吃蔬菜吗？兵团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吃羊肉先定量，到了草原吃不上肉，大伙馋肉都馋疯了，这几条狼拉到团部哪儿够分的呀？真是羊多狼少啊！啊，哈哈哈哈。老刘大笑，徐参谋也笑得很开心。
1: 我下来的时候，师部就跟我定下狼肉了，今天晚上就给他们送过去。有人说狼肉能治气管炎，好几个老病号早就跟我挂上了号了，我都快成了门诊大夫了。哎呀，这打狼真是件美差啊，一能为民除害，二能自个儿得皮子，第三呢还能治病救人，第四呢还能治一大帮馋虫，你看一举四得嘛，一举四得啊。哈哈哈哈。
0: 陈震想，他就是解剖出一肚子老鼠来也丝毫扫不了他们打狼的兴头。老刘把车开回到打死第一条狼的地方，大狼的脑袋已被打碎，子弹从狼头后侧打进，前半个脸已经被炸没了，脑浆和血流了一地。陈震急急地扫了几眼，还好没有在狼脖狼胸上看到白毛，这不是白狼王，他松了一口气，但肯定这是一条头狼。他显然为了保护整个家族的安全，带着几条快狼来引诱追敌。可惜他对于吉普车和特等射手这种草原灭狼的新人新车新武器还完全缺乏经验和准备。老刘和包顺贵就了一把草，擦了擦狼血和脑浆，高高兴兴地把狼装袋再抬到铁链吊挂的后备箱盖上，绑牢拴紧。老刘称道：瞧这一条狼的个头快顶上一头两岁的小牛了啊。两个人用草把手擦干净，然后上车向八参谋的那辆车开过去。两辆车相遇停了下来，八参谋那辆吉普车的后座上放下了一条鼓鼓的麻袋。八参谋大声说：
1: 这边啊竟是柳条鸽子，车根本没法开，开了三枪才撂到一条小狼，这群狼全是母狼和小狼，像是一家子。
0: 徐参谋叹道：
1: 这儿的狼就是鬼，那几条公狼把最好的退路全让给母狼和小狼了。
0: 包顺贵高叫：
2: 又打了一条啊，哎呀

0: 胜仗，大胜仗啊啊！哎呀，今天是我来牧场一年多最高兴的一天，总算出了一口恶气。走，上那两条死狼那儿去，我带着好酒好菜呢，咱们先喝个痛快。
1: 陈震急忙跳下车去看那条小狼，他走到车前解开麻袋，见那条被打死的小狼长得跟自己的小狼很相像，可是竟比自己养的小狼个头还要大些。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好吃好喝供养的小狼，在个头上还是没有追上野小狼。野小狼不到一年就成才了，已经能靠打猎把自己撑得饱饱的了，可是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就死在人的枪口下。陈震心疼的轻轻抚摸了几下狼头，就像摸自家的小狼头一样。为了保住自己的小狼，却让这条自由的小狼丧了命。两辆吉普车向南边开去，陈震满眼凄凉，回望着边境的草场。这群狼的头狼和主力竟然在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干掉了，他们可能从来没有遭到过如此快速致命的打击。剩余的狼逃出边境一定不会再回来了，但是失掉凶悍首领和战斗主力的狼群到了那边怎么生存呢？毕利哥老人曾经说过，失掉地盘的狼群比丧家犬还要惨。吉普车开到第一处开枪的地方，两条健壮的成年大狼倒在血泊里，两小群大苍蝇正在叮血。陈震不忍再看，独自一个人走开，又坐在草地上呆呆地远望边境那边的天空。如果阿爸知道是他带着两辆吉普车超了狼群，老人会怎么想？是老人手把手地传授给他那么多狼学问，最后竟被他用到杀狼上。陈震心里越发沉重，越发心虚，他不知道以后如何面对草原上的老人。到了夜里，母狼和小狼们一定会回来寻找他们的亡夫和亡父，也一定会找到所有遗留血迹的地方。今夜这一片草原将群狼哀嚎。老刘和小王把两个麻袋抬到小王吉普车的后排座底下，草地上铺着几大张包装弹药的牛皮纸，纸上放着三四瓶草原白酒，一大包五香花生米，十几根黄瓜，两个红烧牛肉铁皮罐头，三瓶阔口玻璃瓶猪肉罐头，还有一脸盆手把肉。包顺贵握着一瓶酒，和徐参谋一起走到陈震身旁，把他拉到了野餐席旁。包顺贵拍了拍陈震的肩膀说，小陈啊，今天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啊，你今天立了大功，要是没有你啊，这两位特等射手那可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徐参谋和其他三位军人都端起酒杯给陈震敬酒，徐参谋满眼诚意地望着陈震，哎，喝喝，我这第一杯啊专敬你的。你这养狼研究狼啊，真是研究出名堂来了啊，一下子就把我们带

狼窝里了。你不知道啊，昨天包主任带着我们转了100多里地，一条狼也没捡着。来来，喝一杯啊，谢谢你了。陈震脸色惨白，欲言又止，接过一杯酒一饮而尽。他真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可是如果按汉人或军人的标准衡量，徐参谋绝对是条汉子。徐参谋刚到草原，很难用草原的立场标准来跟他过不去。但是原始游牧生活眼看就要结束在他们的枪口之下，汉人的立场从此就将在这里生根，然后眼睁睁地看着草原变成沙漠。陈震本能地抓起一根黄瓜，狠狠地大嚼起来。民工在草原上开出的菜园子已经可以收获黄瓜了，他有2年多没有吃到新鲜黄瓜了。汉家的蔬菜瓜果真是好吃啊，可能汉人有宁死不改的农耕性，满席的美味佳肴，他为什么偏偏就挑选黄瓜来吃呢？黄瓜的清香突然变成了满嘴的苦汁苦味。徐参谋拍了拍陈震的后背说，小陈啊，我们杀了这么多狼，你别难过啊，我看得出来你养狼养出了感情啊，也受了老牧民的不少影响吧。啊，狼抓兔子，抓老鼠，抓黄羊旱獭，确实对草原有大功，不过啊，那是很原始的方法了啊。现在人造卫星都上天，我们完全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保护草原。兵团呢就准备出动安二到草原上撒毒药和毒饵，彻底消灭鼠害。陈震一愣，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他忙说，可别可别啊，要是中毒的老鼠再让狼、狐狸、沙狐和老鹰吃下去，那草原动物不是全要死绝了吗？包顺贵说，老鼠死绝了还留着狼干什么？陈震争辩道，哎呀，狼的用处大了，我跟你们说不清楚，至少可以减少黄羊、野兔和旱獭。老刘红着脸大笑着，黄羊、野兔、旱獭都是有名的野味啊！等我们的大批人马开道，这些野味还不够人吃的吗？啊，能留给狼吗？你呀、啊，野餐刚一结束，包顺贵跟徐参谋嘀咕几句，两辆吉普车便往东北方向疾驰。陈震忙说，方向不对，顺着原路回去好走多了。包顺贵说，回队部有140多里，这么长的路总不能空跑吧。徐参谋说，对，咱们呀要避开刚才响枪的3个地点，绕着走，没准啊还能再碰上狼。就算碰不见狼，碰见狐狸也不赖啊。啊，应该发扬我军连续作战扩大战果的光荣传统嘛。啊，吉普车很快就进入了辽阔的冬季操场。陈震眼前是一望无际的真毛草原。真毛草是一种冬季的优良牧草，比其他季节的牧草高得多，草叶有2尺长，稀疏的草杆草穗有1米多高。到了冬季，平常年景大雪盖不住草，即便较大的雪灾，真毛草草杆和草穗仍能露出一半，同样是畜群的好饲料。

而且羊群还可以顺着草杆刨雪，吃雪下的草叶。鄂伦草原的冬季长达七个月，全大队的牲畜能否保镖保命越冬，全仗着这一大片冬季牧场。秋风吹过，草浪起伏，慢慢涌来，从边境线一直漫到吉普车，淹没了四轮。两辆小车像两艘快艇，在草海中乘风破浪。陈震松了一口气，要想在牧场这么茂密高耸的草场上找到狼，就是用天文望远镜也是白搭。陈震再一次涌出对草原狼和马官们的感激之情。这片看似纯天然纯原始的美丽草原，实际上却是草原狼和马官们一年年流血流汗拼了命才保下来的。美丽天然和原始中包含着无数的人工和狼工。每当牧民在下雪以后赶着畜群开进冬季草场的时候，都会感受到狼群给他们的恩泽。牧民们常常会唱起狼歌那样悠长颤抖的草原长调，每次都令陈震心旷神怡。两辆吉普车飞速行驶，射手都带着醉意，但是他们仍然举着望远镜仔细搜索着狼皮和狼肉。陈震仍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他还从来没有在人畜未到之前如此从容快速地浏览过冬季草场的原始美。此刻广袤无边的草场上没有一缕孤烟，一匹马，一头牛，一只羊。休养生息了近半年的冬季草场虽是一片浓密的绿色，却显得比春季阶高草场更为荒凉。春季草场有许多石圈、土圈、库房和高高的井台，人工的痕迹散布草场。而在冬季草场，人畜有雪吃，不用打井修井台。到冬季，羊羔牛犊都已长大，也用不着给他们修棚盖圈，仅用牛车、活动栅栏和大毡搭建的半圆形挡风墙就可充当羊圈。因此在秋初时节静观这片冬季草场，眼前没有人迹，没有畜迹，没有一件人工建筑物，只有波涛般起伏的针茅草。如果戴着哥萨克黑高皮高帽的格里高里忽然出现在这片草场，陈震一定不会怀疑他俩身后就是那个美得令人陶醉的顿河草原。早在上初中的时候，陈震就看过两三遍《静静的顿河》小说和电影。后来他在离开北京的时候，又将《静静的顿河》和其他关于草原的小说一同带到了鄂伦草原。《静静的顿河》也是陈震来草原的原始驱动力之一。陈震对顿河草原的向往是由于格里高里、娜塔莉亚和阿克西尼亚那样热爱自由的人，而陈震对蒙古草原的痴迷则是由于热爱自由、誓死捍卫自由的草原狼和草原人。草原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磁场，让他情感罗盘的指针总是颤抖着指向这个方向呢？陈震常常能感到来自草原地心的震颤与呼救，使他与草原有一种灵魂深处的共振，比儿子与母亲的心灵共振更加神秘，更加深沉。他是一种隔过了母亲，隔过了祖母

0: 曾祖母、太祖母，而与更老更老的始祖母遥遥的心灵感应。在他从未感知的心底深处，呼唤出最古老的情感。
1: 好了，听众朋友，有声小说《狼图腾》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关注政经发展，聚焦民生热点，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昌黎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昌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一周要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4日，星期日，农历4月29。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爱我昌黎。
1: 产业提质增效，丰收赋能振兴。近年来，我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深耕马铃薯特色富民产业。依托标准化种植技术，推动马铃薯产业提质增产增效，为农户增收、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坚实基础。走进新集镇马铃薯种植基地，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马铃薯收获机沿着笔直的田垄匀速前行，深耕、抖土、输送一气呵成。深埋土层的薯块被有序翻出，圆润饱满的马铃薯如粒粒金珠滚落田间，个头均匀，表皮光亮。机器过后，农户们紧随其后，弯腰捡拾，精细分拣，快速装袋，整齐打包。大家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种植户王威利：
3: 这是咱们这个26年的二亩土豆采收现场。现在正是上市的旺季，农民呢正在抓紧抢收，这个产量呢已经达到基本达到高峰了，最好的户能达到14000斤左右，这个产量是非常喜人。
1: 马铃薯丰产丰收的背后，是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与种植模式的全面普及。作为春季马铃薯生产基地和商品薯集散地。多年来，我县深耕马铃薯特色产业，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其中二亩覆盖栽培技术已成为当地马铃薯高产优质的核心优势之一。种植户王威利：
3: 现在我们村呢，这个二亩覆盖面积已经达到95%以上，就大家可以看啊，基本上就是说全部覆盖了。这个二亩的发展前景呢也非常好。这个是一个是产量高，二来属性好。
1: 依托优良的种植环境、先进的栽培技术和标准化的种植管理，昌黎马铃薯凭借口感软糯、属性规整、品质上乘的特点，收获了全国各地市场的青睐，产销两旺态势显著。新集诚信荣货站魏西刚：
4: 咱新集的土豆，农户种的质量高，口感好，颜色。打包装打得也好，一天十来车吧，全国各地。
1: 近年来，我县立足地域农业优势，持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将马铃薯产业作为特色富民支柱产业重点培育。通过不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常态化开展农技下乡指导，规范标准化种植流程，引进优质马铃薯良种，持续创新推广二亩覆盖、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化栽培管理技术，有效破解传统种植产量低、品质参差不齐的难题，实现了马铃薯高产、优质、高效的产业发展格局。这是李月报道的。日前，由县委宣传部、县旅游文广局、县融媒体中心联合主办，